首先呢，在今天的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晚上十二点钟为止哦，会针对基和路的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两侧道路，还有人行道的汽机车以及自行车的停车格都是取消的哦。还有基和路240巷两侧的汽机车停车格全部都是净空。那如果假设你还停在这边的话，会被移到特例屋停车场这边哦。那麻烦大家在今天赶快把车移开了。而在明天活动当天呢，也会进行基和路，也就是中正路到北艺中心前方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管制的哦。在明天的下午五点半到七点钟，明天下午的五点半到七点钟，跟礼拜天也是一样的哦，会进行基和路的中正路口到文林路口的全线管制。那只有持有临时的车辆通行证的社区，还有相关的摊商才可以弹性进出。那在晚上的七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因应大象来了正式演出，所以基和路全线哦，包含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都是全面禁止车辆进出，也会是游行队伍通过的情形，分阶段开放车辆通行，预计呢在晚上九点钟才会恢复车辆通行。所以在明后两天礼拜六礼拜日的晚上七点到九点钟正式游行的时候，在基和路全线包含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全面都是禁止车辆通行，也要麻烦大家配合进行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区看得到萤火虫吗？
0: 在台北市其实也看得到萤火虫，而且每年春天都准时报到。像是大安森林公园，在生态富裕之后，已经连续多年出现萤火虫的踪迹。荣兴花园公园还有芝山盐步道一带，也因为水质跟环境的改善，成为市区赏萤的热门景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地方晚上关灯，降低干扰，就是为了让萤火虫能够安心生活。如果你愿意多走一点山边，在木栅指南溪、还有仙鸡岩、剑潭到圆山一带的步道，这些地方虽然靠近城市，但因为保留了溪流、树林和湿润的环境，反而成为萤火虫喜欢的栖息地。所以台北并不是没有萤火虫，而是要在对的季节、对的时间，放慢脚步，就能够在城市当中看见。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 Luke。
0: 好，在今天呢一样邀请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而另外一个则是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现在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了。那在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电影了。首先要介绍到这一部的串流电影是哪一部呢？
2: 这一部串流电影呢它蛮特别，它是这个 Apple TV 上面才能看得到的电影。那它是一部华语片，然后这一部华语片呢它是香港的电影，来自于关锦鹏导演。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是不是都有听过他的名字呢。总之他是香港一个非常擅长于这种情怀啊感性类型作品的这个导演。那他早年呢这个80年代哦曾经执导过一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部作品，叫做《地下情》。
0: 哦，地下情。
2: 对，听起来是不是就有点禁忌的感觉？
0: 对，所以它是在什么时候上映的电影？
2: 它是1986年上映。
0: 哇，那其实这个话题应该感觉也是蛮劲爆的吧，在那个年代。
2: 这部作品呢是地下情，但是它里面呢很特别，它里面是透过一桩命案，然后呢

0: 串起了这个里面男男女女之间的这个有点剪不乱理还乱的这个关系啊。那这部片当年就是在香港的金像奖拿下了最佳剧本跟最佳的女配角。这部作品里面的这个卡斯也是算是非常的豪华哦，包括呢他的女主角哦，他有两位女主角跟一位女配角，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演员。其中的女主角是来自于台湾的金燕玲哦，她非常的资深啊。另外一位呢，则是这个来自于香港的叫温碧霞。那还有一位女配角，这个演员大家应该听过她的名字，就是算是这三个女性演员当中最知名的，就是蔡琴小姐。
1: 对，而且他那个时候饰演的还是少女的角色哦。
0: 对，他当时饰演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你就听起来就仿佛在演他自己一样，很特别。那这部片里面还有两位很重要的男性角色哦，其中一位是我们的这个 Tony Leung， 就是梁朝伟先生。那另外一位呢，则是这个周润发哦，发哥。
1: 天哪，所以、其实都是一时之选哎。
0: 对，都是一时之选。但其实当时在八零年代的时候，比如说这梁朝伟当时都还没有演过这种王家卫的那些电影啊，还没有确立这个他忧郁小生的这个角色，所以这部片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刚刚提到他有禁忌的恋情、地下情哦，但是又有这个神秘的凶杀案，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刚刚有提到嘛，这部片里面有两位演员，就是来自台湾，也就是金燕玲跟蔡琴，他们两个呢都是。当年啦，因为台湾跟香港当时的关系就是非常常去做这种交流跟互通的，尤其在这个对岸还没开放之前，所以很多的这个台湾人跟香港人都会选择去对方的地区去做这个事业的发展。那这部片里面的蔡琴跟金燕玲就也不例外哦，他们希望能够在当地哦，比如说驻唱，在酒吧驻唱，然后希望呢能够有这个演员的角色，可以让他们这个进入演艺圈里面。那同时呢，他们在这个酒吧里面呢遇到了一名女子哦，她是温碧霞所饰演的 Billy， 是来自于香港的模特儿。三个人在这个酒吧里面有一点是意外的巧遇。巧遇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 Billy 他在帮这个好朋友过生日，这个好朋友呢，他是一个家里是开米庄的，就是卖米的少东哦，这个少东由梁朝伟所饰演，就是想象梁朝伟是演一个少爷，他这个少爷呢还不是一般的少爷，他是一个这个花天酒地的顽固子弟哦，其实也不懂怎么样去这个管生意，也不懂怎么样去经营他们家这个代代相传的米铺。那这一天呢，他跟他的这个酒肉朋友们哦，男男女女们，就是在这个酒吧庆生，没想到呢这个梁朝伟就是被大家灌醉了，被混酒，你知道混酒很容易醉，然后这个一不小心就这样吐在了金燕玲跟蔡琴他们那一桌的人身上。那你知道有时候这关系就是这样子不打不相识，那他们也因为这样哦，就这个一群人就结识了起来。那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我爱你，你爱他，他又爱他。但是很特别的是，其实梁朝伟他的这个生活，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卖米的。然后呢，爸爸其实一直很想要把事业交付给他，因为年纪大了要退休了。只是呢，梁朝伟他非常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因为真的是就完全是个庸才啊，对于管理生意跟管理这个店面经营这件事他是一窍不通哦，也可以说是这个朽木不可雕也哦，讲的好像有点严重哦。但是呢，这个米店之所以能够继续的稳健经营下去，都是店里面有一个从小哦跟着这个梁朝伟的爸爸一起管事的一个女生，叫小钟哦，是一个非常非常乖巧懂事，而且呢善于打理家务的女孩。那这个女孩呢，她偏偏就对这个梁朝伟所饰演的这一个 Tony 呢，有一情有独钟啊，就是觉得说，虽然你是这样的人，但是呢，我相信你是不能没有我的，因为没有我，你没办法把生意继续做下去。这当然是一个单方面的相思，因为梁朝伟他的心，他 Tony 的心完全不在这边，他成天就是想着跟 Billy， 然后

跟这个蔡琴、金燕玲他们的饰演的角色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去享乐。但同时间，他们这些人也同样怀抱着明星梦，就是在香港这边就是等待机会哦，在酒吧驻唱，期望能够被星探听到，然后这个成天去找这种临时演员，然后杂志 model 的这种工作，希望某一天就真的是能够站上这个伸展台，或者是能够有星探找到他，然后邀请他去演一部电影的女主角。那很可惜，往往都是事与愿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看起来这一个电影好像就是这些男男女女之间哦，这个关系是非常混杂的。过程里面呢，突然就发生了一起命案。某一天呢，这个女主角就刚刚提到的那两个人的其中一个回到了家里面，发现家里面满是血迹，这血都喷到墙壁上，然后这个地上就是一滩这个血泊当中。然后呢，没想到她的室友，也就是同样跟她一起从台湾到香港去打拼的室友过世了，被人杀死。死了，那死状非常非常的凄惨，然后这件事情也让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动摇，因为原本他们的状态都是非常暧昧，然后非常有点混沌不清的，就是并没有很清晰的那种情感线。但是呢，随着这个命案的发生，哦，加入了一个新角色，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但他们一直没有出场的周润发。周润发在这部片里面饰演的就是警察，然后他一直一直认为这一个死者一定跟这一群人之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关系有所纠葛，甚至有可能是其中的死因这样子，他开始去怀疑这件事情。然而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是，你以为他到中间开始鬼转成可能是某种刑侦或者是悬疑片，就是以为你要想知道这个命案的真凶是什么，但是关锦鹏导演他很特别的是，他偏偏哦不让你知道说到底凶手是谁，他开始去旁敲侧击这些人在命案发生之后的一些人性的幽微的流动，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失去了挚友所以非常的消沉，有的人受到了打击，但也有人趁着这个时候开始干柴烈火烧了起来，因为其中一个人的缺席造就了这个看似恐怖平衡不说破的关系开始有了转变。那这个转变呢，也随着后面电影的发展呢，你就会看到说，哦，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去追梦，那终究呢，梦随着这个挚友的死亡而消逝。那他们要怎么样选择？是选择在这个香港这个地方继续载浮载沉，哦，就维持着现在这样的状态呢，还是说他们决定收拾他们的行囊要前往下一个地方，亦或是就回到了台湾的家乡这样的选择。那这部片它除了在香港以外，当然也有在台湾进行拍摄，它里面很特别的是，就是它也有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台语，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梁朝伟就是开始学习这些可能就是讲这些比较不标准不流利的台语，你可以想说他现在贵为这个影帝可能不太会做这件事了，但是早期就是很年轻还很稚嫩的他就是有做出这些事情。然后里面当然就也有这些干柴烈火的部分，就是年少轻狂的人们这个精力旺盛啊，于是呢在某一些比较催情的氛围底下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关系。那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是，那里面除了有这个男女情爱纠葛，那有这个警察办案的这个探案过程之外，你就会想说到底这部片我该把它归类于是浪漫爱情吗？欸，好像也不太像。那我该把它归类成是悬疑惊悚吗？因为里面有探案的过程，是否这个凶手呢就是其中一个人？但我觉得不需要去预设这部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姑且就把它当作是一部剧情片，你就跟随着这些角色们，哦，他们可能无处可逃啊，然后这个心意不知道该如何放置，那到了最后每个人终究是回到一个面对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这部片的导演关锦鹏嘛，以及他这部片的编剧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叫邱刚健，哦，他当年用这个另外一个笔名就邱戴爱平，哦，他用当年的这个笔名去创作这个故事，里面的包括是这个
剧情的风格啊也好，或者是这些演员的表现也好，

0: 你不光是可以看到说这些新锐的导演们，非常年轻的演员们，他们透过这个非常特殊的类型去包装这个侵害纠葛的故事之外呢，你在后面也会感受到这个人的情欲的流动，然后是有时候是基于一个就是无可奈何的心境跟状态下才会发展至此的，嗯，大概看完电影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嗯，我想其实这部电影除了在剧情非常吸引人之外呢，其实在背后的故事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其实这个故事是导演他自己一个朋友的经历的故事，然后把它写作成像这样的一个契机。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香港早期有一位女演员叫做马思纯，嗯
0: 啊，
1: 对，然后当时是许鞍华有一部电影叫做《投奔怒海》，就是越南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部，
0: 对，
1: 然后当时的其中一个女性的角色就是马思纯。其实原本这个 Billy 的角色是主意她来演出，而且在当中呢，剧本里面原本一开始就直接用她的名字哦，但是因为后来她就是婉拒了这部电影的演出。
0: 就是我为你量身打造，为你量身定制，然后你说我不要。
1: 对，然后后来呢，经过电影公司推荐之后呢，才选定了最后这位温碧霞演出。对，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故事也是蛮特别。再加上刚刚不是有讲到了吗？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有两位的台湾演员，一位蔡琴，然后另外一位是，其实他在后期比较多是在香港演出的金燕玲。对，那当然他在演技上面也是非常厉害，因为毕竟呢，后来他在台湾跟香港都拿下很多就是最佳女配角的奖项，所以被誉为是最佳女配角的角色。所以我想，或许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早期的一些演技呈现的形式，应该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做观赏的。好，我想今天介绍这部电影非常特别，如果假设你过去没有看过的话，或许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观赏了。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地下情。
1: 好，接下来听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当然要请蔡琴来唱这首歌了，同名歌曲《地下情》。

0: 志，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唇南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7: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介绍到了这一部的串流电影是一部香港电影，那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电影了。那当然毕竟呢，现在已经开学了，好，所以呢很多的学生可能都陆续返回学校好好认真的念书了，
1: 是，
0: 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到电影院来看电影的话，应该原则上会比较适合成人来看的电影了吧。
1: 我不知道雷恩有没有就是看过近期有一则新闻，就是在高雄的大圆百威秀，就是呢有两对情侣，他们看了一部电影，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叫网红老爸，就是王世贤所饰演的这个角头系，我该称他为角头系列吗的最新作品。结果呢，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手机没关，然后他们另外一个观众就很好心的跟他说，你手机可以关吗？殊不知看完电影之后，这两对这个比较成熟的成人们大打出手，就在戏院外面。
0: 哦，没关系啊，那也是，
1: 然后女生打赢了，
0: 在戏院之外的事情嘛。对，在电影院当中大家还是可以比较舒适的看、啊、
1: 我跟你讲，就是并没有，就是成人们就是还是会有没关手机然后在那边讲话，然后还是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大家都要遵守这个观影的礼仪哟，好不好呢？
0: 对，我想在进电影院里面，大家当然就是要好好的看电影了。
1: 是，
0: 手机不要接电话啦。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有很急的电话，

0: 你怎么会选在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是出来准备这个工作的事情呢？
1: 好，
0: 就是好好的放松嘛，把手机可以真的关机，如果真的有要接的电话的话，也请大家不要直接接起来之后一边讲走出去，因为这样很影响大家的观影，就是你可以就是出去之后呢赶快把它接起来。好，那当然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就是不要接电话，然后也不要看手机，有就算今天的剧情可能比较没有符合你的胃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会看一下手机想说现在时间多久了啦，但是那个手机一亮之后呢就会影响到大家的观影，有时候那个太亮了会刺眼，好，所以我想大家就是不要用手机了。好啦，那当然讲完前面这些可能要请大家注意的事项之外呢，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第一部的院线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片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到过，他这个导演近期同时在台湾有两部片上映，一部是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的《野生蝗蜍》这个导演麦特强森，那他另外一部作品呢其实比较早上映，但是他这个票房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甚至有一点这个逆势回升，这部片片名有点长，叫做《超脱乐团之我要干大事啦惊叹号》。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几年蛮多电影都是这样子，就是刚上映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红，但是因为经过口碑效应吧，就大家会开始传说怎么会都没有人看呢，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
1: 是，
0: 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疯狂的想说那到底是有多好看呢，然后就票房一路往前走，原本还想说要下档了，结果没想到因为后来票房还蛮不错的就继续往后延了。
1: 你看那个爱你至死不渝现在已经就是票房在台湾都破亿了，明明就是完全不红完全没有知名度的男女主角跟导演，对，但是你看他口碑这么好，就从美国一路蔓延到亚洲到台湾，这样卖得非常的好。我相信这一部片就是本周末他的票房还会再继续的往上升。那这部作品呢，刚刚有提到他是麦特强森导演的作品，然后并且他自编自导自演，他是其中一位的男主角
0: 哦。
1: 对，然后这部片其实是一个网络影片系列，然后他把它翻拍成这个电影，这样有原班人马。那这个作品要前面帮大家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这部片就是两个男生无所事事，然后呢他们平常呢一起瞎混然后打闹，他们组成了一个双人乐队叫做超脱，就是 Mimana， 就是大家所知道那个超脱乐团，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脱啊，这个片名是脱鞋的脱超脱乐团，他们在脱什么呢？他们一直以来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登上加拿大，因为这是一部加拿大片，加拿大当地的一个 live house， 但这也不是什么殿堂级的 live house， 它只是就是导演家附近一个稍微有名一点的小酒吧。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一对好兄弟，这好朋友能够登上那个酒吧的舞台去表演。这一讲呢，时间就过了17年，也就是他们拍了17年的影片。然后呢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个酒吧进行表演，然后呢他们还是每天碰面就聊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努力，然后呢我们要进军那一个酒吧，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对，这是这个电影的前情提要。这一次呢就在这个超脱乐团之我要干大事啦这个电影版里面呢，他们的这个规模也是很大，但是承袭着他们过往一贯的这个自拍的网络恶搞影片的这种素材的这种品质，他们这一次呢一开始他们都是真人实拍然后底下那些观众的反应啊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就是一般的路人，就他们不是找灵眼，他们真的找一般的路人，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可能10-20年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台湾也有那种四人网络创作组合团体叫 Circus 马戏团，就是他们就是四个男生，然后在那边做很多恶搞的事情嘛。那只是这个超脱乐团呢，他们的状态有一点点类似。电影一开始，他们就选择登上这个加拿大当地的城镇里面最高的那个电视台的电视塔 哦，那个电视塔有一点点类似那个101，就是你爬到那个最顶端，然后呢你上去之前还要先经过那种安检啊，要检查身上没有危险的物品啊，然后上去以后呢你要到那个顶楼，你还要扣上那个安全锁哦，就防止你掉下去这样子。然后这个主角他们呢就异想

0: 天开，他们想要拍一个影片，他们想要从电视塔的顶端跳伞，然后呢，跳进哪里？跳进旁边的棒球场，然后呢，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冒险。那他们呢，就是千方百计，他们开始偷渡刀，因为要防止他就是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时候会叫，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先藏刀，然后藏这个降落伞，然后呢，要藏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上去以后呢，他们想要跳进棒球场的时候，发现呢，哎，巨蛋的蛋顶今天是关的。啊，怎么办呢？就是发现这一连串的事情，但这还不是这个电影的重点，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做各种插科打诨，他们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登上这个舞台，但是在经历了这个17年来一直都在做这种胡闹的事情之后，其中有人觉得好像已经有点受够了，就觉得好像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就说，会不会如果只有我的话，这个梦想是不是早就成真了？就是其中有一个伙伴就说，没有你扯我后腿，我是不是就 OK 了这样子。然后这个两人就一气之下呢，其中一个人就说，好，那我不跟你玩了，他就一个人跑回去了他的住的这个露营车上面睡觉。然后呢，一不小心他把那个放在露营车上面一个已经过期很久的绝版饮料给打翻了，打翻在一台机器上面。然后呢，打翻了在机器上面不打紧，他自己没发现，隔天他跟他那个吵架的好兄弟开车冲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呢，突然间一阵闪光，他们回到了过去，有一点像回到未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就莫名其妙回到了他们刚出道没多久的这个当年这样子。然后这回到了当年，他们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他们回到了过去呢？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其中一个人就说，啊，是我放了饮料，我倒了饮料。他们就想办法要找到那一瓶饮料，好让他们回到这个现在的时光。那总之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有发生各种事情，包括他们遇到了过去的自己，但是又不能被发现。然后呢，其中的一个人又开始想说，他心心念念的那一个是不是没有另外一个人，我现在早就已经飞黄腾达了。于是他想要去做这种改变过去的事，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成真了，那现在的他们会变得怎么样呢？哦，这个就是大家自己进戏院去看了。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种看起来看似低成本的自拍的胡闹的影片，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观众可以这样子进戏院，然后甚至是一刷再刷？我觉得它里面讲的不只是这种非常奇幻的、非常狂想的这种剧情发展，里面当然最后还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情谊、兄弟的部分，以及梦想。因为毕竟呢，这个电影它里面运用了很多素材，都是这两位这个创作搭档他们过去17年来的这种创作的那个素材影片，可能之前从来没用过，现在又拿回来搬。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哎，里面有一些他们在胡闹啊，这种十几年来的那种轨迹啊，其实那些情感都是很真实的，因为确实就是他们过去拍摄过的影片。然后你再拿到现在来看，你就会发现不光是那种岁月的流逝的痕迹，然后以及那种梦想是否已经被消磨殆尽了，但你还要坚持下去吗？那种扪心自问。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反而除了欢笑之外，还会有不少感动在里面。所以推荐这种，我觉得年轻人看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可能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好像回到年轻时的那种胡闹的热血感哦。也这边推荐给大家这部片。
1: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超脱乐团之我要干大事啦惊叹号。
1: 我想其实真的很多人可能，或许你想要看到像这样子一个心境上面的，可能从年轻然后到稍微的有一点年纪的一个转变，我觉得这部电影或许也可以来让你感受一下了。而且这部电影现在卖得非常非常好哦。
2: 是。
1: 好，如果假设你今天要到电影院看的话，有可能还没有票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有兴趣的话，赶快来订票了。这一个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本周要介绍到的另外一部院线电影了。
1: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院线片呢，它上映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场次所剩不多，但是因为它的票房不是很好，所以陆可在这边想要帮它催催票。这是一部日本片，叫做《在世界的尽头相遇》。那这部片呢，里面邀请到的是这个山笑花哦，他是日本算是近年来在年轻一辈的演员里面演技颇受肯定的一位。那另外还有像是南琴奈啊、板垣李

0: 光仁，这些都是算是就是年轻一辈的这个比较新的名字，但是也都是非常受到瞩目的这个实力派演员。那有这么多的这个不知名的演员在台湾哦，但是里面当然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来冲冲票房，包括呢这次邀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在片中呢举足轻重地位的女配角，叫做苍井优。
1: 哇
0: 哦，这样大家应该就知道了。里面还有惊喜出现哦，只见声音不见人的菅田将晖。对，就里面还是有找到一些这个松居大吾导演哦，他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他的一部片叫《初恋三十三次》哦，是一个比较偏荒谬喜剧的奇幻电影。但这一部在世界的尽头相遇呢，其实它算是一部讲这种女性情谊的哦，偏励志类的，蛮感人的一部作品。它的故事一开始呢，讲的是一个已经年近30，但是事业一事无成的一个算是宅宅啦宅女，叫做尤加里，就是山下花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其实呢最热爱的就是BL，所以她把她所有的积蓄跟收入通通拿来买 BL 跟同人本。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所谓的同人本，也就是看似这个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情谊的两位男性呢，在这个其他这个粉丝或是作家的巧手之下呢，变成了他们两个人有恋爱关系的男同志，就是 boys love， 然后简称 BL。那这个女主角呢，就是完全不谈恋爱，然后呢也不擅长跟别人交流。他的全心全意通通投入在BL里面。那某一天呢，他就是接受了这个家人的这个介绍，他开始去做相亲，因为家人觉得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必须要步入这个所谓的世俗里面的正常人生活，所以他开始相亲。但你也知道嘛，你硬生生推一个宅女去相亲，怎么可能成功呢？
1: 就是平常本来就不太善于交际的状况底下，欸，在这个相亲的剧烈的场合当中，他有办法做得好吗？
0: 对，怎么能这样呢？就是他这一次在这个相亲，又一次的相亲，而且是那种集团联谊的那种相亲呢，他把自己喝得烂醉，然后呢又吐，然后又昏，他就倒在了路边，在深夜的涩谷街头。然后这个此时呢，路边经过了一个非常漂亮，然后长发，然后这个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一个姐姐啊。这个姐姐呢，她在涩谷街头，应该说接近歌舞伎町的地方哦，做这个酒店的女公关啊。这个公关小姐呢，路过看到一个非常颓废、非常凄惨的宅女躺在路边，而且还吐满地上。她于是呢，把她带回自己的家，因为他认为这个女孩子半夜三更一个人，然后躺在路边，这样会不会怎样？会被捡尸，很危险。对，他就把她带回家。那没想到呢，带回家之后，就是隔天早上，这个女主角醒过来以后，她才发现自己被人捡回家。她幸好还是个就是善良的女生这样子。然后她发现这个女生呢很漂亮，跟她是天差地远。但是呢，她的家俨然是个垃圾屋，就是看起来看似光鲜亮丽，但到了家就是完完全全是不堪入目这样子。她非常感谢这个女生帮她，这个小来哦，来帮她做这件事情。然后她就决定呢要帮她打扫家里。那对此的这个回应就是小来会让她暂住在这个自己的家里面，就两个女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了同居生活。主要是因为女主角就是山下花她所饰演的这个尤加里呢，她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被别人推着跑，然后她也希望能够借由转换到不同的生活环境，然后展开自己的新生活。她希望能够拥抱一个自己是不会被家人指指点点说你怎么都快30岁了，你还在看这些动漫，然后还在做这些不正经的事情。她希望有一个小天地是能够好好的喜爱她自己的东西这样子。于是她就在这个灯红酒绿的酒吧街上面呢，跟这个另外一个女主角定居了下来。那也因此遇到了很多的人，包括比如说有男公关啊，然后还有这个酒吧的这个酒保啊，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神秘的女生，就是年纪一大把，但是呢她已经是阿姨的年纪了，就是苍井优所饰演的这个角色，

0: 他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就是坐在这个酒吧的角落，然后默默的喝酒，好像有故事。那在这样的这个状态里面呢，山下花所饰演这个女主角，她就开始慢慢的被这些本来她的生活圈里面不会碰到的这些人们引领着她，然后让她慢慢的能够变得不是否定自己，而是拥抱这个很特别但是也不是很糟的自己。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巨变，那也让女主角重新的开始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到底应该要往什么的地方走。那我觉得这部片当然它很好的地方是它讲的这个情谊的部分啊，它并不会太过说教，就是日本片有一些有时候常常会流于说教，或是他很明显的要把他想传达的讯息就是告诉大家，但这部片不会，他里面的这些人物之间的交流啊，然后以及遇到很多很光怪陆离甚至不太写实的这些事件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回到一个这个人文关怀的部分。那如果之前有听过我节目，然后在单元里面介绍松居大吾之前另外一个喜剧的作品，那你看到这部作品你就会对他又改观了，因为这是一部看到后面会觉得很感人，然后会感觉会这个片子会像涟漪一样在你心里留很久很久的一部电影。
1: 好，我想这部电影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在世界的尽头相遇。
1: 好，接下来听到的则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它的中文的名字有一点类似像是所以那又怎样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咯。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7: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6: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8: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今天第二小时的单元当中，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2年，哪些精彩的作品大家还有印象的吗？

听到来自于游鸿明所演唱的歌曲《一天一万年》。如果想的人或者是有思念的人的话，或许真的每一个思念的每一刻都好像度日如年一样哦。那当然一天然后想象成一万年，那像这样的想象或者是像这样的思念可能真的非常非常久远吧。而如果假设你今天每一次的爱情都是碰到像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觉得天哪，那到底我还要度过多久的时间点才能够好好的找到自己爱情呢？会不会有一种想法是会觉得如果这辈子不行，可能只能留待下一辈子了？来听到歌曲陈小春的《下半辈子》。

陈小春所演唱的歌曲《下半辈子》，下半辈子到底会过得好或不好呢？我的爱情会因此而更加的顺利吗？如果这段感情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想忘但是却忘不记的话，那像这样的状况真的会让人觉得到底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从这些痛苦当中去脱离出来？但是当你沉浸在回忆当中的时候，那些美好或许也会让你觉得啊，不管付出什么样代价，如果能够再做一次，比方说拥抱对方也好啦，或者是甚至是亲吻对方，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甜蜜。你可能都会忘记那些痛苦的过去吧。来听到江美琪的歌声，再一次也好。

张美琪所演唱的歌曲《再一次也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Vanessa， 也就是吴建豪，来听到他的歌曲收录在《身体会唱歌》专辑当中的歌《我讨厌我自己》。

吴建豪所演唱的《我讨厌我自己》。你也曾经有过像这样的感情吗？当你今天跟另外一半之间，可能有了第三者的介入，可是自己就还是很爱着对方，又不想要退出，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像这样子一个心情，又应该要怎么样排解呢？如果你还是爱着对方，希望对方能够做出你期待的决定，但是又会觉得这样子真的对吗？我是不是真的应该要继续下去呢？像这样的一个犹豫的心情，可能也会让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果断的将这段关系结束掉，这样的自己好像也非常讨厌自己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吧。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陈奕迅的歌声《想哭》。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5: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4: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7: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今天第二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在2002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华语金曲，来听到这首歌许慧欣遗忘的快乐为主。
1: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looks fine.

遗忘许慧欣的《快乐为主》。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前一阵子才刚开完演唱会的孙燕姿，来听到的是在她 Live 专辑当中的《作战》。

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作战》。如果假设你也为了孤单自己一个人，然后想着到底要不要跟对方在一起，或是要不要跟对方告白呢？到底要不要脱单呢？还是说呢，鼓起勇气去做一个告白的决定？我想，如果假设你是正在天人交战的时间的话，不要再继续跟自己的内心作战了，赶快的，我们一起努力前进吧。这首歌曲《作战》，接下来听到的是5566的歌声，无所谓。

5566所演唱的歌曲无所谓。如果假设你听到这首歌曲，哎，印象很深刻的话，也可能是因为你曾经看过这一部偶像剧 MVP 情人，也是他们所主演的这部偶像剧在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首比较动感的舞曲，来送上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 Yes or No。

0: 当爱情突然来临的时候，你会接受还是会拒绝呢？ Yes or No， 赶快来决定吧。听到歌曲张惠妹的 Yes or No， 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 SHE 他们所演唱的《魔力》。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1: 听好。

S.H.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魔力》，收录在《美丽新世界》专辑当中的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蛮早的时候就以这种两种语言结合在一首歌曲当中，也是算是蛮早期蛮红的一首歌，是王力宏还有香港歌手卢巧音所合作的歌，也是国语歌还有粤语结合在一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好心分手》。

0: 王力宏还有卢巧音所一起合作的歌曲《好心分手》。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是刘德华的甜蜜情歌，这首歌叫做《I Miss You》。这首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1: I miss you.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病了无？
1: 没啦，还无病人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这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

0: 提供。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2: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3: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1: 哇，真是太可怕了！
3: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北部、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的降雨呢会比较短暂，至于中部、华东地区的降雨则是局部的，下雨的时间是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其他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大家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且连日降雨呢，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天风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的情形。今天的温度方面呢，由于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呢都蛮类似的，整天的温度介于25到30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舒适的情形。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是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今天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有70%哦，详细温度25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上班时间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们都凌晨落汤鸡了呢？好，今天到上班那个时段的时候雨非常非常的大哦。好，刚好伟华出了捷运站的时候就是下超级大雨的时候哦，所以呢穿过花博的时候，哇，全身都淋湿了，脚也湿了哦。因为突然下那么大的雨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整个的步道的部分呢，你看水呢，哎呀，没有办法那个宣泄的那么快哦，就会稍微有一些积淹水的情形哦。好，中央气象署其实今天在一大早的时候哦，就针对我们北北基发布的是大雨跟豪雨的特报哦。那这边呢也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了，今天在我看一下哦，今天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北北基的一个部分，像基隆、大台北地区、桃园以北哦，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当然也要特别的提醒的是，也要注意瞬间的一些强阵风。那连日降雨我们都是每一次啊在节目当中都会做的呼吁哦，就是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而我们今天的天气哦，依旧是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呢都容易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哇，我们的南，特别是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哦，下雨的时间好会比较长。那这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哦，它这个虽然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呢，因为它离台湾稍微比较近一些，所以呢水汽会比较多，再加上处于低压带的关系，我们明天北部地区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就是因为科罗旺台风它在琉球那个海面附近打转的关系，它距离我们台湾会比较近，好，所以我们明天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还是会比较高的 一样会有容易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一直到下个礼拜一，水汽才会逐渐的减少，天气呢才会逐渐的稳定。啊，南部地区啊，这从八月份呢，已经下了这个20多天的雨了哦，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很想要问啊，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脱离这整个的一个下雨的状况呢？好，目前看起来的话哦，的确要到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盛行的是东北风，好，那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呢，偶尔有一些的降雨，但是西南部的一个天气哦，好消息就是就会脱离呢连日多雨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哟。好了，下雨又会下到心情不好啊哦，但是呢我们常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哦，这个无法改变环境哦，天气就是这样子哦，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哦，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个脑袋当中的一个想法哦。好啦，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这个不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天气哦，那我们就送这个幸福小语给大家好了哦。我刚刚特别挑了一个这个幸福小语是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挑哪一句话给大家哦。好，这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幸福，好，幸福就像是香水，我们撒给别人也一定会感染到自己哦，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就是除了自己拥有享受那份的幸福之外哦，因为提到了幸福

就像是香水嘛，吼，当我们这个握有手中的幸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也可以把幸福分享出去哟，吼，撒给别人也一定会感染到自己哦。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送给大家，诶，好久没听，我们来听夕阳怀念歌曲好了，吼，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 Dancing Queen。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天候状况不理想，开车的朋友们怎么样呢？一定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然后雨比较大的时候大灯要打开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跟北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我看一下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吗？这边写事故，然后又有车多，不晓得。好，目前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好，应该是车多，应该是车多。好，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林口 B 出口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然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4公里处的地方，大竹交流到外侧的车道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啊，也保持耐心哦。台北市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事故发生在哪里呢？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环河北路出口，计程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请您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目前不好走的路段呢，在台北市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在那个研究院路往北的方向，大坑街道南港路段，南港路往西，然后再来是新北端大同路到研究院路，环东大道往东，成功桥往到南湖大桥路段，成功桥往南港路段，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好，这里看到的是有落实摊方哦，就是台九线台北丰港双向46.9公里处的地方到46.8公里处的地方，在平林路段落实摊方，现场目前这个路段采取的是单线双向的通行。那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那目前落实摊方的一个状况，也通知了公路段要派员处理。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上桥处的地方，哇，有很多积水状况哦。西宁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送给大家卡本特的歌曲了 ，Yesterday Once More。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要来看一下台股咯。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112.84点哦，重新站回了46,000点。好，目前上涨了255.1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253.19亿元。刚刚欣赏了卡粉特兄妹的歌曲哦，就是木匠兄妹哦，我们再来欣赏卡粉特另外一首歌曲好不好？哎呀，下雨天送给大家那个甜蜜的笑容哦 ，Sweet Sweet Smile 送给大家喽。歌曲之后，周五阅读日第一个小时，先来聊总思读小碎念喽。

0: 涵较有自信，先生讲个好要解决冲突，
1: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2: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神秘100分的气架，教育部近视每天养100分的线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南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100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2: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1: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2: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2: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读小说啊，很多人说小说是一个虚构世界，小说读起来不都假的吗？但是我一直觉得啊，读小说除了是那个小说情节乐趣之外呢，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想要借由一本小说的故事来传达一些很重要的理念。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其实我就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国王》。那《国王》的作者是谁呢？他是英国布克文学奖的作家，他是美学大师约翰伯格。那今天呢，我们介绍这本书，2026年呢，也是约翰伯格名诞100岁的纪念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样子一个日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诞生呢，倒是给我很多的省思。大家可以想想看，在这本书里面叫《国王》，你看这个主角就是一只狗，这只狗呢，是一只流浪狗。所以呢，我们作者约翰伯格借由这本书，借由这个流浪狗国王这个角色的设计，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在社会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在城市繁华的发展中被遗忘了，甚至呢被歧视，最后可能还被驱赶。被驱赶、被歧视，这应该都是流浪狗吧？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观察者变成了一只流浪狗，就国王。这名字取得非常的威嘛，就是叫国王。所以流浪狗呢，国王呢，他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带，他就是一个垃圾场，是一个大家都不想接近的地方。而流浪狗呢，他就以地之尊，他观察在这个土地当中，在这个城市被遗忘的角落呢，有一群社会边缘人。一只流浪狗，它用什么样的一个观看视角来看到这一些人类？它明明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可是它们落脚的地方呢，都是堆满了很多的废弃物，是一个荒芜之地的无家者。但这些无家者呢，就我们常讲这个流浪汉呢，他们过去可不一定就是工作无成的人。在这本《国王》这本书里面呢，描述的最重要的社会边缘人是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年纪很大了，你现在看他们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过去可能曾经是一个工厂老板，也是音乐系的学生，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在社会地位上还不错的人，最后都会流落到这一个城市的角落。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其实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当我们迎接了巨大的起重机、挖土机，然后破坏了这原来的荒地，把它建成一个繁荣的建筑物的城市的时候，当我们想过，这看起来很像是城市找到一个重生的力量，可是在这一块荒芜之地，这些社会边缘人可能他们却要奋力求生，因为他唯一可以栖息的这个城市的荒芜之地是他

他们的家，可是他们在这样子大举进攻的这些城市的公权力，政府要开发这个土地，进来这些强大的破坏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人，他们如何能够在社会当中重新找到他们的栖息之所呢？而国王这只流浪狗又怎么观看的这一个城市边缘人的生活，就成为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省思。那我来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国王》。国王这本书呢，它发生地点是把它设定在法国的小镇，一个临近高速公路堆满了很多废弃卡车还有一些坏掉洗衣机家电的这个荒地，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垃圾掩埋场。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旁边，当没有开发的时候，就可能会被城市堆放很多他们不要的这些家电啊，我刚刚提到包括很多的货车卡车这些废弃物，可是这些地方通常是大家会遗忘的地方，所以反而成为很多社会边缘人他们在这边寄生的地方。因为他被城市抛弃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在这小小的这荒芜之地，可能就是他们生存跟取得人类唯一需要温暖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在这本小说里面呢，记录了这一群社会边缘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样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当没有办法有一个像家、像墙、像屋顶这样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这些社会游民、这些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怎样互相的要去取暖，而且相互扶持。大家一定会知道，那生计怎么办呢？在书上就有提到我刚刚讲的那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年纪很大，可是他们还是要想办法去找寻他们生存之计。他们可能呢会去偷一点东西，这偷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种的一些洋葱、一些农作物，他们也要带着农作物到城市去交易、去换肉，然后可能呢也想办法要收集这些瓶瓶罐罐，然后看看能不能获得一点温饱的力量。而在这里面，社会边缘人之间如何的相扶相持呢，也成为这本书里面非常感人的地方。而在这本书里面，我刚提到我们主角就是这只国王。当然大家会很好奇啦，这国王有没有办法跟社会边缘人可以对话？当然这是小说，其实呢国王他能够理解到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是人类耶，可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可能地位连这只流浪狗国王都还不如，所以国王如何跟他们的对话，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从人类的主流社会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边缘角色。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的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流浪狗，可能我们人类看到流浪狗，有些人觉得哎要打它，有些人要赶它，有些人觉得社会脏乱的一个源头，更有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是他们不应该是流浪狗，他们可能是被遗弃的家犬。可是当流浪狗在这城市里面，他们不也在寻找一个自己能够栖身之所吗？而藉由这一本国王小说里面，你会看到其实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面会有很多的社会边缘人，而城市它就是一个界限。在这本书里面会提到几种模糊的物种界限，包括了边缘群体，然后包括了这只狗，它们可能都是一个动物的物种界限。可在城市里面还有一个有形的界限，那就是主流社会跟那些不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人，他们就是这些局外人。所以国王他看着这些人，他也可以去理解他们人类的生存其实是一种对自己小小生命权最后的主张。而最后城市在开发的过程里面，当公权力用了这些推土机，用这样子强大的一个机械力量进入了这一个废弃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开始展开了他们唯一生存的那种抗争，他们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肢体，只想要传达一个重要讯息。当城市的秩序消灭了荒地，那人类到底消灭是垃圾，还是这群社会边缘人他们灵魂中最珍贵的求生尊严呢？这本书的开端呢，就是我们国王这只流浪狗眼睛看着在这个垃圾荒地的社会边缘人，而故事的结局呢，就是那对老夫妇还有整片荒地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迎来了体制暴力下最后的悲剧清算。或许随着这个城市开发这武力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毁灭的开始。在那个平静日子的深夜，当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都入睡时，他们之前传言就听到了城市即将要来夷平这一片垃圾之地，没想到这一天的传言变成了事实。主流社会的秩序
无疑的

0: 必须要展现一些他们的行动力。这些社会秩序，如果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感受到，包括了政府，包括了军队，包括了开发商，他们想要在这个荒芜之地变成是现代城市人人需要的体育场，是一个商场，但是他们采取的是极端暴力的强制清除。这样的暴力强制清除代表是掌握权力的人，当权者，他无视于这些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人。所以当那个宁静的夜晚，国王这只流浪狗看着这些跟他一样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人，要面对这一个强大坚持要完成社会秩序的强大破坏的时候，他们脑海所留存的可能是永远再也没有办法追寻过去那个有家有房子有自己生活的美好记忆，而他们眼中所期盼最后那个生存的尊严能否实现，在这本书里面也会给读者很大的省思。每个人读小说都有不同的收获，但是我相信在这本约翰伯格的《国王》，你读完之后，当你下次如果在路上你真的在看到那些浪浪动物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不舍，那样的悲悯一定会油然而生。其实在社会当中，我们不也存在着我们是有家可归的跟无家可归，当我们怎么样看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当我们怎么看这些社会游民的时候，你心中对于生命的那个尊严以及灵魂尊重，可能也决定了你看待他们的方式。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外时间11:45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九月呢是国际失智症月哦，那根据呢国际医学期刊哦，上面失智症的委员呢提出了有14项的失智的风险因子哦，有45%的失智症。它是可以预防或者是延缓。那近期呢有一项透过全台哦最大照顾者社群失智旅人脸书的一个调查，在633位的民众当中，有 84.1% 认同存老本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超过一半的人哦，坦诚很难养成习惯哦。那预防失智症的行为当中，有90%的民众认为睡眠充足最重要，那高于规律的运动还有健康饮食。那调查也发现哦，缺乏运动还有睡眠障碍、肥胖、高血压还有坏的胆固醇过高、糖尿病更能够触发民众的一个警觉。那提早防范失智症，那相对的像是忧郁症、社交孤立、那视力受损没有治疗，较容易忽略，与失智症相关，更值得大家做重视。根据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失智中心的主任哦表示了，如何可以活得更聪明，充足的那个睡眠是一个关键哦。好，这边要提供给大家，他曾经在之前举办的2026失智友善预防照护影响力论坛提出了777的生活原则哦。那777是哪777呢？哦，就是每天走7000步，哎，不用10000步，哎，7000步。好，那吃饭呢吃7分饱，睡足呢7个小时以上。好，那这个失智中心的主任表示了，充足的睡眠是有助于清除大脑的一个废弃物。那近期呢医学界呢热门的一个论坛也提出来了，类淋巴系统就像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废物清除网络一样，透过脑脊髓液跟组织之间的交换，组织间的异交换哦，协助呢清除包括了像是类淀粉蛋白还有这个 TAU 蛋白等等的代谢废物，特别是在非快速的动眼期的第三期的深层的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类淋巴的系统的活动呢会达到高峰。所以睡眠不只是让这个身体休息，也是大脑生理恢复跟代谢的重要的时间。所以伟华就分享到这里，我真的要告诉大家，充足的睡眠很重要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777的那个原则啊，就是每天走7000步，不用10000步。其实7000步有时候你那个什么啊，绕绕公园啊，或者是真的

是提早一两站下那个公车或者是下那个捷运，哎，真的就可以达成了哦。就走7000步，然后那个吃饭呢不要吃太饱，这个7分饱哦。再来呢就是什么呢？充足的睡眠啊，希望大家可以睡满7个小时。哎呀，伟华自己都很难7个小时了哦。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个调整跟改变，好，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个，伟华提过嘛，我们那个不好的那个类淀粉蛋白，好，它要能够排出来，对我们的脑部好延缓失智或者是那个预防失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哦。好，时间来到了10:49，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这是1984年的时候的一部的电影哦，《红衣女郎》当中的主题曲，有这个视障的歌手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哦。那这首歌曲呢也获得1985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还有金球奖。

时间10:54，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哦。目前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跟新台五路一段口车多定点状况发生，不知道为什么，保持耐心。台北市大渡路往台北的方向左转立德路哦，目前有车多，尾段车流大概是在关渡大桥。再来呢，就是南港展览馆啊，是国际半导体展的影响，所以目前南港路周边提醒大家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金茂二路的车流量也是大的。那这个停车场一馆二馆的停车场呢，目前都是满场的一个状况，看一看大家是不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这个南港展览馆去看国际半导体展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11:00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我中一个奥多拜起买物件。
1: 怎怎样？我着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长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0: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国内长病毒疫情呈现的是缓升的趋势，并且新增了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开学之后学童的互动机会增加，将会提高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要留意婴幼童的健康状况与长病毒重症前兆的病征。另外呢，疾管署指出，流感单周就已经破了10万人次，那预估呢未来2周内将会进入流行期。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长病毒门急诊就诊705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5%，呈缓升趋势。疾管署并公布一例重症个案，为北部1岁多男童，8月上旬陆续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3度就医，但症状持续，甚至全身无力、脖子歪斜，经确诊为长病毒D68型并发重症，所幸已出院返家。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D68型与一般长病毒症状不同，判断上较为困难。林永清说，
2: 其实感染长病毒D68型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长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长病毒的感染。这个D68型比较特别的是，它如果严重的话还是会有这个神经学的并发症，包括这个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或脊髓炎，严重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对D68型长病毒这个仅次于 EV71型另外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1: 疾管署表示，5岁以下婴幼儿为长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且病程发展快速，幼儿感染长病毒时应密切观察，若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跃、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症状，应紧速送大医院治疗。而在流感和新冠疫情方面，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指出，流感急诊就诊百分比达10.5%，接近流行阈值11%，预估未来2周内会进入流行期。国内 COVID-19 疫情虽下降，但仍处高原期，单周还是有超过20000人就诊。林明诚提醒，随着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互动频繁，长病毒、流感、COVID-19 等传播风险提升，呼吁落实肥皂清洗双手等防疫作为，并注意环境清洁卫生及保持教室通风，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南部蔬菜产地因为8月底呢，而且近日的连续的好大雨造成了产区的蔬菜灾损。那灾损的蔬菜因为含水量会比较高，会造成蔬菜是容易腐烂的，致使蔬菜到货量呢品质比较不稳定，又因为之前的中元节的需求增加而有价格波动的一个情形。台北市呢，市场处表示了，为了平稳蔬菜的价格波动，已经要求台北农产公司再一次的延续呢购主蔬菜的调节供应，来缓和价格的波动计划。那透过呢大台北地区的超市通路，于9月4号到9月10号呢释出16种的品项来平稳蔬菜，总计呢大约有70公吨。欢迎民众来选购。台北市市场处将会持续的

0: 监控蔬菜的价格，并且会采取必要的因应的措施，以维持民生的供应稳定。台北市12所的社区大学正值秋季班的招生，近期呢发现有不孝的人士冒用了社大的名称及标志，以免费优惠课程诱导民众加入 LINE 的群组，进一步的推销投资理财。教育局提醒了社区大学不会透过私人的账号代办报名，民众务必要认明了官方的管道，慎防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并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 LINE 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语，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信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已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双北市政府交通局共同宣布推出了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并且正式的启动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的系列活动，邀请市民从友善出发，重新体验双北公共运输，从个人每一天的移动选择形成绿色通勤的文化。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响应9月22号无车日已有25年，希望透过一日无车体验，邀请市民重新思考日常移动方式，感受少一点私人运具，多一点公共运输的城市生活。今年首度携手新北市共同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以一天少开车，一次新体验，一个新习惯为主轴，邀请市民试着改变移动方式，共同响应绿色运具。北市副市长张温德说，
3: 无车日并不是要让大家那一天叫做完全没有汽车，而是让大家思索在原本习惯的运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移动方式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当然我们就鼓励大家用我们的公共运输来完成你每一次的移动的使命。所以我们在九二当天，我们串联的双北市总共719条5842辆公车，从起班到末班都会让大家免费的搭乘。
1: 此外，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搭公车有你真好主题活动也正式启动，串联学童绘画比赛、公车冷知识解密、友善驾驶长表扬及10月登场的双北移动美术馆等系列活动，以及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无车日加码等都将陆续登场，邀请全民共同参与。相关活动资讯可加入双北公车友善月官方 LINE 进一步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各地容易有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北部、东北部的下雨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因此，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台北、新北、基隆发布了大雨特报。而明天礼拜六，轻度台风科罗旺虽然在琉球附近海域打转，但是离台

南湾稍微比较靠近一些，水汽会比较多，再加上仍处于低压带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要一直到下个礼拜一水汽才会减少，天气呢才会逐渐的稳定。而今天的天气哦，温度的部分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高温普遍落在29到30度，低温是25到26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是阴阵雨或是雷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今天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 70%， 详细温度25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在哲学当中哦，存在主义有三个核心的问题，你知道他们探讨的是什么吗？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待会哦要播放的歌曲哦，哎，有点哲学的一个味道哦，就是我从哪里来。我们来欣赏崔子格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从哪里来》，而且他歌词会提到，我要往哪里去哟。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正在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您大家哦，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外头天候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特别是我们的北部地区哦，会有这个大雨豪雨的情形。大家开车在外面，不管是可能要到什么地方去哦，或者是要工作哦等等的哦，开车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哦。目前的状况好像还蛮多的，不只是车多，还有一些事故的状况哦。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了。目前在我们看到基烟水的情形好不好？基隆路安乐区麦金路基金路段多处积水，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重庆北路到中山南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哦。这里是我看一下，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24公里处的地方，沙轮内侧的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一起事故哦。好，这里看到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 0.7 公里处的地方，石碇隧道外侧呢有坑洞，好，外侧有坑洞，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13公里处的地方，我看一下哦，就是那个新台五路前那个，我看一下这边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了吗？那些过了新台五路，好，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一部车烧起来了哦。那刚刚我们收到的资讯是那个火势呢熄灭了，火势熄灭了，但是整个状况事故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哦。好，再来看到这两起有一样吗？应该是吧，国道3号北上路段 13.5 公里处，这边是13公里处，应该是同一起事故吗？新台五路前外侧的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哎呀，这个到底是不是一样的？不晓得，所以大家行经这个新台五路，就是国道3号北上路段新台五路前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目前有事故正在等待排除当中。好，再来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哦。

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刚刚进来的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4.6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大华系统那一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边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天候状况不理想，开车在外面安全最重要，好不好？安全最重要了哦。好，还有很多的路段因为有事故或者是车多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好走，大家都要保持耐心咯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的这首歌曲呢，它也叫做我从哪里来，可是刚刚跟崔子格的那首歌曲是不一样的，这是卢氏我闻专辑当中的歌曲，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233.68点，目前是上涨了376.0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363.33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要做下小小的预告了。周五阅读日虽然是下雨天，哎呀，我们还是要进行周五阅读日哦，下雨天一起来阅读了哦。第二个小时的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咯，王力宏的这首歌曲《爱在哪里》。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4: 我老公啊。
3: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4: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3: 哇，赞哦！
4: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风

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宜信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郑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郑老师。今天信郑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扑拉扑拉国在哪里》，作者是刘韵竹，出版社是维京国际出版社。伟华你来看一下这个封面。
1: 嗯，绿绿的，
2: 绿绿的，
1: 嗯，还有很多的菇类，是不是蘑菇吗？
2: 很多的菇类，对不对？
1: 嗯，
2: 然后有两个小孩，
1: 对，看到了，
2: 对不对？
1: 姐姐带弟弟吗？
2: 对，姐姐在带弟弟，而且你会觉得他跟一般的那种平面不一样，他感觉比较立体，对不对？
1: 撕贴画吗？
2: 嗯，
1: 他算撕贴吗？
2: 他有剪贴，
1: 哦，
2: 对不对？他是不是剪贴？
1: 对，有立体感，
2: 还有立体感，对不对？
1: 对，
2: 嗯，这个纸啊是刘韵竹老师他自己做的，哎。
1: 自己做那个纸，
2: 对，他纸是自己做的，
1: 啊，
2: 他喜欢剪纸，
1: 是，
2: 那剪完纸之后不是都会有一些屑屑嘛，他会把它留起来，
1: 嗯，
2: 然后他就自己加纸浆，然后自己去造出自己纸，然后去染色，欸，
1: 哇，
2: 所以这里这一本书充满了刘韵竹老师的啊，真的是手工，纯手工打造了一本书。
1: 就是他不只是写故事，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他还亲自的去完成那个画作之外，我们那个画作需要一些材质，
2: 对，
1: 他还自己去做那个
2: 纸，然后染色造纸，
1: 哇，
2: 所以真的很厉害哈，而且就是很细腻，而且我刚刚请伟华说看到什么，是真的很多的菇，
1: 对，
2: 有些好像认得，有些好像不太认得，
1: 嗯，
2: 对不对？那小女孩、小男孩，我们认得，这里好像躲着一只鸟，
1: 对，有看到
2: 上面好像有一个小精灵，
1: 哦，那是小精灵啊，
2: 嗯
1: 嗯，因为我会觉得立马看见那个菇类，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布拉布拉布拉布拉国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嗯，我也很想知道，
2: 是，
1: 可是听到这样子布拉布拉国在哪里，我觉得有点像是冒险的故事，冒险的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菇类就会出现在冒险的故事当中，
2: 哦，菇类会出现在冒险，
1: 我自己会觉得，
2: 哦，是蘑菇吗？
1: 啊，对对对，类似这样子，就是有点魔法世界的概念，
2: 哦，
1: 嗯，
2: 这本书啊，真的我觉得很漂亮，每一页都很像是可以裱起来的画，
1: 哇，
2: 嗯，然后呢，这本书我想要先说的是，我有帮这本书写导读文哦，
1: 哦，是，
2: 那因为他邀请我写导读文，他一定会给我看
1: 这本书，
2: 这本书，嗯，但是其实我看到是电子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他给我的版本还不是 final， 所以我就是后来又 final， 所以我就看到这本书的图搭配了两种不同的文字，欸，所以
1: 真的，啊，
2: 嗯，但是最后他有 final，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买《扑拉扑拉国在哪里》，你就会看到这个故事。但是蔡老师是看过两个故事的，
1: 因为同样。

0: 的画面，但是它搭配不同的文字就有不同的感受。
1: 是，
0: 那为什么我讲这一趴呢？是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经历之后，我想要跟观众朋友也跟伟华说，如果你有一天去找扑拉扑拉国在哪里的时候，也许你第一遍不用直接说故事，而是第一遍你可以慢慢的来看图，
1: 看图就好，
0: 你跟孩子慢慢的一起看图，嘿，看图，然后你甚至刻意不要看字，不要说字，然后你们看图，你们说说看，你们会说出什么样的故事？也许你跟孩子创作的故事会跟这本书的文字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啊，那就是你们创作的故事。因为我看这本书之前，我也是看到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很酷吧？
1: 是。我觉得新藏老师好幸运哦，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故事的版本。不过新藏老师，图文书我们不去看字好像有点难，你知道吗？
0: 所以要刻意，
1: 要刻意、哦、
0: 要刻意刻意、嗯、刻意。那我跟你说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是，诶，这本绘本
1: 盖起来吗？
0: 不是，这本绘本如果是大人讲给小朋友听，那也许是可以用对话的方式，对不对？那大人就不用念字了嘛，就直接问他你看到什么啊，这个有什么，那个有什么，这样子。
1: 哦，
0: 对不对？
1: 如果我们遮住的话，好像对于页面的美感又失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好，哎，真的好漂亮、哦，
0: 真的非常的漂亮。就是试试看嘛，就试试看，可以这样尝试看看。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哦，蔡老师，我就是想要直接看字，
1: 也
0: 没关系啊，也是可以的、啊。你就直接看字也非常的棒啊。
1: 是。好，我觉得读绘本有很多种方式，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0: 对，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绘本，就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从字看起，绘本有时候是可以从图看起，特别是不认识字的小孩子的时候，更可以让他花更多的时间看图，从图里面他看到什么，他在做什么，可以这样对话来聊故事，聊出一个故事。那我们现在来聊咯，扑拉扑拉国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姐姐她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有个扑拉扑拉国，所有美好的奇妙的事物都在那里。不只是姐姐相信，弟弟也相信呢。所以他们姐弟呢就决定要去找扑拉扑拉国。诶，要找要怎么找？如果伟华故事只讲到这里，你就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找到扑拉扑拉国？
1: 走出去，
0: 走出去很重要。然后呢？
1: 东西要带好，
0: 东西要
1: 吃的东西要带好，就像旅行一样，我要去找那个地方，
0: okay,
1: 对不对？
0: Okay, 好，
1: 我也要做一下功课哈。哎、欸，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做功课啊。
0: 对呀、啊，好，那到底要怎么找呢？其实，在书名页，我就觉得已经把方法告诉我们了。我好喜欢这个书名页，这个书名页就是这个树哦，有直立的树，但是也有倒木。倒木就是那个树干是倒下来的，可是你会知道这个倒木呢，它并没有完全死掉，因为它还有叶子。然后你可以看到姐姐是怎么样，姐姐是跪下来趴着，她好像是在看树干底下还有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弟弟呢，他是走在那个倒木上，对不对？所以他们有没有跟我们平常一样是走在地面上？
1: 没有，
0: 其实没有。姐姐是趴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哎，有个只有树头，就是树可能老掉了，被锯掉，只有树头，然后树头也长了很多的蘑菇。
1: 那是蘑菇哈。
0: 我觉得是蘑菇。我怎么想我都觉得应该是蘑菇，因为我也在想它是什么呢。但我觉得它是蘑菇。我觉得看这本书《扑拉扑拉国》，那个读者最大。什么叫读者最大？就是
1: 我们看什么像什么就是什么。
0: 对，我们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1: 是，
0: 我说它是蘑菇，它就是蘑菇。
1: 好，
0: 那我说这一页很棒，是我觉得这一页它说出来了，扑拉扑拉国在哪里？我们怎么去找它？我们就不是用平常的方式，你走路一直用平常走路的方式都找不到扑拉扑拉国，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要可能比走得比平常慢，可能去。本来都是向左走，也许要向右走。本来是站直直的走，也许要爬高高的走，也许要蹲低低的走。这样子也许。

0: 你可以发现一些你平常不会发现的哦。
1: 哦，好，倒着走
0: 也是可以，倒着走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也许是哦。嗯，那这一对姐弟呢，他们就想要去找普拉普拉果，所以他们就好奇往上看看，会是在树梢吗？他们看到石墙，石头砌起来的墙，就想会不会在石墙的另外一边呢？结果他们东看看西看看，就看到了石龙子，一种很像蜥蜴的爬虫类。
1: 哦，
0: 石龙子，哇，不只看到石龙子，还看到猫 咪。他们看到啊，猫咪好像要去抓石龙子，你知道他们就有恻隐之心嘛，就会想赶快要去救
1: 石龙子。
0: 对，
1: 所以就把猫咪给抱住了
0: ，哎，然后
1: 阻止他，
0: 对，阻止他去。他们怕猫咪猫爪一啪把那个石龙子给压扁了
1: 啊、哦！这画面就是不可以，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到石龙子两只，一只还看到全部，但是另外一只你只看到它尾巴，
1: 赶快钻到洞里面，
0: 表示这只石龙子怎么样，钻到这个石墙的缝里面去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姐姐就非常的好奇喽，她想，哎，这个石龙子钻进去那个石墙的缝里，她想要看石龙子有没有安全回家，所以姐姐就靠近这个缝里面，往里面看，
1: 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什么？
1: 石龙子在里面。
0: 对，然后我们读者就可以看到这个白白的是什么？
1: 他的小女孩的眼睛。
0: 嗯，这个白白的就是石龙子
1: 那个洞，
0: 这个石墙的缝往外看，就是可以看到小女孩的眼睛跟鼻子，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啊。这个姐姐看不只看到石龙子，她看到石墙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是小矮人吗？还是小精灵吗？而且这
1: 个
0: 很像是人，对不对？但是她好像头上戴着大大的，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1: 好像是人哦。他有手跟脚，对不对？
0: 有手跟脚，有脸，有眼睛，哦，但是他没有嘴巴。
1: 嗯，
0: 但是他戴着一个很像帽子，
1: 斗笠，
0: 斗笠，
1: 是吗？
0: 我会觉得很像感知器，哎，
1: 感知器哦，
0: 我不晓得，我感觉就是靠着那个长长的，如果那个
1: 外星人。
0: 对，我就是外星人那一种。
1: 他不会那边就是
0: 说话跟感应的什么之类的东西。
1: 那你就是那个普拉普拉国，是不是啊？有可能，
0: 可能是哦。当这个姐姐啊看到这样子的话，她把手摸进那个，我们有缝就会想要摸进去看看，对不对？
1: 手指头
0: 钻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奇怪，石墙就这么打开了，所以姐姐跟弟弟就进来了另外一个世界了。
1: 哇，他真的到了里面呢。
0: 对呀。而且他们有闻到空气，感觉湿湿凉凉的，而且有泥土的味道，而且有荧光一闪一闪的像星星，然后远远的又看到白白的，你知道吗？我们在隧道里，长长的隧道，又黑又长的隧道里，最喜欢看到什么？
1: 白白的有光的地方。
0: 对，就喜欢看到远处有白白，就知道快要到出口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隧道的时候，看到了一闪一闪亮晶晶。其实弟弟有点紧张，所以他一直抓着姐姐的手，但是姐姐看到那个圆圆白白的，就觉得那边有亮光，很有可能是
1: 走过去。
0: 所以他说，弟弟，我们走过去看看吧。所以他们走过去了。哇，走过去的时候就是两旁看到的是很漂亮的七彩的，大部分是菇类的，对不对？
1: 对，
0: 大部分
1: 就是我们封面看
0: 到的
1: 那个画，
0: 对，各式各样的菇类，好像有一些认得的。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我认得的，
1: 草莓，
0: 我觉得是草莓吗？我觉得是竹笙，
1: 竹笙。
0: 好，伟华说是草莓，那就是草莓，但我觉得是竹笙。反正就是有很多种，两
1: 洞一个洞的，
0: 对不对？然后两旁，然后感觉中间这个白白的就是一条。
1: 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好像还有，我觉得他是外星人吧。
1: 对呀，
0: 就是我感觉是很像，他们的身体有点像葫芦，又很像大冬瓜的那种感觉。
1: 对呀，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身形有点像龙猫那样子的
0: 身形？哦，龙猫那种感觉，
1: 所以就是精灵啦，
0: 精灵，对不对？就是感觉上 所以这个姐弟呢就想，这会是我们找很久的
1: 布拉布拉王国，
0: 对吗？应该是。

0: 是吧，对不对？然后你知道这个王国前面就会有守卫，对不对？
1: 哦，
0: 这个守卫，这个精灵，这个小矮人，他看到有陌生人来，对不对？要赶快。
1: 那个是他的拿的，这是号角吗？
0: 对，
1: 号角要通知一下，
0: 通知一下他们
1: 有人入侵。

0: 动物，
1: 鸟，
0: 有些是我们认得的，有些是我们不太认得，感觉有鸟，但是感觉好像有两只，这两只蓝蓝的，你觉得是什么？
1: 鱼吗？
0: 你觉得是鱼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好像花园鳗哦，就是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
1: 哦哦、
0: 对，但是花园鳗其实它长在水里面，但我就觉得它长得很像鳗
1: 哦。
0: 然后这个小鸟啊，小鸟头顶上长好多很可爱的小香菇，
1: 对，
0: 袖珍的 菇，
1: 菇，
0: 对不对？
1: 也是菇，
0: 所以这个普拉普拉国里面有一些我们好像认得的生物，又有一些我们好像不太认得的生物，对不对？但是姐姐一直很肯定的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伟华，那你可以说说看这一页，你觉得它初来乍到这个普拉普拉国，姐姐跟弟弟在这一页里面，他怎么样探索这个普拉普拉国？
1: 他就对于每个东西都很好奇的样子啊，对不对？
0: 对，那他做了什么事？
1: 这个东摸摸西摸摸去碰啊，还看到蝴蝶耶，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莲藕吗？
0: 好，你觉得是莲藕，那就是莲藕，因为我说读者最大。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充满了好奇，在那边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种感觉，
0: 而且这个地方看到的是很缤纷，
1: 对，
0: 对不对？蝴蝶也是彩色的，
1: 是
0: 花也是彩色的，然后有蜂鸟在吃蜂蜜，对不对？然后
1: 还有一些的小生物、小动物，感觉像人哈，
0: 对，
1: 有一些小人的感觉，
0: 有一些很小的小人，对不对？然后有小人在喂乌龟吃东西，然后也有昆虫，然后也有小矮人拿着是那个青处的那个枫叶的那个翅果，对，
1: 我想说那个是花，
0: 你觉得那个是花对不对？你觉得那个是花就是花咯，
1: 看不懂都是花。
0: 我觉得这本书很考验我们到底对我们地球上看过认识的跟没看过的那种，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schema 不太一样，就是认知不太一样。
1: 对呀、啊，就遇到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就是那个看到了很多花，我们都不认不得，没关系，就是花花草草，
0: 对，
1: 草就是草，那树就是那是一片的树。
0: 而且我跟你说，
1: 对对，
0: 我们其实可以帮他们命名因为是我们先看到的啊。读者，如果你拿到这本书，你跟你们家的孩子在一起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们就帮这些小精灵命名啊，对不对？
1: 它叫做什么？
0: 它叫做什么？
1: 精灵一号，
0: 对，
1: 精灵二号，精灵三号，
0: 对呀、啊，对呀、啊啊，或叫它。什么小绿绿、小粉红都可以，
1: 对，也是
0: 可以，对不对？那我说这个姐弟，我觉得他们胆子很大，因为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会跟他们，我在猜他们是不懂彼此的语言，但是他们用肢体语言去表达那个善意，就是弟弟跟那三个葫芦精灵挥挥手
1: 打招呼，
0: 对不对？然后摸摸他们，我感觉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扑拉扑拉果，感觉水生的、陆生的动物全部都在一起，感觉他就是来到了一个，这些都是可以一起共生的地方，并没有特别的天空海洋的差别，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我想象王国。
0: 没错，所以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直跟这里的地方玩，跟这些小精灵们玩，探索这个地方。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找这一本哦。到底这个姐弟们来到这个普拉普拉国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小矮人做了哪些事？他们到最后有没有离开普拉普拉国，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都可以来看这本书《普拉普拉国在哪里》。
1: 是，所以新真老师，我们今天还是卖个关子哦。
0: 没错，
1: 他们的确来到了布拉布拉国，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他们在这个布拉布拉国，经历了一场的一个冒险或者是探险，
0: 是
1: 感觉像他们应该都是遇到一些蛮有趣、蛮欢乐的事情。
0: 没错，
1: 因为从这个彩色的页面看起来，我就觉得是非常的缤纷，
0: 对，没错，
1: 对不对？除了前面啦，进到那个洞里头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暗可是前面有那个亮光，
0: 是
1: 从亮光那个开始，我都觉得是来到了一个非常缤纷的一个布拉布拉国。连我都想要去冒险。
0: 好。

0: 听众朋友一定要找这本书来看看，因为它手工很细腻，可以讲很久，
1: 是、
0: 嗯、可以看很久的一本书。
1: 所以从这个布拉布拉国在哪里的绘本故事，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对不对？
0: 我觉得是，也包括观察，
1: 嗯，
0: 也包括命名，就是亲子之间、师生之间，你们可以看看这一页里面有什么，你们认得什么，什么是地球上有的，什么可能是这个作者的想象。然后伟华，我跟你说，当我看完这本书，我的生命不一样了。
1: 哦，为什么？
0: 是真的，因为我本来平常散步都有固定的散步路径，
1: 对，
0: 但是看完了那一本书的当下，我就说我要学姐姐跟弟弟，我不要只用走的。所以我明明去走我们新庄的中港大排，我就故意走那个河道旁边的石头高低的处，我就不是走在平面上，我就是走在高高的地方，我就让自己变高，看高一点的地方。
1: 那个是可以走的，
0: 可以走的路、
1: 嗯、
0: 或者是有时候我会蹲低看看我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找到什么香菇啊、蕨类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有洞的时候我就会说，嗯，里面会不会有藏什么东西呢？
1: 你也去看了一下。
0: 对，欸，我真的觉得因为普拉国在哪里啊，我这样走走走，然后就会觉得本来向左转的我就决定向右转。我跟你说，我住新庄二十几年，那一次的散步让我找到了新的店。
1: 哇，
0: 嗯，我很开心呢。
1: 所以我在想哦，那个布拉国在哪里？这个地方
0: 是，
1: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处处呢都有布拉国。
0: 对，
1: 它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处处有惊喜，
0: 是，
1: 只是我们有时候是因为太习以为常，我们都以这个固定的路线，
0: 是
1: 固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
0: 嗯，
1: 我们就会觉得说，嗯，好像没有什么惊喜，对不对？嗯，那我们偶尔去换一个方式，
0: 是，
1: 嗯，
0: 对，
1: 就可以发现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的小惊喜，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发现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我们会错过的风景，
0: 是，
1: 所以偶尔改变一下。那个生活当中每个地方都可能是布拉布拉国。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说，嗯，读者最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想要说，除了你帮这些植物啊、动物啊、精灵命名之外，我还邀请大家，如果看这本书的时候，还可以拿出你的剪刀，拿出你的色纸，
1: 然后呢，
0: 剪刀色纸，你就可以剪一个小矮人呢，
1: 哦，
0: 放进来普拉普拉国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呀，
1: 哦，
0: 是不是？就是你可以这里这么多可爱的小矮人，你就可以剪出你自己的小矮人，跟这里面的小矮人一起玩呐，啊！
1: 我知道了，
0: 对不对？
1: 就是创造你自己的布拉布拉国，
0: 对，
1: 你的王国会越来越大。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菇真的好漂亮，它的蕨类也很漂亮，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剪一些你喜欢的植物放在里面。
1: 是啊，嗯，这样子的话，那个，爸爸妈妈不要生气哦，孩子破坏了书没有哦，
0: 没有，
1: 他创造了一些另外的美感，
0: 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普拉普拉国，很珍贵的，要保存起来呢。
1: 对，哎，没错，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拿出色纸来，是再去创造你自己，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所发现的那个惊喜，然后去创造你自己的布拉布拉国，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王国。
0: 对，不过爸爸妈妈，如果小孩子真的贴在书里面，你们不要生小孩子气，
1: 嗯，
0: 因为其实日本有一个绘本作家，他其实就是这样创作。他小时候，哦，很小的时候，他很喜欢把不同的绘本拆开来，然后呢，因为很多本绘本，他可能就这一本三页跟另外那一本五页跟另外那本一页重新再排列组合，又形成一个新的故事。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大人不要觉得绘本只有看这样一个方式。刚刚伟华又提到看绘本非常多种方式，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你真的进入绘本里面，
1: 嗯，
0: 你人就进入普拉普拉国里面。小孩子或者是大人，你都可以亲手用手剪纸、剪报纸、剪杂志、剪色纸，画出你们的小矮人贴进来，你们就是创造出另外一本书了，这也是一种跟绘本互动的方式啊！真的没有说你把绘本保存得干干净净的，这样一定叫做 读绘本。
1: 对，
0: 其实也有真的就很有名的画家，他就是这样子玩绘本的呀。
1: 是，所以当孩子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时候，那是他展现他的艺术的天分。
0: 是，
1: 不要用我们的一个眼光去看孩子的世界，然后你就去责骂他。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
1: 抹杀了孩子的天分、啊。
0: 对，而且我跟你说，我刚讲是日本的绘本大师，我在讲我儿文所的老师蓝庆红老师，他每一本绘本他都说我买来就是我的了。他本身也是画家，所以他非常喜欢
1: 开始创作。
0: 在里面，他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他多画一只，刚刚有一只猫，他可能就多画一只猫陪他，或者是石龙石两只，他也许心里面想到怎么样画，他其实就画了，所以也是参与在里面的。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跟大家分享很多种跟绘本互动的方式，
1: 所以
0: 都是可以的啦。
1: 我们读绘本还可以创作绘本、玩绘本，
0: 对，
1: 趣味性就在当中了，对不
0: 对？没错。
1: 好，谢谢信章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呢。布拉布拉国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了吗？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谢谢信章，
0: 谢谢。
1: 好，听完了信章老师的分享之后，要赶紧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了五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哦，外面都下起大雨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哦，特别是宜兰县的头城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桃园地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连日降雨。再次的呼吁大家，山区的部分土石比较松软，要慎防坍方落石，避免前往山区。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哦。目前也有一些的地方哦，像是基隆有些的路段也在淹水的情形了。而台北市政府哦，在今天早上11点的这时候呢，也提升为二级的开设哦，我们的灾防中心二级的开设哦，提醒大家自己在居家环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居家环境、哦、是不是有一些的状况、哦、时间11点57分，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啊、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一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雨会下到明天，明天也会雨势会比较大哦，要到下个礼拜一整个的雨势才会比较缓和，天气才会比较好哦。好，周末假期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天气的一个状况了哦。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06分，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自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森罗万象。

现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意志。获得第31届金曲奖评审团奖的邓紫棋的这张《摩天动物园》，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森罗万象的娱乐，因为明天跟后天的晚上在士林有台北艺术节的开幕户外演出，大象来了。

说到了大象来了，你们会想到哪一首歌？是不是跟我一样？但搬家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声啊，后来有确认。刚听到是大象体操所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大家想起哪？

现在听到的是屏东太武国小古谣传唱队所演唱的《快乐天堂》的纯真版，在40年前，也就是1986的9月14号，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了轰动全台的1986消失的圆山动物园世纪大搬家活动，从圆山搬到了木栅，但在明天跟后天要回到士林哦，但不是真的大象啦，如果是真的大象会出事。是由法国的 Obsidio 奥波西托剧团所带来的《大象来了》。

所以从1914就是晚上的7:14开始，是因为9月14搬家吗？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嗯，为什么会是1914开始游行呢？嗯，看起来应该就是因为搬家的日期啊，即将在明天跟后天的晚上7:14，从基和路开始，也就是星光人寿士林的教育会馆，一路游行到北艺中心的广场，最后会在北艺中心广场有一个舞台演出的大象来了。刚听到是收录在《黑熊真惊》这张专辑里头。

这个路线啊，就是我每天出门一定会行经的路线，就是基和路，然后可能就接建潭中山北，然后就去我要去的地方。就是一种出门跟回家，回家不会走着，但出门会。不过就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参加游行的朋友，在明天晚上7:14开始，建议大家可以搭到士林捷运站，然后这样一路游行，一路跟着走，然后要回家的朋友就可以从建潭捷运站离开。刚刚听到来自Leo王子演唱的《大象火车》，就收录在《快乐》。

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大象之歌》，也是电影《跳舞吧，大象》的主题曲，来自于周笔畅。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房间里的大象》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池修所演唱的《根本不是我对手》。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1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明天后天建议大家可以搭乘捷运到士林捷运站，然后再一路游行走回建潭捷运站。不过就是你知道那个士林捷运站离游行的起点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很熟啊，真的是就是从小到大都在这个生活圈。刚听到来自 My Little Airport 所以演唱这首《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了一点森罗万象的娱乐，因为明天后天的晚上7:14呢，在士林有一场大响啦。

还是提醒大家哦，如果想要参与明天后天社林游行的朋友，就是建议大家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因为附近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像是在游行演出的时间呢，5点半到9点这段时间，基和路也就是中正路、文林路是进行交管的。建议大家如果要到附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承德路、中山北路或者是文林路。

0: 在寂寞的淡季，
1: 寂寞单身淡季，就明天可以去北艺中心附近走走，好不好？而且很好吃啊，市营业市就在旁边。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森罗万象的娱乐，因为明天后天晚上7:14开始有大象来了。

牵着你的手去环游全世界。

我现在一直在想哪里是制高点可以观看整个很壮观的游行队伍。我觉得健潭捷运站是不是可以，对，明天来研究一下。刚听到来自于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大象舞台，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拉拉徐佳莹所演唱这首天使。

我刚刚啊很不专心在滑 IG， 然后就看到一篇很及时的贴文，叫做重新认识一下，就是有一对情侣每半年就会要对方填表格，那个表格可能就是最喜欢吃什么，最想去哪里，心情不好可以怎么做，最喜欢他哪里，就是每半年更新一次，因为我相信人是真的一定会变，那每半年可能都有一些微微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可以给伴侣们

不管有办还是没办，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都欢迎大家到士林走走看看，难得哦。从圆山到木栅，现在回来士林，虽然不是真的大象啦，但我好想看哦。明后天，对，我应该就在附近啦。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家一定会唱的《快乐天堂》。但不晓得明天、后天有没有机会听到？可能是法文版嘛，开始乱讲没有？《快乐天堂》，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读票价、确认控车挂久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长病毒疫情呈现了缓升的趋势，并且新增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开学之后学童互相互动的机会增加，将会提高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要留意婴幼儿健康状况跟长病毒重症前兆的病征。此外，疾管署表示，流感单周就医突破了10万人次，预估在未来2周内将会进入到流行期。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长病毒门急诊就诊705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5%，呈缓升趋势。疾管署并公布一例重症个案，为北部1岁多男童，8月上旬陆续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3度就医，但症状持续，甚至全身无力、脖子歪斜，经确诊为长病毒 D68型并发重症，所幸已出院返家。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 ，D68型与一般长病毒症状不同，判断上较为困难。林永清说：“
2: 接受感染长病毒 D68型，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长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哦，所以在这个方面哦，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长病毒的感染。这个D68型比较特别的是，它如果严重的话，还是会有这个神经学的并发症，包括这个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或脊髓炎哦，严重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对D68型长病毒哦，这个仅次于EV71型哦，另外一个我们特别要。
1: 疾管署表示，5岁以下婴幼儿为长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且病程发展快速。幼儿感染长病毒时，应密切观察，若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跃、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症状，应紧速送大医院治疗。而在流感和新冠疫情方面，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指出，流感急诊就诊百分比达10.5%，接近流行阈值11%，预估未来2周内会进入流行期。国内 COVID-19 疫情虽下降，但仍处高原期，单周还是有超过20000人就诊。林明成提醒，随着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互动频繁，长病毒、流感、COVID-19 等传播风险提升，呼吁落实肥皂清洗双手等防疫作为，并注意环境清洁卫生及保持教室通风，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在93军人节的时候表示，今年7月份军公教人员的专业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各调增2000元，从明年1月开始更将全面的加薪4%，这也将是10年来政府第5度的为军公教人员加薪。而除了待遇调整之外，赖总统也表示，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政府持续改善国军生活跟训练的环境，同时强化育儿、家庭照顾等支持，让官兵弟兄姐妹们能够安心服役，专心的执行任务。台北市的12所社区大学正值秋季班的招生，近期发现有不孝人士冒用社大名称跟标志，以免费优惠课程等诱导民众来加入到 LINE 群组，进一步推销投资理财。对此，北市教育局提醒民众，社区大学不会透过私人账号代办报名，请民众务必要认明官方管道，慎防落入到诈骗陷阱。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3: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另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LINE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语，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讯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

0: 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已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改善大医院的急诊待床，健保署挹注了新台币超过1亿元，提供了五大的改革，包含了提升急诊转诊的奖励点数，提升急诊的处置效率，提升急诊转诊的诱因，提升医师访视费，强化急诊返家后续照顾等等。台大医院及林口长庚将会优先试办。对此，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次讨论重点是急诊待床，不是急诊拥塞。急诊暂留特殊给付试办计划所需的经费，可运用健保总额其他部门的预算。而急诊处置效率及转诊诱因等等的支付调整，依照健保机制提报供拟会议讨论，预计将会在年底上路。2026 Star Sphere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9号上午在南港瓶盖工厂盛大登场。今年以 Beyond Limit Prompt the Future 作为主题，聚焦在娱乐科技、文化内容及国际链结，邀集将近30位的国际产业领袖、创投及新创团队，透过论坛及文化科技展览，展现台北以科技驱动文化产业、链结国际市场的创新量能。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 Star Sphere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同时也是2026潮台北 Twenty 台北重要跨域系列活动，3号、4号两天在南港瓶盖工厂展开，将新创产业与城市文化节庆结合，展现台北科技软实力的多元面貌。台北市长蒋万安全程以英文致开幕词。
3: Taipei's innovative energy and well-developed startup ecosystem give us every confidence.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is ultra technology revolution sweeping across Asia.
1: 蒋万安表示，文化已不再是内容产出，更是可以数位化、平台化及资本化的关键资产。台北市持续打造创业友善、以 AI 为核心驱动的智慧城市，透过新创三件政策，从资金、人才及市场三方面协助新创发展，让文化创新与商业交流在台北蓬勃成长。产业发展局表示，今年活动首度以文化科技创新展览为策展主题，规划三大展区，集结台、日、韩及泰国等地15家文化科技新创团队，透过沉浸式及互动式体验，呈现文化、时尚与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开幕首日也举办3场主题论坛，分别探讨 XR 与 AI 驱动的沉浸式创意经济、AI 重塑影视制片与跨国合制，以及 IP 结合互动科技走向全球市场等议题，邀请海内外产业代表深度交流，探索文化科技产业的未来商机，全程免费开放，邀请产业人士与民众一同参与，感受台北新创与文化科技跨域融合的无限可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09，内来关心气象。庄强署表示，今天9月4号受到低压带影响之下，天气仍然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的下雨时间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的降雨则是会比较短暂，至于中部、花东的降雨则是较为局部，下雨的时间以中午过后为主。今天的气温方面，由于云多下雨，各地温度蛮类似的，整天气温大约介于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

未来天气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周六仍然处于低压带环境，天气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及宜兰地区有短暂的阵雨，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中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1:1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00到3:00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联盟，我是 Elson。今天时间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大家午安。好，今天外面天气还是在下雨，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昨天就不小心踩到那个水沟盖，差点滑了一下倒，还好最近我在运动，那个核心有处理，把它弹回来，所以出门的时候走路要特别小心了。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进入到财经一把抓单元之后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你邀请到的是福中十五方院的严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九月、十月虽然开学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到这个电影院里面，进到影厅里面来看好电影。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你邀请到这个严凯来跟大家分享福中十五方院九月到十月的这个影展里面呢有哪一些好看的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赶紧进到今天的这个财经一把抓。
1: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抓把抓。
0: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0: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老师，有三大利多来阻抗这个 Fed 放鹰，台股九月有多头涨势。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八月底的时候遇到两大利空啊，第一个就是华许在 Jackson Hole 里面、突然说了一句话说，说美国通膨是蛮顽强的，必须要用有效的方式来对应这个通膨。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让这个费半指数呢就大跌啊、那美国股市也承压，那黄金也下跌啊、当然，背后理由是来自于如果万一升息的话呢，会造成市场的动荡不安。不过呢，从这芝加哥的商品期货来看的话呢，认为美国联准在九月会升息的几率其实最高只有57%，那也代表一件事情，华许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通膨，而不是用升息的方式。毕竟离其中选举越来越接近了，这是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未来两年跛不跛脚，就是看这个年底的这个美国的期中大选。好，这点当然台湾也有大选哦，美国有大选，所以这时候华许做任何的动作都可能会影响到川普。川普当然不会容许华许做出，因为事实上为什么找华许来做美国联

联准局主席，就是确保美国联准局在年终选举的时候不会捣乱，因为这个华许是川普信任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这当然会让大家稍微担心一点点。那后来又发生了，就是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个摧毁飞弹发射器的事件，但我不知道来龙去，我不知道先后顺序啦，因为这是同时有两个新闻，一个新闻是伊朗又发射飞弹攻击了约旦跟阿拉伯大红，就是阿联酋。那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去打掉了就是两座飞弹发射器，所以到底是美国先打掉发射器，伊朗发射飞弹，还是伊朗先发射飞弹，美国去打掉发射器？其实这个顺序还是要去查一下，因为同时这个讯息，那造成市场动荡不安，油价又往上走高。那油价走高呢，其实对美国来说，油价走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美国的石油供应基本上是出口居多的，也说国内需求绝对可以满足，但问题来了，油价走高就会影响通货膨胀。好，毕竟美国的油价还是跟国际接轨，好，即便它供应是很足够的。好，那回头来现实问题，就是这个最后结果就造成大家担心会不会造成通膨的产生。那但是九月份对台股来说确实是很多的好消息，包括我们说现在每个月的营收呢都可能会来到6兆元，好，6兆元，这个比我们之前所预估的任何数字都来得惊人，也就是说今年上市公司的营收会来到70兆元，好，这个非常可怕部分。而这70兆元的营收也就坐实的一个件事情是，台股现在的市值100多兆元其实一点都不贵，好，因为你的营收跟这个你的这个股价来看的话，这个差比不是很剧烈。好，那获利部分呢，应该今年就会来到7.4兆元。好，那这个也是，虽然这个算起来，就等于是我们的毛利率，这个股票殖利率并不是很高啦，这个当然大家会有一点担心，但是呢整体而言来看的话呢，确实也是让大家觉得今年的获利相当惊人。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呢，在未来的产业部分也看到记忆体在获利成长预估成长幅度呢是来到了这个35.63倍，好，35.63倍，获利增长35.63倍。 IC 设计部分成长幅度是83%，被动元件是73%，网通业则是81%，散热成长幅度是1.09倍，那低轨卫星呢成长52%，手机零组件，哎，这个非常意外哦，手机零组件成长幅度是52%，因为大家说记忆体让手机的销售减少，但是我们看到是手机零组件增加52%，其中很大的应该是来自于就是折叠式手机的需求，及苹果折叠式手机及苹果 i18。好，那一线的晶圆代工呢成长幅度也非常惊人，成长幅度来到63%。台积电不是45%吗？所以这个数字很可能来自于像是联电还有世界先进力积电的一个成长。好，另外呢网通的印刷电路板成长幅度呢则是来到74%，这是获利成长的预估，这是获利成长预估。好，那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基本上来说这些成长幅度都非常惊人，最坏最坏的就是低轨卫星也有 52% 的表现，最好最好是记忆体，这是 35.63 倍的成长。那当然以现在的角度来说，即便川普支持率走低，可是就川普的角度来说，他支持越低，他就会推出更多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件很好的消息。所以我估计九月份应该还是由多头来掌旗啦，我觉得这点毋庸置疑。好，那辉达呢最近也有说他的 AIPC 呢销售一空，那这个会不会是造成他决定要投资联发科主要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辉达的 AIPC 部分，就鲁宾 CPU 部分呢，其实是跟就是联发科一起合作来生产的。好，毕竟辉达并没有 CPU 的能力，会他是以 GPU 为主，那联发科他对于 CPU 部分呢应该有所琢磨，双方合作成功。好，那以目前为止呢，其实最近新兴亚洲部分呢，外资是买超台股37.4亿美金是最多的，也就是说七月份呢去杠杆调整完之后，外资已经开始买进台股。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到底哪些 ETF
最近有逆势创高哈，那最近创高的哪些 ETF 呢？我们来先，时间是截止

0: 止于8月28号。那么以一周的角度来看，好，那么现在目前为止一周增加收益人最多的第一名是主动中信台湾收益，这个我蛮陌生的，或许是新募集的吧，哈，因为比较没有听过这档的表现。好，那增加受益人最多的第一名就是国泰台湾科技龙头。那国泰绩效相对是不看短看长期，因为我自己有投资国泰的商品，我觉得短期的表现也许表现不好，但长期绩效是稳定的。好，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关键关注。另外就是看好半导体部分呢，好，中信关键半导体呢只是受益人第二高，第三呢是群益半导体收益。但是就最近绩效来看，00927的绩效是比00891的绩效来得好。00891就是中信关键半导体，00927是群益半导体收益。当然我们要说一句话，在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一点点再往前推的话，是中信关键半导体曾经一度是所有半导体绩效第一名的。好，一样道理啊，兆丰的晶圆，好，这个也曾经一度表现最好。好，晶圆代工就是矽晶圆 ETF。 好，那00927是群益半导体收益。好，另外一部分呢是在高息部分呢是00961 FT 台湾永续高息。好，现在这个00961大家也陌生，不过这个增加速度相当的高，在高息部分呢它是排行榜第一名。好，另外呢就是富邦摩台以及元大 MACA 台湾，好，这是目前这个领先创高的台股 ETF。 好，这个也提供大家做参考。那以目前为止呢八月份来看，到底哪几档 ETF 赢过大盘？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八月份台股是指数是上涨的 6.98 将近7个百分点，那如果你的报酬率是 7% 的话呢，其实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是 14% 以上的话，那这绩效就真的很好了。好，那媒体呢有替大家来做这个整理，好，那这整理我觉得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好，那八月份呢台股 ETF 涨幅第一名是主动群益科技创新，好，00992A。好，它在八月份的报酬率是 24.3 个百分点，比大盘多了三倍。好，三倍多。那第二名呢，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00987A 主动台新优势成长。好，再念一次哦，第一名是 00992A， 好， 00992A 主动群益科技创新，八月份股票市场上涨 24.3， 好，大盘只上 6.9。第二名是 00987A 主动台新优势成长，其实最近台新的绩效真的不错。第三名呢，果不其然，就是这一档 00947， 就是如果你想买，就是当记忆体有反弹，联发科有涨的话，这档绩效就非常好了。它是以台湾 IC 设计为主的一档 ETF， 叫做00947，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它震荡非常剧烈，但是绩效非常好。那它的报酬率在八月份呢是 22.6， 荣居第三名。第四名呢，这档就很陌生了，00410A， 好，主动永丰科技趋势，好，这档可能大家就不是那么熟悉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上柜的出现的第一名，这上柜的第一名是谁来拔得第一名呢？柜买的绩效谁拔出第一名呢？是由中信拿下来的，中信上柜 ESG30， 它的报酬率是 20.8， 00928。 好，这是好，另外大家也蛮喜欢的主动野村台湾优选，排名是第七名，2467第七名，报酬率是 18.2， 好，00980 A。 好，另外呢就是00400 A 主动国泰动能高息，涨的是 16.7 个百分点。那这些绩效呢其实坦白讲都还蛮不错，那如果我没有念到的但是其实还是不错，比如说像是大家喜欢的主动富华50，它绩效也超过14个百分点。那还有包括了主动的国泰动能高息，刚才已经有念了，这个绩效也相当好。好，另外就是主动野村台湾50也是卖的不错的。好，另外还有包括了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好，这也都是报酬率有超过14个百分点，算是蛮好的几档 大家熟悉的 ETF。 好，那接下来呢，除了9月2号、哦、已经发生的就是这个半导体展之外呢，其实最关心是9月14号到9月16号有个瑞银论坛，可能会启动这波股票上涨的动能，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详细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今天说的是

0: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6: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5: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7: 安全吧。
6: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5: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7: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服装十五方面的策展人严凯。严凯好。
1: 好， Elson， 大家下午好。
0: 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到的是服装十五方音乐在九月、十月，这个已经开学了，这个策展主题叫做乘着光影的篇章。在这次的主题里面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看到哪一些这个精彩的电影作品呢？我们请严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在这次的九、十月的主题单元乘着光影的篇章，我们主要精选一些比如说改编于文学或是网络的一些图文，或是一些比如说改编其他的一些舞台剧电影文本，然后或是有一些是以可能是作家文学的传记 为主的一些影片。然后我们就在这次的主力单元有非常多的一些影片，那等一下我想会分大概四个小部分来跟大家做介绍。
0: 没问题。所以呢，这个以文学做出发，好，这个看看，所以有些人如果看过文学再看电影就各有拥护者，对不对？
1: 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文学改编成影像影视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说这有没有忠于原著，
0: 对，
1: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改编的很好。因为有时候也许可能就是改编的会比原本的文学作品会来的更有可看性。
0: 是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到这个乘着光影的篇章，我们就开始吧。
1: 好，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介绍，就是改编于知名的文学或是舞台剧。那这边会有三部的影片。那第一部要介绍的是，哇，这绝对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就是歌剧魅影二十周年经典重映。对，哇，这个是绝对是个经典
0: 的
1: 对，经典的音乐剧哦。然后它 当时有改编成就是电影版，那电影版就是由这个舞台剧的非常知名作曲家安德鲁·维波所亲自担任监制哦。那其实在当时曾经获得奥斯卡的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跟最佳原创歌曲的三项大奖提名。那 我想其实这个影片其实大家就是无论只要听到那个音乐，一下，哇，大家几乎每个人就是 会有很多的回忆，
0: 对对 对，就知道。
1: 对，而且影片当非常多的就是华丽的场景、服装、美术跟造型，无论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舞台剧，或是你有没有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再重新再回头来看大荧幕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这个歌剧魅影这个影像还是非常具有一定的魅力，而且我们。

0: 现在其实九月份这个影片有两场的放映，那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是目前的预售票大概已经差不多快要没了，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可能就是想要在重温大荧幕可以把握机会。那当然如果说你没不小心没有买到预售票没关系，我们其实在放映的当天还会有一些保留的现场的票可以放售给大家。
1: 是，所以这是歌剧魅影，虽然它叫歌剧魅影，但它是一部音乐剧啦，哈，
0: 这
1: 个很棒的一部作品，竟然也已经20年了，哈，22年嘞。如果是以这个2026年来看，
0: 对对对对，
1: 好，这个20周年的经典重映，也欢迎大家来看。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一部韩国片，叫做《新夫撼动朝鲜的文学家》，这是改编于这个朝鲜的三大的古典名著之一的，叫做《新夫传》了。然后，其实这里面要跟大家。跟观众介绍，就是说，这个影片的这个男主角之一的这个金柱赫呢，他也是这个韩国白象艺术大赏的最佳影帝。那这个影片是他的最后一部的遗作。
1: 嗯，
0: 对，好，那这里面主要在聚焦，就是在韩国在当时就轰动朝野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传奇作家，就是新夫。他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朝廷的权力斗争跟百姓非常水深火热一种时代背景之下呢，尤其面对文字成为政治角力的斗争工具的时候呢，其实在影片当中最后其实透过这个主角由这个民间的这个剧团戏中戏的呈现方式呢，去及时化解一场就是这个奸臣企图反叛君王的一个危机。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这个影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高潮好戏，所以它其实是一部节奏利落而且戏剧性非常强烈的韩国古装片。如果说大家对于韩国古装的影视剧就是你非常有兴趣，对，那我觉得看这部《新夫撼动朝鲜文学家》你一定会觉得哇，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
1: 是，所以这个是您刚刚说是这个韩国的影帝
0: 金柱赫
1: 的
0: 电影的
1: 遗作，人生的最后一部这个遗作，所以这个也欢迎大家来看，叫做《新夫》。所以新夫他本身就是一位作家，
0: 对，他就是在朝鲜时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作家。
1: 好，新夫撼动朝鲜的文学家，再来呢？
0: 好，接下来就是这部是卡夫卡最后的爱，这就讲的就是一代文豪的卡夫卡，他逝世100周年的时候所拍的一个纪念的作品了。那这个影片主要在记录，就卡夫卡他在他的生命的最后的这个时光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在波罗的海的这个度假的时候呢，遇到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女子，
1: 哦，
0: 于是他们俩就发生恋情，这个陌生女子的介入呢，等于是开启了就是卡夫卡就在生命最后一段的非常深刻的恋情，而且这个女子呢，就是也陪伴就是卡夫卡度过他最后就是面对生疾病的病痛，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呢，他如何有很有尊严的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的幸福的时光。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通常大家会说啊，卡夫卡的东西是比较生硬的，
1: 是，
0: 对，可是呢，可是这个影片我们就可以看到卡夫卡他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非常浪漫，非常就是非常可爱的一面，
1: 是，
0: 对，所以这是卡夫卡最后的爱。
1: 卡夫卡最后的爱，所以呢，在第一个小部分我们看到两部是跟这个文学有关系，包含是这个新夫撼动朝鲜的文学家，还有跟卡夫卡有关系的卡夫卡最后的爱，还有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经典的歌剧魅影。接下来在主题单元里面还有哪一些作品呢？
0: 好，接下来第二部分是就是改编于小说的一些类型片。好，那先介绍第一部呢，其实这一部呢是在去年曾经有入围金马奖的《失明》。他也是这个演员林依晨就是首度担任监制的一个作品了。然后其实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其实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应该会对这影片会有些熟悉，因为其实影片当中林依晨、吴可惜他们两个就是扮演就是游走于这个家庭职场同性之间所引发的一种多元情感风暴。对，其实影片当中的那个就是他的演员表现非常精彩，尤其入围去年入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刘静，对，在影片当中因为他是演那个林依晨的儿子嘛，就不小心这个刘静呢就是也跟林依晨的这个同性的这个恋人呢吴可惜呢也发生一段就是不伦的恋曲。对，所以其实故事非常的错综复杂，对，但如果说你在去年就是在戏院上的时候曾经错过这一部，那可以利用 这次的机会再补看这部《失明》。
1: 是，所以这部作品叫做《失明》。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部呢是《初恋33次》，它是一部结合时间轮回、青春纯爱跟故事反转的一个日本片了。它主要讲的是这个，就是有一天这个女高中生呢突然遇见穿越时空的这个少年，然后而且这个少年就跟这个女同学约定说， 多少年之后呢，你会成为作家，而且你会把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呢写成一本小说。
1: 哦，写些预言给他的。
0: 对对对对对。于是乎呢，就是那个多少年过之后呢，这个女生。

0: 他就真的是信守承诺、
1: 哦、
0: 把这个当年他跟这个穿越时空的未来少年的这一段的奇遇的故事呢，就写成一本小说要出版的、哦、没想到出版社接到了，就是有这个有人就是提出检举信，说他的小说有抄袭的嫌疑、
1: 哦、
0: 然后他就不会啊， 我怎么可能抄袭这个，我跟这个穿越时空未来少年这是我们两个才会知道的事情、啊、怎么会有人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开始去查一些线索，查发现到哈，原来当年这位穿越时空少年，他跟他们班上每一个人
1: 都讲了这些，
0: 对，都经历一样的事情。对，他说什么？他以为这个是他们两个的唯一的一个秘密。
1: 嗯，
0: 对，
1: 是不是
0: 他，对，他
1: 殊
0: 不知就没想到，对于师傅就开始就在讲说啊，这个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过去揭开，就是这段横跨大概300年的穿越时空的一个真相了。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初恋33次，其实这个中文片名，然后就巧妙的呼应这个影片所设立的那种悬疑风格。
1: 哦，
0: 对，
1: okay,
0: 所以33次应该可以就可以说，他就跟33位的同学发就是经历一样
1: 的故事，
0: 对对对，这个还很有趣的一部影片。
1: 好，所以画面里面我们应该就一直看到这样子的情节哈。这个初恋33次是一部日本的作品哦，很特别。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一样是日本片，就是叫二夏，二是那个就是邪恶的恶、
1: 哦、
0: 夏天的夏、
1: 哦、二夏，
0: 对、嗯、这影片其实在去年台北电影节当时放的时候呢，就是立刻就造成秒杀完售的一部热门片、哦、那这个影片其实它聚焦于就是讲日本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些盲点，跟日本很多的一些贫困弱势家庭他们要如何面对生存的一些挣扎。其实这影片要把很多的社会问题跟人性复杂的一些险恶的一面就是交织呈现、哦、而且最后其实就是有点把就是这几个人物关系做一个暗黑结局的大乱斗。
1: 嗯，
0: 就是原本你认为他是站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正义之士，但没想到后面的故事的发展还开始有一些反转。
1: 嗯，
0: 原来的正义之士可能再也不是正义之士。
1: 哦，
0: 对，就是我说他其实把人性的那种真假是非善恶，就是不是用二分法。对，就是你看到的好人也许不见得是好人、
1: 嗯、
0: 你看到坏人也不见得真的是坏 人,
1: 全然的坏人，
0: 对、
1: 嗯嗯嗯、OK，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二夏》哈，这个日本的作品，这个你说在去年
0: 台北电影节都是秒杀完售的一部热门片，
1: 特别在福中十五方院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叫做《维多利亚的游戏》，它改编于一个畅销的小说、其实这个故事很有趣，它讲的是这个大楼的有一个这个工程的主管呢，他其实专门是负责去建造就那种就是摩天大楼 的工程、哦、然后有一天呢他遇见了一位就是跨国公司的一个主管，她是一个神秘女子、嗯、对，然后呢她遇到这个神秘女子呢，于是不小心就卷入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关系里面去、哦、对，就是她以为她是她的一个就是算是外遇的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女生、
1: 嗯、
0: 而且对方其实又是跨国公司的主管，就是又对她的事业可以有一些帮助、
1: 嗯、
0: 对，但没想到其实不是那个男主角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1: uh-huh.
0: 对，所以后面就发展到一些危险的一些状况，对，所以到底大家想要知道到底就是这个建造摩天大楼的这个主管跟这个神秘女子他们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就大家可以来看这个维多利亚的游戏、
1: 嗯、这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一部呢是最后的棋局，对，这个影片其实我们这次在福中十五放映的时候呢，我们会送就是日文的这个原版海报、
1: 哦、所以它日文的片名不叫最后的棋局、哦、那叫做
0: 对没错，对，是，对，
1: 不一样，
0: 对，所以就到时候就是来看这部影片就可以得到这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就日本的原版海报。好，这是改编这个推理小说，那这个影片卡斯非常的坚强，就是它有日本实力派的男星坂口健太郎还有渡边谦、嗯、那其实主要是就是透过一桩就是这个降棋的这个命案作为影片的开头，然后去揭开这个在就日本棋坛的这个天才，他其实在很多的一些 令人唏嘘的一些身世，跟他一些暗黑的一些过往的一些过程。那其实也透过这个棋盘的这个博弈的这个游戏呢，来去呼应，就是说，其实人物在时代命运的前面，面对很多渺小跟无奈的一些状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编的话，其实他会透过很多的一些穿插叙事的一些方式，然后把这个高潮迭起的，就结合了警察气胸的这个情节，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奇异的这个竞赛的游戏呢，两个互相。

结合，所以等于说其实你不看到最后你可能无法知道说到底真正的凶手是谁，对，那到底这个奇谈的这个天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对，所以这是这部影片悬疑好看的地方。其实他其实也会讲到很多的就是司法正义啦，跟所谓的奇谈的这个伦理 的问题，对，是绝对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看得非常过

0: 现在很多朋友是喜欢收集海报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部作品，叫做《最后的棋局》。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一样是日本片。突然发现
0: 都是日本、哦、
1: 这个小主题日本片蛮多的、哦。好，这个影片呢，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好，这个影片呢，哇，这是大家绝对不能错，因为它是东野圭吾的这个原著小说改编的。对，因为东野圭吾就前段时间才刚刚离开这个世界嘛。对，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看东野圭吾的这个小说的影片呢，那不要错过这部《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它里面在讲说，就是在有一天，这个剧团的这个成员呢，跟一个所谓的这个自由表演者，他们为了要去那个参加一个舞台剧的这个面试，他们就来到了一个民宿，对，要大家要住在里面。然后住在这个民宿里面呢，然后那个这个剧团的团长他就会下各种的指令哦，对，然后大家就要根据这个指令呢去玩很多的那个游戏，他会设定很多的情境，比如说杀人命案在这个民宿里面发生了，然后大家如何去解谜，去解开最后的这个谜题。那但是随着解开的谜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一个逐渐的就是阵亡了对。就是原来可能进去了15个人，
0: 对，
1: 然后
0: 慢慢淘汰这样子。
1: 第二天啊，一个人不见了。哦，再过一天，第二个人又不见了。哦，然后等于是最后生存者是谁？他可能才是真正这次会被甄选上的这个主角。哦，所以大家就开始要去解密。等于说这几个人里面呢，他们本来是剧团的团员，
0: 对，
1: 但这个时候他们为了要去争取这个角色，他必须跟着那个就是这个团长设定的各种情境，对，就变成有点竞合关系，又竞争又合作，对，然后又要那个，对，所以其实 这里面也是，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他不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结局，你都很难想象，哇，这到底这个前面设了这么多的一些圈套，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所以我觉得他编导其实巧妙的，就是把这个就随着现在的电视节目的那种实境秀啊，室内场景的这种戏中戏，他把它完全做一个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他也把这个就是这个民宿这个场到最后，他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剧空间，我觉得他在这个场面调度运用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也把这个一个悬疑的这个推理氛围的营造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就是我觉得他是算是一个室内剧呢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作。
0: 所以其实已经有点分不出来到底现在是在试镜，还是现在到底是陷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对，没错，对，而且因为他场景非常简单，就是一栋民宿跟舞台就这两个地方。但发生很多事情，
0: 然后整部作品都是在室内里面发生的，几乎
1: 80%都在室内。
0: OK，
1: 对，所以影片的场面都是非常极度的精彩。
0: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接下来呢？
1: 接下来这一部呢是一样是日本的动画片，
0: 也是日本片，
1: 日本的动画片《窃取本书者将会》。好，它其实结合文学跟奇幻解谜这两个元素，然后其实就带领观众进入了奇幻的一种书中世界。它影片主要在去讲的就是要去追查这个偷书贼，他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偷这么多的书。然后其实影片它其实主要是把就是那个就是阅读这种东西啊，把它用一种动画效果做一种完整的呈现。所以其实在看完这部动画片呢，《窃取本书者将会》的朋友们，就是你在看完这个动画片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很想要赶快去图书馆
0: 窃取一本书。
1: 不是，就是你可能想要去图书馆看书那种冲动欲望。
0: OK，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七部作品都是文学改编的作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管是当然日本片好多，然后呢也有这个动画片，都是取材自这个经典的小说的作品来改编成影视作品。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个几部吧，下一个这个小部分要跟大家
1: 讲。下一个就是这个是改编于真实故事的文学作品，对，这边会有四部。好，然后第一个要介绍一个纪录片，就是我想变成鸟所以跳起来。它是改编于一个自闭症的作家叫东田直树的一个著作。那影片它其实也走访了全球非常多的这个自闭症的青少年，去了解他们的一些内心世界。那另外也穿插这个作家呢东田直树呢，他对于自闭症患者的一些观察的这个旁白，来去引导整个影片的这个叙事的方式。所以等于是说用这个影像呢来去具象化，就是这些自闭症的这些患者他们对于声音光线跟周遭环境中敏锐的一种程度。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看完这部纪录片呢，可能大家会对于自闭症的患者可能会有更多更多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0: 嗯，所以这是一部英国的纪录片，在

0: 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样的故事跟经历，叫做我想变成鸟所以跳起 来。接下来呢
1: 啊，接下来这一部剧情片叫做《流年似水》，它是改编于这个美国作家的同名的回忆录。这个影片大有来头，是因为它是那个《暮光女》的这个克里斯汀·斯多华第一次担任导演的一鸣惊人之作。
0: OK，
1: 对，而且他在去年在坎城影展得到非常多的一些回响哦。那这个影片其实他透过就是情绪非常强烈的特写镜头，跟很多的一些不同时间交叉的一些快速剪接跟音效设计，而且他还用了16厘米胶卷的这样的一种颗粒感，去表现是人物的一些内心冲击。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其实克里斯汀·斯图华其实这次他大胆运用很多实验影像的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所以等于是在这部《流年似水》，它不是那种传统的一般的讲故事，对，它中间是非常它很多就是片段的，对，而且它是用非常多的一些影像跟声音去做一些对比，所以你在看这个影片，你会觉得哇，就有点脑洞大开那种感觉，对，就影片依照一种如梦似幻的一种影音效果，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代表说，就是这个暮光女这个好莱坞的女演员，她的第一次的担任导演的作品，是用这么非常大胆的这种实验的叙事手法，我觉得其实是要替她拍拍手。
0: 所以以前如果你都看她的戏或看她的作品，这一次我们就来看看她如何在一部作品里面来呈现她自己导的哦。这一部作品叫做《流年似水》，接下来呢？
1: 好，现在这部就是朝云暮雨，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撰写的这小说改编的，它是由那个中国大陆非常知名的演员张国立担任导演的一个作品哦。对，其实会发现现在非常多的演员都要来担任导演，
0: 像我们的舒淇也是，
1: 对，没错，对。好，那其实这影片找了两位非常实力派的演员，就是范伟跟周冬雨，他们两个来演出哦。那尤其要特别讲，就是因为周冬雨其实他在这个影片的后半段呢，他因为一场意外变成植物人。所以等于说，周冬雨在影片的后半段，她完全要靠眼神跟脸部抽搐的那个细微的表情，去表现这个植物人的那个情绪的反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这个最精彩的是，就是你看到后半段，完全是被周冬雨的那个眼睛，你完全是被她打动了。对，但我相信，就是这也是就是因为周冬雨的那个是不愧为是影后级的，对，所以就是这影片观看就是这两个男女主角的演技，你就觉得哇。就是很非常过瘾。他其实影片主要是围绕一段，就因为他两个都是刚从监狱离开的更生人，所以影片就围绕一段就异想天开的一场婚姻，然后去展开这样的一个故事，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段故事，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影片。
0: 是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朝云暮雨》，是范伟跟周冬雨所主演的这个作品。这个小单元还有一部作品，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听歌，我们下一个阶段见。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歌，让我们光歌名，我个人觉得就是被祝福。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潘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双喜临门》。

0: 喜临门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好，提到了这一首歌曲哦，就是在参加喜宴，我每一次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非常羡慕这个排湾族办喜宴哦，他们都会去穿这个他们的传统衣服，就觉得代表对这次的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视。你要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结婚，如果在六月七月的时候，你看多热啊，他们的衣服这么的厚重，但他们还是保持非常优雅的哦，去参加这个喜宴哦，跟我们阿美族真的不太一样。我们阿美族算是把我们参加喜宴比美，有没有把最美的衣服拿出来穿哦，你看一样是原住民，他的文化面的观念就不太一样，好不好？没有说不对，好不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几何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几何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透过族人朋友们不断不断的创作出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哦，集合在这个单元当中的好好的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他创作故事的背景，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个音乐的一个氛围。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最近呢，吉儿都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当我们做人处事的这个道理啊，甚至素养啊进步了之后，我想对于回归到这个家庭当中，我相信这个观念也因此而让你得到了一些的启发哦。希望在第三个单元当中，因为你的观念进步了，你的思维也有所不同，在面对家里的一些状况呢，也能够得到一些的方法哦，这就是呢吉赫在第三个单元当中呢最近跟大家分享哦，关于如何怎么去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做一些的调整哦。好，这就是呢第三个单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当中，希望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得到幸福，好吗？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伊娜塞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然后给当，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还是领队引导妈妈发给发一三一点零零说了几句话，干嘛的那个兴奋？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几句话，伊拉都是把卡乌拉努米达，这边当耶给他那兴奋哩。那啥把卡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族的岁时祭仪假增加到三天，劳工局提醒我们的雇主要依法给假也给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为了保障原住民族文化传承及族人参与祭典的祭仪权益，原住民

民族岁时记忆放假日数呢，从114年开始就由原本的一天增加为3天。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属法定休假日，事业单位要依照规定给予符合资格的劳工休假，不得以一般事假或其他假来替代哦。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劳工，得与本人、配偶或父母所属的组别之岁时记忆放假日期中，以该年度选择3天来申请休假。此外，为了要增加族人返乡以及参与记忆的弹性，申请日期除了原民会公告的各族岁时记忆放假日期之外，也得选择该公告日期前后一天的工作日申请。岁时记忆假也是具有法定休假的性质的假别，与一般事假病假不同，劳工申请岁时记忆的时候呢，不需要提出实际参与记忆活动或返乡的证明，如事业单位有确认劳工原住民身份以及族别之必要，得请劳工提供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以及族别的相关文件。那另外呢，岁时记忆假3天分次或连续申请，雇主也应该要给劳工依法提出的申请办理，以避免影响到劳工依法行使休假的权益。提醒事业单位向劳工依规定在岁时记忆休假日出勤，经雇主征得了劳工的同意者，依劳动基准法第39条规定，工资要加倍发给原住民族的岁时记忆，不仅是劳工依法享有的休假权益，更是原住民族文化传承及社群凝聚的重要一环。放假日数是由一天增加为3天，除了让族人有充分充裕的时间返乡参与记忆，也展现国家对于多元文化及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呼吁我们的雇主除了依法落实给假给薪之外，也应该给予尊重的态度，支持劳工参与传统技艺，让劳动的权益跟文化传承得以兼顾，共同打造友善的职场环境。好的，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应该都知道了啊，身为老板的各位哦，就是要呼吁哦，这个假算是公假哦。我的女儿哦，就拿了一个公文哦，就请了一个记忆假，老板还在问说这个怎么算是这个公假呢，吼吼，那就是你没有读书好不好没有读书吼。其实现在原住民的假呢，从一天增加为3天，因为说实在我们的那个记忆假以前是一个礼拜好不好，吼吼，以前是一个礼拜。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0: 你家独我是阿姑。
1: 你那五啦六，
2: 妈妈爱唱。

顺着河流走是由我们戴小军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有汉阳频道一米三四。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猫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吉乌，妈妈爱唱歌，顺着河流走的第一张专辑，戴小军的第一张专辑。每次看到他的第一张专辑，我想难得的非常的淑女方面哦。顺着河流走呢，那算是我们小军的第一张专辑。虽然他呢参加了无数次的，在不管是原创哦，原创大奖他都拿到首奖，但顺着河流走呢这张专辑是我们蜂巢音乐公司为他所制作的，感觉不太像我们小军，然后也是在尝试方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哦。接下来再听我们顺着河流走这一首，有一首歌曲我个人觉得对我们阿美族来说，原来你告诉我们戴小军的部落呢是在屏东东门部落呢，他们也叫做瓜牛村为什么叫瓜牛村？我那时候听到小军在讲瓜牛村的时候呢，他说呢早期呢爸爸妈妈是透过在下雨过后捡食这个瓜牛呢养大他们。真的早期我印象中小时候呢遇到这个下雨，我们都会去捡这个瓜牛，然后捡了很多，有人会去收购有人会收购，然后呢我们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瓜牛除了自己阿美族很爱吃之外，没有想到排湾族东门部落的这个戴小军他们部落叫做瓜牛村，是因为这里家家户户一到了这个下雨之后呢会去捡食这个瓜牛，然后呢有的时候捡食这个瓜牛会有人去收购。哎呦，我听完之后非常有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那种触动到极客的一个心呢，因为在早期真的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早期我们都会捡那个瓜牛，然后就有人会收购，真的会养活全家人，这不夸张哦。他这张专辑为什么有一首歌曲叫瓜牛村，真的是瓜牛养大了戴小军好的，就赚钱的意思了，好吗？好，当然早期呢物资比较匮乏所以比较少，那瓜牛呢在以前很多部落来说周族呢他们就是不吃，可是对于我们阿美族来说就是高级牛肉的概念，下雨过后对我们来讲，不会去浪费每一次这个天气给予我们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聆听我们戴小军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顺着河流走其中一首歌曲叫做瓜牛村，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人，你看有的哈在偷拍天涯留言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将其莫见我输钱，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2: 按娘出哦。
3: 对呀、
2: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你的妈妈塞里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结果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人对于家庭的幸福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但

0: 这时候夫妻哦，这个互动也非常的重要，它可是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有些夫妻呢，可能话不投机，常常因为某一件小事哦，就会非常的生气。我举一个例子，所谓的这个小气啊，就应该说小事哦，为什么会生气呢？好，比如说，哎，这个人可能就是把这个时间搞错了。那原本约哦，比如说明天下午两点哦，礼拜一哦，比如说了哈，结果呢发现明天不是礼拜一，明天是礼拜二，结果他记错了，结果礼拜一呢，好安排了没办法做，因为为什么他礼拜二才有空，然后呢临时因为这件事情有所调整，然后呢另外一半就不爽。因为这件事情生气了，为什么生气？你怎么可以改到礼拜二？不是讲好礼拜一吗？有没有？这个是小大事还是小事呢？各位，我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哦，对听众朋友们来说，应该就是小事吧？我认为哦，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哦，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夫妻呢，常常因为我个人觉得是小事，他们都很常把这件事情呢当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哦，是觉得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带到你的生活当中？我个人觉得是小事一桩哦。很多事情，尤其夫妻哦，到了这个年纪，结婚这么多年了哦。甚至有的人二三十年，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你觉得这个婚姻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甚至觉得没有办法做自己，哦，就学学我们的陈信瑜，就离婚吧，哦，就是离婚，不要因为呢这个婚姻当中走不下去了。其实呢，这个婚姻走不下去呢，我个人觉得有几个条件，哦，就觉得不会劝你。哦，不要离，哦，就叫你赶快离，赶快离开。为什么？第一个呢，就是老公有家暴，这是第一个，这个是万万不能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好吃懒惰爱赌博，哦，第三个呢，赌博，哦，吃毒，哦，这个是万万不可，这个是没有办法原谅，甚至外遇，哦，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不要以为他外遇呢他会改，不会的，有一次就有两次，哦，所以呢夫妻之间呢你自己要有一些的底线，哦，你要有底线，而不是一味的原谅对方。 你的家庭当中不要以这件事情不断不断的吵架，哦，看到了电视，比如说老公有外遇的例子，然后看到电视演着小三啊、小四啊、小五什么的，开始把过去的事情又挖出来。你既然原谅了对方，就不要在伤口上撒盐。所以呢，刚刚姐姐不是有讲，外遇、家暴、赌博、好吃懒惰的男生，这个就要不得，就要赶快离开，哦，外遇不断的人也要离开，不要以为等待，哦，就是机会的开始。你以为等待他就一定会变好吗？不一定吧，哦，所以呢有时候吉赫常会跟收音旁边的听众朋友们，等待不见得他会回头哦。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蓝心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
1: 哦，很像哦。
2: 当然啊，开玩笑。
1: 哎，好像抄袭哦。哎，
2: 拜托，世界只有七个音符，会一样也是难免的。而且这不是抄袭，这叫 copy。哎，不好笑。

叫做巴奶。她非常喜欢一个男孩，他叫做应该。别人那个应该也是非常喜欢巴奶，只是因为两个字害羞，他不敢说出来。巴奶，我就跟你讲嘛，你早一点跟他在一起嘛，你看看他现在生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你的，活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爱要趁早。还在听什么歌？赶快跟你。

等待与期待是由我们蓝心乐团所带来的。一个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当他缘分尽了，我们该放弃就放弃。就像刚刚吉二说的，有一些夫妻呢，其实遇到的一个状况，小事一桩，就要不断不断的吵架。

很吉贺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吵架有时候可以促进彼此的一个感情，但是长久下来不分青红皂白的生气或骂人也不应该吧，甚至有些事情明明是小事，你把它闹成变大事。有些夫妻他是这样子哦，他就是觉得他都要在我掌控之中才是我的另一半应该要做的责任，没有叫做应该、哦、夫妻其实他都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思考能力，甚至他是独立思考的一个个体、哦、甚至呢现在很多的家庭夫妻之间都是彼此都双薪家庭、哦、彼此都有在赚钱有薪水，所以如果夫妻之间能够两个讲好、哦、这个谁是掌权的、哦、掌这个家里的财务就交给他，放心的交给对方，而不是、可能觉得赚钱辛苦，然后呢常常会说呢他赚钱非常的辛苦如何又如何，有没有好像有一点亲情勒索吧、哦、好像你赚的钱比较多谁赚的钱比较多，有没有计较那个、夫妻之间赚钱谁比较多，然后呢讲话就比较大声哦，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尊重这个赚钱比较多的人，然后让他多赚，可是让他在家里无余，怎么说呢，让他在家里呢可以不要那么的累、哦、不要自己本身呢赚钱非常的多，然后回到家我还要忙家务哦，彼此的把这个调整好，我相信呢这个家里就很快哦，说实在就可以 永远的、哦、幸福下去、哦、而不是说你做得多我做得少，或者是你听我的话你没听我的话、哦、什么叫听话，又不是小孩子是不是，所以呢人都是可以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哦、小事、哦、我所谓的刚刚说的这个小事不要把它放得非常的大、哦、有些事情是没有那么的重要，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这就是呢一个家庭当中能够得到幸福呢这个方法甚至观念要改变，好不好，好讲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觉得非常可爱，这个两个夫妻啊大吹够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但有时候这个对方讲的每一句话不要当真好不好，如果他喜欢开玩笑就让他开玩笑吧，好不好，好这首歌曲是孙佩玲跟我们夏国兴老师他们所带来的夫妻对答。

夫妻对答有没有？孙佩玲跟我们萧国兴老师所带来的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夫妻很喜欢大追购啦，或者是老公可能在朋友的聚餐当中很爱说他的已经经历过的这些丰功伟业，那身为老婆的我们就在旁边静静的听，而不是呢还给他吐槽哦。男生他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哦，那如果说当这个兄弟们聚在一起，他可能难免喝多了有感觉的饮料，可能多说了一些话，然后话呢可能有点夸张哦。但我身为老婆的我们静静的在旁边听听，这样就好了哦，不要在那边旁边说骗人哦，怎么样怎么样哦，他在家里怎么样怎么样哦，不要去讲这件事情。我们放在心里就好了，好不好就只有你自己知道哦，而不是公诸于世哦，公诸于世哦。这件事情应该是说，这件事情我做的还蛮好的，像我的夜间部同学哦，他就是有时候多喝了有感觉的饮料，他话特别多哦。他每次要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只是在旁边笑笑而已啊，不愿意打岔，就让他说吧，让他开心吧，哈、哦。我常会讲说，我算是一个可能带出场的这个老婆呢，算非常标准的哦。我的老公呢，在外面应酬的时候，我一般般话会比较少，就尊重他哦。尊重他每一次的发言，即使吹牛啦、话多啦，或者是讲的有点夸张啦，我一般都不会去打岔，哦、不会打岔哦。这就是我的原则哦，就是给另一半一些的面子哦。就是有时候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夫妻啊，讲话甚至呢，要留给这个另一半面子。有时候你要看那个环境哦，这个现场当中有谁。哦、所以呢，他在讲的每一句话呢，其实身为老婆的我们就不要多说，你自己换个角度去想，如果是你在讲一件事情，结果你的另一半就直接吐槽说有吗，有这件事情吗，你不是也会生气吗、哦、这就是呢，如果你想要一个家庭得到幸福，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还有默契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宋承彦跟何祖林他们所带来的完美对象。怎么样完美呢？不见得十全十美，有一点小缺点也是可以的。好，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也同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四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12所社区大学正值秋季班招生，近期发现有不孝人士冒用社大名称及标志，以免费优惠课程诱导民众加入 LINE 群组，进一步推销投资理财。教育局提醒，社区大学不会透过私人账号代办报名，民众务必认明官方管道，慎防落入诈骗的陷阱。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另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LINE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

0: 大雨，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讯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已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再添亲子游戏新亮点，古亭河滨公园儿童游戏场全新开放，以水之三态作为设计灵感，结合当地水源历史，打造云朵、涟漪及冰晶等特色游具。白天可以让孩子尽情放电，傍晚还能够欣赏新电溪、夕阳美景跟浪漫灯光，是亲子同游水岸休闲好去处。
1: 北市水利处表示，古亭河滨公园临近公馆水岸广场及自来水博物馆，过去是台北城重要的取水与水源地，因此特别以此为脉络，作为儿童游戏场的核心创意，将广阔的河岸空间巧妙融合古亭地区深厚的水源历史记忆，以水之三态为主题，将固态、液态及气态的自然现象融入游戏设施与地景设计，让孩子在跑跳、攀爬之间也能感受水的科学奥妙。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3: 全新开放的古亭河滨游戏场融入公馆水源记忆，打造水的三态游戏设施，代表气态的云朵地景游戏组以蓝天白云为色彩意象，搭配不同高度的滑梯与网绳，营造多层次探索空间；象征液态的涟漪地景游戏组则以缤纷地垫呈现水波扩散效果，中央设置三座弹跳床让孩子进行跳跃；代表固态的冰晶攀爬架以雪花冰晶的几何侧隙造型，考验孩童的协调与平衡感，增添冒险挑战乐趣。
1: 除了游戏设施，傍晚还可坐在观景阶台欣赏新店溪夕阳，入夜后欣赏四层爱心拱门及草地球灯点亮，营造浪漫水岸夜景。水利处邀请民众利用假日安排亲子小旅行，白天到自来水博物馆消暑玩水，午后再漫步到古亭河滨公园，体验结合自然生态与游戏的水岸新乐园。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纽西兰两名精神科医师今天获准可以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患者开立药用级的 MDMA， 也就是俗称摇头丸。法新社报道，纽西兰药品及医疗器材管理局这项决定也让纽西兰成为继2023年澳洲之后全球第二个核准将这一类派对毒品用在治疗 PTSD 的国家。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在2024年拒绝批准MDMA 的医用，认为还没有足够证据其安全性或有效性，但是相关的临床试验目前还在进行中。而纽西兰当地卫生部表示，整个疗程属于整体治疗计划的一环，必须在受控的临床环境之下，由获授权的精神科医师亲自监督进行，也强调所有接受这个疗法患者必须年满18岁。台股今天中场大涨693点，收在46551点，成交金额8256.26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的影响，同云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恒春半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6度，新竹27度，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台中27度，嘉义、台南、高雄31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30度，金门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4日星期五的新雅的3:00。好，你知道吗？这个现在运动啊，还有这个超商的东西可以拿，因为可以直接来换点数哦。好，这是运动部呢，为了鼓励大家养成运动的习惯，推出了所谓的挥汗有礼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日，你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50块的兑换优惠哦。每周可以兑换一次，每个人最多有14次。不过活动才刚开始哦，社群平台就出现了一堆苦主，很多人运动达标之后兴奋的上传截图，却因为画面日期只显示今天2个字，没有呈现确切的运动日期，就不符合审核的规定哦。加上呢，资料送出后不能修改，很多网友说真的是白白浪费一次机会。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共规划3种的运动任务，你只要选择其中一种完成就可以了，包括时间型，单次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步数型，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距离型，健走或跑步达5公里以上，或骑自行车达15公里以上。民众你完成指定任务，只要把符合规定的运动记录上传到这个活动网站，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健康好礼加码券，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合作通路兑换你的健康好礼。活动每周可以兑换一次，每个人最多可以换到14次哦，相当的不错。参加对象你只要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咯。好，这个其实蛮简单的，但是呢，很多人就发现这里头有一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少人完成运动目标第一时间上传记录，没想到很多人事后发现啊，自己使用的运动 APP 截图虽然有运动数据哦，但是呢，日期栏位只有显示今天，没有出现确切的日期，所以就没有办法符合活动审核的要求。其中有名网友就在网络分享，自己在活动第一天达标了，就开心把截图上传，事后重新看规则才发现，截图上就有今天2个字，不行，没有完成日期。由于官网明定资料一旦上传没有办法修改，就意味这一次记录没有办法通过审核，也只能够无奈接受。好，听闻曝光，很多人就说哎呀，赶快去看截图，真的只有显示今天来。好，不过呢，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自己没清楚，反而很有机会哦，才50元，放宽心。好，这个事实上运动部早就提醒大家，画面一定要清楚显示你的运动日期，还有你的运动距离跟运动时长这些相关的数据。资料上传之后进入审核程序，审核时间大概需要5天，而且一旦送出后就不能够再修改，所以上传前必须要确认资料是否完整。这一次参与活动的这个店家非常的多，几乎所有的便利商店都加入了，什么小七啊、莱尔富啊，还有全家哈，那另外这个超市就当然包括我们的万家福哈，以前的家乐福，还有全联哈，所以真的非常的多。那除了日期之外呢，照片形式也有一些限制哦。如果你是侧拍运动课程或拍照方式拍运动装置，都不属于完整的运动记录哦，这属于错误的。那如果你参加马拉松，

则可以翻拍或扫描纸本完赛证明，但证明上必须要载明你的运动日期到相关的一个运动数据。那如果说你到运动中心游泳啊，参加瑜伽课程，那你说啊怎么记录呢？好，这类运动同样必须透过具有运动记录功能的 APP 进行记录，再将符合规定的画面这个截图上传了、啊、民众可以自行选择能够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完成指定任务啊，包括像是 Apple 的健身、啊、Google Fit、啊、Pikmin 的这个进行笔记、马拉松事件、啊、Garmin Connect， 还有像是 RQ 跑力啦，还有这个 Nike 的 Run Club 等等哈，这些当然是建议啦，并不以这些软体为限哈。好，大家赶快动起来，还可以换好礼哦。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场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虽然时间我知道有点来不及，但是还

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内湖区内一内二还有 G11 疏散门已经在两点关闭了。好，那另外呢就是配合这个关闭，内湖到汐止车辆建议行驶替代道路，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此外呢，今天呢还是有这个对流云带可能南下通过台北市，届时会有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在排水格栅上方放置阻碍排水的物品，并且主动清除淤塞的东西，做好防汛的措施，外出也要留心路况，行车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安全，也不要再去前往什么山区、溪流、海边的区域从事任何的活动哦。好，由于呢今天上午影响到台北市跟北海岸的雨带，最大时雨量发生在新北市万里区万里国小，大概是 101.5 毫米，台北市最大时雨量是在士林区擎天岗 64.5 毫米。目前对流系统已经北台到北部的外海，台北市雨势趋缓，最大时雨量大概是北投区竹子湖的9毫米。那依照这个模式来预估，下午3点到5点对流雨带可能南下通过台北市，届时将会有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时雨量大概是30到50毫米，提醒大家。刚刚提到这个，由于这个台风克洛旺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双重影响，新北市北海岸东侧地区今天也降下非常猛烈的豪雨，万里区三小时累计雨量就突破了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地也纷纷破百。由于短时间强降雨加上碰到大潮，造成了金山跟万里多处溪流暴涨、淹水的灾情。新北市在上午11点半呢，已经紧急开设了二级灾害的应变中心，动员了13个局处跟相关区公所进驻，那么全力来控管灾情，此外呢，这个金山万里有8个学校也早就做了预防性的撤离动作。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806.46点，来到65020.9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7.73点，来到6687.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7.29点，来到25640.60点。上证指数下跌11.97点，来到3930.12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9，兑换人民币4.692，兑换港币4.004，兑换日元0.2005，兑换欧元36.6，兑换澳币22.68，兑换英镑42.65，兑换纽币18.52，提供参考。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今天呢，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来推荐了两部好看的佳片，包括了纪录片《终战那一天》以及《父亲回来的那一天》。刚好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麦嫂故意这样排。Hello， 麦嫂你好，够演哈，够演哈，
1: 有梗，大家好。
0: 好，这个终战那一天是一部纪录片，8月14号上映。好，希望大家还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一部台湾历史纪录片，由卢慈颖导演执导，黄岳虽监制。诶，黄岳虽不是作家吗？
1: 就是那位黄岳虽老师。对啊，
0: 对啊。 OK， 好，这部纪录片的那个历史背景聚焦在哪个时代？
1: 哇，这个纪录片花了好多钱哦，而且我觉得还蛮幸运，我是8月15号去看的，刚好就是终战那一天
0: 啊，
1: 就是日本这裕仁天皇宣布
2: 投降的时候，
1: 无条件投降就那一天。然后我是去微秀看的，信义微秀，好感人，
0: 是，
1: 这导演花好多钱哦，可以感觉出他的用心。他访谈的几位老人家都是在终战那个时候各自不同的领域，有的就是在帮日本做战斗机的，有的在南洋

0: 当军医，
1: 是，
0: 然后有的是在香港做护士，嗯，各个领域都有，
1: 嗯，
0: 然后还有彭明敏老师那时候是在日本读书，他在投靠他的医生哥哥，
1: 嗯，
0: 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日本国民，从小受日本教育，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跟中国有什么关联，
1: 嗯，
0: 但是彭明敏老师呢，他是有特别讲，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
1: 嗯，
0: 但其他几位不一定是哈，
1: 啊哈，
0: 但是都一样面临到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征兵啊，然后可能差点要去当自杀特工队啊，大家知道神风特工队嘛，
1: 嗯嗯，
0: 好，其中一位那个东俊贤阿伯，我是最佩服他，因为他真的陪护告贺呢。你若不说你不知道他已经九十几岁了哦，
1: 今天哦，东俊贤老师，
0: 嘿，都没有老人班，
1: 嗯，
0: 那他们为什么会被导演找到？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出回忆录嘛，
1: 嗯，
0: 有的用日文写，有的用英文写，但是他们同样都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好迷惘哦，
1: 嗯，
0: 突然就是从战败国变战胜国，
1: 嗯嗯，
0: 哦，因为你从日本转成中国嘛，
1: 是。
0: 然后彭明敏老师那时候说了一句话，就那时候中国来接收的时候，他说就看到一群军纪严明的日本人换了一群拿着锅碗瓢盆进来请参团，
1: 嗯，
0: 那其实那段话我已经听过蛮多遍，但是他这一次导演就是直接用照片影像来呈现给你看，
1: 嗯哼，
0: 你就会觉得说真的历历在目，
1: 是，其实我
0: 不简单，
1: 我坦白说有的时候我对于纪录片这件事情，特别是，不管是我们去探索，其他国家，或者是像我们最早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描述纳粹历史的那个历史纪录片，或者说应该其实它是算影片，有时候在看这样的纪录片或者是影片会觉得心情很沉重，
0: 很沉重啊，
1: 对，这部片子同样也是走这样的描述吗？
0: 其实不会啦，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的过程是流畅的，不会让你觉得很悲伤，
1: 嗯哼，
0: 那因为这些老人家们什么都看过了嘛，都很坚强，
1: 嗯哼，
0: 只有讲到说跟亲人要诀别的那一段就是眼眶有含泪，
1: 嗯，
0: 但是也不至于到痛哭流涕啦，
1: 嗯，
0: 应该眼泪也都流干了，
1: 嗯，
0: 他们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可以幸运的活到这个时候，
1: 嗯，
0: 真的感谢蛮多的人，
1: 嗯哼，
0: 当然一来运气很好之外，二来呢就是自己福报有够啦，该躲该闪的其实都闪过了，这样
1: 是是，
0: 他们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在大时代的洪流这样子洗涤之下，
1: 嗯，
0: 每个人真的都要心怀感恩，啊，
1: 对，真的
0: 你看那么多前人死了，嗯，才有办法换到我们现在的和平的日子，啊，
1: 没错，才有办法换到我们能够丰衣足食，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才说这部纪录片还不知道可以在院线存在多久，嗯，但
1: 是
0: 想必这个导演花了很多钱去拍的啦，
1: 嗯，
0: 与其像我们前一阵子有点爆出争议的那个找树的人神木之岛，但是我还是喜欢那部纪录片的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不如喜欢看纪录片的人花一些时间，
1: 嗯，
0: 然后一张票来支持这部终战那一天，
1: 是
0: 很值得看的，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像比方说我的阿公就有两个身份，你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有两种身份，我所谓两种身份就是他的那个身份证，或者说你去仔细看，因为他们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出生，好，大家可能理解我在讲什么，日本时代出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叫就是可能就是日本帝国，然后台湾人，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复杂，意思就是他在日本出生，那你到底他要算是哪边的人，可是因为他在台湾但是是日本统治的时候出生的，所以他受的是日式的教育，可是呢又碰到这个战争的时候，那种心情的，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坦白说生活得很辛苦，特别是在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对
0: 对，
1: 我觉得可以透过这部片呢好好来理解那个时候他们的人生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的另外一部片哦，这一部片子叫做《父亲回来的那一天》这一部片子描述是什么故事呢？坦白说这部这一片子的故事也是有一点点难过，
0: 对，他是在讲1993年的时候，嗯，导演用他童年的记忆跟他哥哥之间的经历，
1: 嗯，
0: 把他写下来了，哦，我觉得好动人，
1: 奈吉利亚的故事，
0: 对对对，那因为奈吉利亚的电影非常多嘛，嗯，因为大家只知道宝莱坞好莱坞，他其实还有一个奈莱坞，
1: 嗯，
0: 他是非洲产量最高的一个国家，
1: 哦，是，
0: 那我觉得这个结节电影这个片商真的很带种，啊，可以代理这部电影进来，嗯，
1: 怎么说，
0: 我是看四片，
1: 为什么觉得很带种，
0: 因为四片很难推啊，你看我前天才能看到说，
1: 哦，
0: 好像票房盯不太起来，就不知道还可以存在在院线多久，
1: 嗯，
0: 所以刚才拜托新雅说是我们这一集要早点让它播出，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是说 这对兄弟党他在眼中看他们的爸爸，然后导演用16厘米来拍，所以他那个例子就是非常非常像是那种回忆中的纪录片。
1: 了解、
0: 哦、那喜欢电影的应该知道我在讲的一部电影叫《日历》，在讲小女孩跟爸爸之间的经历，他这个也是这样。

0: 然后爸爸呢突然就是一转瞬间回到家里了，电影嘛开城就进来，然后兄弟俩都没有发现，爸爸就说我有事要进城一下，我要去拉格斯。兄弟俩说爸你才刚回来就要走，他说啊你都没有跟妈妈见个面，妈妈为你都在哭。他说没办法我一定要回去一下，不然我带你们走好了。所以兄弟俩就跟着爸爸一起进首都，然后进去首都之后发现好多军人，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军政府选举发生了一个舞弊事件，他们就是不承认这个民选的领袖要当选就对了，
1: 是
0: 哦，所以前面看到就是风声鹤唳这样，然后爸爸带着兄弟党就是要去讨薪水啊，然后已经半年没发了，所以呢爸爸就说啊，那下午没讨到晚上就来赌他们领班会不会领到钱。然后中间爸爸就带着两兄弟啊就开始去见见老朋友啊，去逛一些餐馆啊这样，那他们就觉得跟爸爸相处的日子很开心。还有一幕我觉得最动容，就是弟弟掏出零用钱要买冰淇淋，然后哥哥就没有，爸爸就说啊你不买给你哥哥，他用自己的钱买啊，我的钱干嘛要买给哥哥，他是你哥，你们要互相照顾，
1: 是
0: 你知道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也不准买，他就跟那个冰淇淋小贩说他不买这样，就他一直强调那种手足之间要互相帮忙，
1: 是
0: 那爸爸对你们的爱是无可替代这样的故事，哇！那后来我朋友去二刷，他才跟我讲说其实爸爸应该已经往生了，因为里面好几段就一直有提到有一个政变，好，然后那个镇压行动的军人抓到爸爸，就里面说你不是已经在那个地方已经就生命就没有了，你怎么还在这，我见过你啊这样子，然后那个爸爸就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逃出来了，说不对不对我明明就见过你，所以那段已经快要发生暴力冲突了，
1: 是，
0: 然后爸爸回来之后呢他又看到电视上总统宣布说这次选举无效因为发生舞弊，大家所有人都上街头的 begin 啊，然后最后我就上网查了那一段时间真的奈及利亚非常的动荡，就是发生这个选举选不出总统的事情，
1: 是
0: 好，那就又是一个独裁者进来，大家知道非洲的政局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嘛，那这部电影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代表英国去参加奥斯卡，那我觉得哇这个大英国血可以选这部电影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因为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奈及利亚电影啊，
1: 对对这倒是真的，我们好像在空中从来没有介绍过奈及利亚，
0: 那我觉得我也是解锁成就了啦，然后再加上就是导演的刻画就是很蒙太奇，然后又很那种虚幻飘渺这样子，平行时空，所以你会想说到底是爸爸头七回来了吗，
1: 是
0: 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跟这对兄弟上拉格斯，然后爸爸呢在家里面在折一个衣服，但最后是一幕有带到爸爸的棺木，他们在办丧礼，
1: 所以
0: 全家人穿的就是那一套衣服，
1: 所以你觉得这部片子描述因为你看过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在回溯的那种感觉吗，
0: 有点虚实交错，
1: 虚实交错回溯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应该是兄弟在回味没有跟爸爸相处的那一天，
1: 哦，了解，
0: 其实爸爸应该没有回来，就往生了这样子，
1: 是，
0: 但是很感人啊，
1: 呀，我觉得导演有一段话，因为我特别找了一下，我觉得这段话真的也可以呼应那个时候奈及利亚在那个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导演说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他跟哥哥的童年回忆，也就是以当时麦嫂提到军政府的一个民选总统的历史动荡作为背景，他说很多事都得牺牲，但是你必须祈祷不必为错的事牺牲，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沉重，但是也扣合到就是那个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当中，他们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期望跟希望，
0: 对啊没错，
1: 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是蛮值得推的，
0: 很值得看啊，
1: 对，就很可惜就是它出来的时间不对因为就是我刚刚我们在上次也提到就是最近那个大片真的
0: 太多
1: 了，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 有缘分听到这一集的话真的拨时间去看一下，很推这部电影，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两部电影，都跟历史背景有关，一部是台湾的纪录片叫做终战那一天，还有奈及利亚的作品，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空中，甚至也是欣雅第一次在空中推荐奈及利亚的作品，父亲回来那一天，希望大家会喜欢，也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谢谢。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仁爱路新生南路一段口，这个西北侧路面有坑洞，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1.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中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RMC Hammer Pray。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
2: 台北

0: 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 ，Taipei Radio。
1: 哎，三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693.47点，收在46551.1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256.2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及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628.72亿元，自营商买超了63.7亿元，投信买超了2.89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562.13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3元，大升1.25角，成交金额18.75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瑞银的胡俊礼表示，2027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上看1.2兆美元。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洲资产配置主管胡俊礼今天表示， AI 还是当前最重要的市场驱动因素之一，他们已经将2027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预估上调到1.2兆美元，而今年以来全球市场在不确定性环境之下展现韧性。他们表示，虽然维持审慎乐观的看法，主要是来自于三项核心的支撑力量，持续强劲的 AI 投资支出、企业获利成长持续扩大以及通膨逐步的降温。其中台湾市场受惠于完整的半导体还有 AI 硬体供应链的生态系，在全球 AI 基础建设扩张过程当中持续扮演关键角色。而今年以来全球市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展现韧性，维持审慎乐观的看法，主要来自于三项核心的支撑力量，持续强劲的人工智慧投资支出、企业获利成长持续扩大还有通膨逐步的降温。瑞银认为，随着市场焦点由投资规模转向商业化的成果，企业能否持续将 AI 投资

转化为营收成长跟效率提升，将成为决定这波 AI 浪潮能否延续的关键。而近期主要云端服务业者第二季的云端业务营收平均年增 48%， 优于市场的预期，而且较前几季呢进一步的加速，预期呢这股成长趋势可望延续。而本季云端业务营收增幅有望提升到 58%。 亚洲市场同样展现稳健的成长前景，其中台湾市场受惠于完整的半导体跟 AI 硬体供应链的生态系，在全球 AI 基础建设扩张过程当中持续扮演关键的角色。此外， AI 投资带来的效益正逐步反映在更广泛的企业获利表现上。近期财报显示，美国和欧洲企业获利普遍优于市场的预期，成长动能也由科技产业延伸到工业、金融还有消费这些领域，显示市场基础正变得更加多元。这一显示市场表现正由更多产业共同支撑，有助于提升本轮涨势的广度还有韧性，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我想来一根
6: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6: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6: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全球最大主权基金之一，规模2.3兆元的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可能减持大约8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如果这个基金管理机构是提案获准的话呢，大型国家投资人重新配置美债的重要讯号。在美国政府债务攀升、美债殖利率处于多年高点之际，相关的买盘可能加重市场压力，并牵动全球固定收益资产的定价。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已经建议挪威财政部将基金的这个基准债券指数中的政府债比重由70%降到50%，改买房贷抵押证券，还有开发银行债券等收益比较高的资产。金融时报估算，全球政府债配置将减少大约1060亿美元，其中多数是美国公司债，800亿美元大概占基金总资产的3.5%，债券部位呢大概是13.4%。依照提案，美国公债的比重将下调12.2%，美国非政府固定收益部位则提高11.4%，英国公债的配置不变，日本政府公债增加2.8%，而基金的美元曝险只有减少0.5%，显示这个调整并非将资金撤离美国，而是由公债转向其他美元计价的一个债券。NBIM 强调，政府债呢降到50%，还是足以因应市场动荡的流动性需求。新增标的包括由房地美及公营机构吉利美等三大房贷机构担保的 MBS， 信用品质接近美国公债，但因为有房贷借款人提前清偿的风险，提供呢比较高的殖利率。而这个提案目前都属于呢咨询意见哦，专家委员会将会在明年1月提出整体建议。挪威财政部2027年春季会向国会提。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新贵股王汉策写下史上最贵的成交价哦。新贵股王汉策将在9月22号挂牌上柜，每股成交价暂定在2250元，史上最高成交价。抽签秀也即将要开演了，预计呢9月10号到14号办理公开申购，以3号新贵日均价4809.15元计算，中签渴望赚进255.9万元，报酬率113.74%，等于抽一张现赚一张多。汉策挂牌上柜前竞价拍卖跟公开申购将要启动，投标日9月7号到9号，开标日9月11，竞标数量4192张，最低投标价格1800，开标日期9月11号，公开申购作业9月10号到14号，成交张数1048张，成交价

暂定2250元，抽签日9月16，挂牌日9月22。汉测目前三大业务包括了探针卡跟清洁材料测试设备工程服务，还有半导体设备与客制化产品。过去呢，测试设备工程服务占营收比重大概34%到40%，今年第一季比重下降，并非业务转弱，而是半导体设备跟客制化产品成长更快，占比已经超过50%了。汉测今年前7月营收26.68亿，年增128.18%，超越2025年全年营收24.25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21.84亿，营业毛利11.99亿，营业利益7.33亿，归属于母公司，业主净利5.84亿元，每股纯益21.5元。三号呢，它收在4520元，当日最高价5095元，最低价4410，日均价4809.15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猫科学猫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

0: 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醉蒙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1: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短视频。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4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全球首例诺贝尔奖得主瓦歇尔获得台湾就业金卡。板桥诊所爆出 C 肝群聚未落实 SOP 喊冤，疾管署说逻辑不通。台中电厂新燃气双机同步满载，10月起拆除两部燃煤机。尼泊尔洪灾目前造成1280个人死亡，5624个人失踪，拟用无人机挑夫救灾送援。台湾揽才再添重量级代表，国发会在4号宣布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歇尔，成为全球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身份取得我国就业金卡的学者，为台湾延揽国际顶尖科研人才写下新的里程碑。这一次呢，是由国发会主委叶俊显亲自颁卡，国科会副主委陈秉宇、阳明交通大学校长林奇宏等人也出席观礼。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案，累计11个人确诊，疾管署和卫生局等单位多次稽查，虽未发现共用针头，却有9项缺失。问题出在没有落实无菌操作 SOP。诊所出面坦承确实有疏失，但是喊冤并没有共用针头，民众感染 C 肝跟诊所处置无关。疾管署犯人林明成回应， C 肝传播不是只有共用针头，诊所称没有共用针头，所以感染 C 肝跟诊所无关，他们认为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台中火力电厂新燃一号机、二号机、四号同步100%满载发电，台电同时宣布继用燃煤一、二号机组10月起正式拆除工程，按照既定规划兑现减煤承诺及能源转型，并且在2034年达成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台中电厂新燃气一号机今年5月已经

经接受调度，预计九月底正式商转。新燃气二号机正进行测试运转，预计十月接受调度，目标在2027年3月可以进行商转。尼泊尔跟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

十四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往板桥车子比较多，同样东向板桥往中和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台六十五线特号道路南下土城这个地方往国三方向，稍早呢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逃脱俱乐部 I or be layer 送给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周见。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

遣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好，今天是星期五，9月4号了。今天那个雨啊，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刚刚本来有一些这个疏散门哦有关闭，那不过陆陆续续在这个5点钟开始又开启了内沟、康乐还有南湖等三座疏散门哦，体外便道恢复开放车辆通行。如果不知道哪边已经开放了，或许可以上网先查一下这个疏散门启闭最新的情形哦。但好像还是在下雨，可能雨势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请你注意安全。今天一首歌来自 Ciara 的作品，叫做 Goodies。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路况的消息要跟大家讲到哈，这个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南湖大桥往内湖车多，东湖路往东康宁路到汐止也是车多的，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同样车多不好走，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这边车子很多，还有台北市康宁街和东湖路口说路口没有净空哦。然后刚刚有讲到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嘛，哦，对不对？所以有这个陆陆续续本来下午的两点钟啊有这个蔬菜门的关闭，那目前陆陆续续有一些开启，五点钟陆续开启内沟、康乐、南湖等三座的蔬菜门，堤外便道呢也是开放车辆来做通行的。不过下雨天还是比较让人家觉得麻烦讨厌，对吧？这下班时间车子很多，记得哦，注意安全好吗？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新闻 Spotlight 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讲到这天气状况了，好不好？气象署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跟低压带的影响就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了，所以今天，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跟宜兰县头城镇就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中部以北花莲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那这连日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也要留意积水。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消息来说的话是这样了，那还是要麻烦大家真的是注意一下安全，这个下班

时间啊。如果说雨势真的太大了，速度可能要真的放慢一点。很多地方如果有些积水没有办法那么早退，你车子开过去，哎，像开船一样，那个水喷起来不得了，所以速度放慢一点，水喷的就没有那么高。我们也帮机车骑士做一些设想，好不好？有时候呢，经过去那个水喷起来，哇，那机车骑士如果被喷到，那个瞬间其实是有可能发生危险的，这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为所有的用路人来做一个安全，好吗？好了，听歌吧，这是郁可唯的作品，叫做《伤不起》。

好，接下来也是跟雨势有关的消息啊。这个豪雨哦，刚刚我们中央气象所更新豪雨特报嘛。那你知道新北市万里区是列为一级警戒的，那刚好适逢涨潮啊，所以新北市政府有开设灾害应变中心。那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师生预防性的撤离跟安置。那相关的区域积淹水也陆续消退了。这是新北市政府说的哈，北海岸地区受到这个大雨跟涨潮的影响，那为了优先确保师生的安全，教育局授权学校是。

情况来进行预防性的撤离。那万里区因为这个袁潭溪暴涨，大鹏国小就由区公所派车来协助师生前往公所安置。那万里国中的师生也撤离到公所，坎角国小则是由老师开车再送师生来撤离，大坪国小呢由教师接送到公所，那部分的学生是由家长接回，中华商海则是在午餐之后就放学了。那金山区中小国小也联系家长接回学生，没有办法接送的是由巴士接驳到金山区公所安置。三和国小也陆续的联系家长接回学生，基美国小部分校舍是有淹水的，优先通知低年级的家长接回，其他学生由校方照顾。教育局也说了，目前撤离安置的师生都是安全无虞的，会持续的监控天候和水情，视情况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师生的安全。这下雨天真的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忽然之间，就会变这么严重啊！极端气候吧，真的是以前大概没有经历过吧？还是要做环保，对吧？你知道倒回来，这极端气候要做环保，我们要永续，希望我们的地球都可以继续的美丽下去。这是温妮的歌，就这样好吗？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接下来跟你讲到的，这个是行政院长卓荣泰兼到台电台中电厂来视察燃气机组，他会中承诺2034年要完成以气换煤，达到台中电厂无煤供电，但是要靠所有燃气机组如期完成，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合作。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曾文生的陪同之下，前往了台中电厂来视察燃气机组。卓荣泰会中说，2024年他来到台中电厂，每个人都期待更干净的天空、更好的空气。那近年空污逐步改善，那他今年会来向台电人员表达心中最大的感谢。他提到，燃气一号机在接下来会商转，燃气二号机呢，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在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过程当中，以气换煤需要时间。用工程技术，用中央和地方耐心一起来完成。那中央他也提出承诺了，说2034年要完成以气换煤，让台中电厂变无煤供应。那这6部的燃煤紧急备用机组的管控，只有在这个国安啊、天灾重大因素的时候来做启用，平常就只有维修保养的测试，并不会增加这个当地的负荷量。而且力拼2030年启动检讨，由经济部和台电谨慎的检讨剩下的备用机组，提出一个更好的计划。卓荣泰说，这些承诺都要靠所有的燃气机组如愿的完成。燃气二期工程的4部机组现在已经通过环评了，2031到2034年陆续就会将新的燃气机组上线，再来拆除除役现有的燃煤机组。那台电和中油等国营事业也承接很多国家赋予的责任嘛，因此政府当然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怀。行政院已经向国会提出了这一家追加预算，很大部分是在为国营事业加油，也给产业很大的信心，也期盼说在中央、地方、行政和立法两院的合作之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造时程做好，才可以起步向前走。来，听到这是 Miss Coke 中山跟安心雅的自拍。

刚刚是自拍 ，Misco 葛仲山跟安心雅。好，接下来这个消息，你知道吗？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哦，说随着 AI 科技建设的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了2025年3月以来的新高。那么美国对台啊，单月贸易逆差是飙上了207亿美元，这刷新的历史记录。美国总统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为了要缩小这个贸易逆差，其实对盟友跟竞争对手都祭出这个大规模关税措施嘛，对不对？还记得吗？当时这个贸易关税，台股大跌嘛，那时候很可怕。那之后呢，美国的贸易数据也是持续大幅的波动。不过因为随着这个原油和黄金出口的下滑，还有科技产品进口的暴增，身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七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了886亿美元，这大概是新台币2兆7998亿元呢。这比前一个月增加了24.4%。那美国商务部也说到了，美国在七月份呢，这出口下滑了2.1%到3107亿美元，进口方面则是在电脑还有零组件半导体带动之下成长了2.8%。那美国对晶片制造重镇台湾的这个单月贸易逆差创纪录207亿美元。至于对墨西哥、越南、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贸易逆差也都创下了历来的新高。那么虽然川普关税政策有冲击到在美国贸易大宗的这个多个经济体，那不过美国官员先前还是谨慎针对这个晶片、智慧型手机等各类电子产品给予了豁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昨天有说到嘛，对不对？这个说要看到一套具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规划的关税政策，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在美国制造就不用缴税，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可能很多人都纷纷的赴美投资，可能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中东战事也影响到全球贸易的流动，伊朗大举封锁这个赫默兹海峡，那这也是全球能源跟肥料运输重要的水道，也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咯。好，这边要听到的是苏慧伦莫文蔚叫失恋万岁，那等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C1 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九月五号晚上11点到九月六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整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2: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2: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好，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雨的状况哦，安全车距要保持，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台北市成功桥要往内湖方向，这边车子很多，尾端呢在市民大道和向阳路口哦。还有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同样车多。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

0: 市民高架往西一样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长安到仁爱也是车多的，辛亥快往南环东往西基虎国仔到旧宗都车子很多，民权东路往西建国到承德这边也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这下班时间又礼拜五又下雨天，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你的这个安全、哦、可能今天会稍微花多一点时间在交通上面才回到家，但是安全第一啦，好吗？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台北市十二所社区大学哦，现在是这个秋季班招生啊，但近期呢发现说，哎呦，不孝人士冒用这个社大的名称和标志，用免费啊优惠课程诱导你呢去加入 LINE 群组，进一步怎么样推销投资理财？我的天哪！教育局提醒了，社区大学并不会透过私人账号代办报名哦，务必要认明官方的管道，慎防落入诈骗陷阱。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另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 LINE 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语，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讯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已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跟你讲台北啊，再增加了亲子游戏新亮点齁，古亭河滨公园儿童游戏场全新开放。那这是以水之三态作为设计灵感，结合当地的水源历史，打造了云朵、涟漪跟冰晶特色的游具。白天让小朋友尽情放电，那到傍晚你还可以看这个新店溪的夕阳美景，还有浪漫灯光，这是亲子同游、水岸休闲的好去处哦。今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水利处表示，古亭河滨公园临近公馆水岸广场及自来水博物馆，过去是台北城重要的取水与水源地，因此特别以此为脉络，作为儿童游戏场的核心创意，将广阔的河岸空间巧妙融合古亭地区深厚的水源历史记忆，以水之三态为主题，将固态、液态及气态的自然现象融入游戏设施与地景设计，让孩子在跑跳、攀爬之间也能感受水的科学奥妙。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2: 全新开放的古亭河滨游戏场融入公馆水源记忆，打造水的三态游戏设施，代表气态的云朵地景游戏组以蓝天白云为色彩意象，搭配不同高度的滑梯与网绳，营造多层次探索空间；象征液态的涟漪地景游戏组则以缤纷地垫呈现水波扩散效果，中央设置三座弹跳床让孩子进行跳跃；代表固态的冰晶攀爬架以雪花冰晶的几何侧隙造型，考验孩童的协调与平衡感，增添冒险挑战乐趣。
1: 除了游戏设施，傍晚还可坐在观景阶台欣赏新店溪夕阳，入夜后欣赏四层爱心拱门及草地球灯点亮，营造浪漫水岸夜景。水利处邀请民众利用假日安排亲子小旅行，白天到自来水博物馆消暑玩水，午后再漫步到古亭河滨公园，体验结合自然生态与游戏的水岸新乐园。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化学猴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2026潮台北传递台北重点企划潮台北还有潮首尔文化展览哦 ，Return to Reality, Why do we gather again? AI 时代为什么再次聚首现场？这个展呢，即日起哦，到9月13号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文化馆2楼特展厅来展出。那这个韩国的 YoJam Studio 社长暨资深导演柳在宪也特别来台出席了这个开展记者会，那亲自揭开这一次海外首展的完整面貌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潮台北潮首尔文化展览 AI 时代为什么我们再次聚首现场，由舞台设计、影像设计到空间规划和艺术装置全方位专业创作者韩国导演柳在宪亲自策展。从曾存在于万人演唱会聚光灯下的舞台食品，包括金俊秀与李孝利实际做过的王座 Blackpink 专属演唱会道具与特殊造型麦克风架等，到声音影像科技艺术与幕后创作轨迹，规划九大展区，将世界级 K-pop 韩国流行音乐现场重新拆解，让观众第一次以不同演唱会的距离看见韩国席卷全球背后的创意与制作量能。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3: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 K-pop 文化怎么行销到全世界，希望可以带领大家深入幕后，来看看一场世界级的精彩演出，它的背后融合了多少的科技创意，甚至是专业的美学。那也可以知道一场演唱会背后集结了多少人的辛苦跟努力，成就这么多精彩的演出被各位看见。希望也可以让台北优秀的音乐产业的人才，或者是文化创意艺术的相关的工作者，也可以搭建出一个跟国际舞台交流的机会。”
2: 首次海外展览就选在台北的柳在宪表示，希望观众走进展场关注的不只是道具是哪位明星使用过，而是进一步看见伟大舞台背后的职人精神。
4: 원래이제보통일반관람柳在宪

0: 也特别点名 Soundscape， 从大自然最原始的声音出发，逐步进入村落与城市声响，透过 3D 沉浸立体声响与媒体艺术，重新建构人从个体走向群体的感官历程，为整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核心作品之一。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潮啊，有空去看一下吧。等一下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下个段落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是张信哲经典作品《爱如潮水》，等会见喽。

0: 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道路状况哦，留意一下，台北市重阳桥你要往三重车子很多，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也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哦。那市民高架往西目前一样是全线车多不好走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很多，城美桥往内湖也是车多，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新海快往师大路目前是拥塞的一个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个消息，你知道吗？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哦，他们今天表示在德州的奥斯汀部分地区有提供双座的自动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搭乘服务。他说这个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啊，执行长马斯克也说，这是让公司成为无人驾驶车领域主导力量的一个关键。特斯拉最近几周一直宣传定于今天在奥斯汀举行的独家 CyberCab 的发表会，那公司到今天晚上都没有发布活动直播的画面，也没有马斯克还是其他高层公开的谈话。那美国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呢，负责去制定还有执行汽车安全规定，那包括了新车的安全规范。发言人就说呢，他们正在和特斯拉联系，并且评估相关的情况，那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那特斯拉目前提供规模有限的自动驾驶计程车的轿车服务，那车队是采用 Model Y 的车款，部分车辆有安全监控人员，那部分则是没有。长期而言，特斯拉计划要让这个 CyberCab 成为更大规模的自动驾驶计程车网络的主要车款。那特斯拉今天也更新了自动驾驶计程车网站，提供更多的 CyberCab 资讯，那包括这款车只有在奥斯汀部分地区提供搭乘的服务，他没有说明这有没有收费，那也没有说明在奥斯汀使用他们的应用程式的人是不是都可以叫车。那么很多位特斯拉投资人还有社群媒体名人都到了这个地方参加活动，然后上传他们搭乘这个金色的 CyberCab 的影片，还表示他们今天晚上发表会期间是不得发布内容的。看起来这就是未来啊，挺期待的。那当然自动驾驶这个部分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啦，台湾其实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包含了摩托车，除非连摩托车都有自动驾驶，当全部都由电脑介入操控的时候，少了人为的可能，是不是就比较有机会？也许吧，不晓得，期待一下咯。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大家期待一下，是九月份，对不对？好像总是会有那个新手机的发表嘛。好，那有知情人士呢，跟这个媒体说啊，哎，苹果哦，他们备受瞩目的第一款折叠 iPhone 哦，他说目前每天只能够生产数百只哦，原因是什么？是公司对品质控管非常严格。他们说啊，他们这个要求很高，在正式量产之前，在八月有增加一次额外的试产。那不过呢，说产能提升速度非常缓慢，然后到八月底日产量只有几百台。他说这样的初步产能恐怕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哦。根据报道，苹果有定下今年啊要生产800万到1000万只折叠 iPhone 的目标，那希望借由这个新形态的产品去刺激市场，拉抬他们的营收。但是除非啦，他们真的能够快速提升的产量啊，不然人家买啊，你又没东西人家卖嘛，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生产目标啊，所以可能就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来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业界高层说，如果要达成折叠 iPhone 原定的产量目标，正常情况下每天你必须要生产数万只。所以到底这个萤幕平整度以及呢折叠转

卓的表现，这个就是苹果要求提升生产能力的关键细节之一。那到底好不好？不晓得呢，还是要等到真的上市之后才会知道了。那当然，目前他们还在日以继夜努力提升每天的产量，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时间的。哦，先前的测试和验证程序都已经让原定时程延后了。如果说现在状况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呢，未来折叠 iPhone 销售初期啊，通路存货可能就会有限。那你想买，哎，还不见得买得到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搞不好又会超级贵，对不对？那超级贵的状况之下，就不是一般人去买了。你买这手机，买的不是拿来用的，拿来是彰显身份地位的，对吧？你想到吧？连手机都可以拿来变成是彰显身份地位的这个用法，以前可能是一些精品类，包包啊，手表啊，对不对？因为手表，对，你知道机械表，还是说电子表，还是智慧表，对吧？好不好用？机械表肯定没有智慧表好用，因为它少了很多功能。但是机械表带的什么？身份地位的象征啊！你带劳力士，对不对？你带什么 AP？这都不是带好用的，是吧？

好，接下来有一则消息哦，你知道诺贝尔奖吗？对不对？那你知道有搞笑诺贝尔奖吗？而且36届了耶，很多届耶。今天在瑞士的苏黎世登场，表彰了10项啊，先让你发笑，然后再引人深思的。

科学成就。有哪一些呢？哦，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世界各地有科学家经常会跳脱一些刻板印象的环境，进行非比寻常的研究。哦，比如说有什么？哦，有些人会这个轻踩毒蛇不同部位，身体不同位来查明它哪一种情况才会引发它开口咬人，奇怪吧？哦，主办单位声明中表示，哦，只是今天在搞上诺贝尔奖获得表彰的十项研究之一。那这个奖呢，就是在凸显先让人发笑，再引人深思的科学成就。还有什么？那这次主题叫真菌呢，啊？哦，这个是科学幽默杂志主办的。然后呢，有其他得奖研究包括什么？他说有证据显示啊，上流社会人士是更有可能去抢夺孩童的糖果，从事其他不道德行为。好，哦，这个研究拿下了经济学奖。另外一个发现说，蟑螂奶的热量是牛奶三倍，这个研究也抱走了化学奖。那到底这是真的还假的？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很幽默啊，就觉得怎么可能啊，太荒谬了吧。然后还有一个如何擤鼻涕，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成果，它是医学奖得主，很妙吧？真的是很有意思。我或许可以看看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到底怎么样让人家发笑。他是林凡，这首歌叫《岁月这把刀》。待会呢，今天星期五嘛，俏谈台北，我们来聊聊，邀请到的是叶志然导演，纪录片导演，来聊聊他都在台北怎么样走跳。我们待会回来。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

0: 看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只不相爱。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2: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1: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 Chill 谈台北。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他的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然后讲的是他跟爸爸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困境，然后一起去解决的一个记录啊，就是一个过程，蛮有意思的哦。就是如果大家没看过，我觉得蛮推荐的。我们欢迎到的是叶志然导演。
3: 大家好，
1: 好，我们可以叫你小叶，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小叶。哎，刚刚讲到这个纪录片，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是在讲什么。
3: 哦，这个纪录片就是在说我做作业的时候出车祸，然后要赔差不多24万，然后我没有办法赔偿，然后回去找我爸，然后我爸。因为我家也没钱啊，我们家就很穷，就一个花莲的小家庭这样。然后因为他也没有钱，他就说那不然我他就靠赛哥帮我还钱。对，就是一个蛮
1: 特别的故事，
3: 对，蛮奇怪的故事。
1: 对，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哦，就是你听小叶这样讲，听起来很像比如说什么漫画还是什么剧情可能会出现，真实发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当然刚刚讲小叶说车祸，其实他是一个在停车场把人家那个洒水消防系统撞坏的一个事故状况了。当然，我觉得啊，现在可能是事情记录下来，大家有机会去看。大家这个胸口碎大石在哪边可以看到？哦，
3: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的记录观点可以看得到。然后，它会上架到公视的那个公视家，
1: 公视家
3: 网络上就可以看得到。
1: 对，这个串流平台。好，那今天其实要跟小叶来聊聊，就是关于在台北哪边可以推荐，或你平常会去哪里？你是花莲人嘛，
3: 对，
1: 所以到台北念书，
3: 对对对，
1: 然后就在台北走跳。那刚刚我想问一下，你发生车祸的那个停车场是在台北市吗？
3: 对
1: 、在台北市。
3: 对，
1: 好 ，OK。
3: 但在哪可能不叫不好讲，对对对，
1: 怕大家去现场看，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OK。
3: 哦，对，好，
1: 那个停车场会不会对你来讲是一个你知道阴影的存在？
3: 我觉得不会、
1: 不会，是不是？
3: 因为我们现在是可以随便聊这个，
1: 可以随便聊。
3: 因为那个我知道还有再去好几次啊，又要理赔什么的。

0: 对啊，然后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们本来就写说他们限高多少，
1: 对，
0: 就限高，反正就有一个数字就写了，他们有特别有一个护栏，然后我撞完之后就有一个护栏。多一个超大一个卡在那边，就是不可能有人可以再撞到了。
1: 对，他宁愿你撞外面那个护栏，也不要你进去撞他的这个东西。
0: 对，因为我好像害他们的那个，就是公司的那个饮水机啊，就是打开水都是那个消防泡泡。
1: 哦，真的哦？
0: 对，就冲水马桶打开的都是泡泡。哦，
1: 所以他们那个马桶就是那一阵子很干净，这样
0: 之类的吧？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哦，好荒谬哦，就是但是又很抱歉呐。啊哈哈，对
1: 啦，他如果只有写限高啊，你一般大家开的车，我也不晓得我的车到底高度能不能过，会不会过。对不对啊？下去就撞到了，你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赔钱了，就是这样。
0: 对啊，
1: 对，但是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哈、啊。反正你后来还是去很多次，他也不会对你造成一些阴影，就还好。
0: 对啊，我跟那个停车场的阿姨还变好朋友。
1: 哦，真的哦。
0: 对，他不知道，他说他觉得我人很好。那我就说我哪有人很好，我害你工作很麻烦。他说不会啊，因为遇到这种问题你都笑笑的、啊，我觉得你有很不错的个性。然后我最去的时候就会。反正就会请他喝饮料，然后在那边聊天啊。对，
1: 那不错啊。
0: 就对啊，就还不错。其实这个也有拍到，只是这可能太脱离主线，就也没有用。对啊，
1: 但我觉得蛮可爱。因为确实我也觉得小燕你都是平常就是笑笑的，
0: 对、啊，
1: 就是好像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就是笑笑的去面对。
0: 也没有啦，
1: 也没有，
0: 也没有。
1: OK， 哎、欸，那台北当然在那一次你是其实去那边是帮学长做一些纪录片拍摄。那一次是这样，
0: 我们、哦、那时候是剧情片啊，就是
1: 剧情片
0: 作业，对
1: 哦作业，然后去那边，所以那我们就来聊聊台北市对你好了，就是你有以那一次的经验来说，那附近有没有你刚刚说买饮料给阿姨喝，你都买哪一家？
0: 我也不太买手摇哎、欸，
1: 啊真的？那你那时候买什么饮料？
0: 因为我通常我那时一定是买手摇，因为手摇才看起来比较像礼物啊。
1: 对，那个阿姨大概是几岁的阿姨？
0: 50吧，
1: 50哦。
0: 对，因为她感觉好像也是。
1: 那买无糖给她喝吗？
0: 没有，他好像他说他喜欢柠檬类的
1: 哦，真的、哦，
0: 我那晚要买什么柠檬芦荟还金桔柠檬吧？
1: 哦，嗯，其实不错哦，
0: 对、啊、
1: 有送到有先问他喜欢喝什么这样，
0: 对，哎，忘记了，应该是什么五十兰之类的吧？
1: 嗯，反正就周边饮料店啦，
0: 对，
1: 常见的那种，
0: 嗯
1: ，OK OK， 哎，那你平常在台北出没的机会多吗？
0: 哦。我有算过，
1: 你有算过？
0: 我基本上
1: 算过这种事情，
0: 因为我真的太少出门了。
1: 对，
0: 我只有影展的时候会去，就金马影展会去市政府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偶尔电脑要换配备的时候，哦，真的是宅男，就是我会去光华商场。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哦，我会去北美馆啊。
1: 哦，北美馆哦。
0: 对，然后我刚刚在想一想，就是我去这几个地方其实都不会固定吃什么，但我去光华商场会固定吃一个。嗯、吃一个馄饨、哦、
1: 光华商场里面吗还是外面？
0: 外面，它外面有一个美食街，它叫吉祥、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花莲人，所以我觉得我对
1: 潮手有莫名的坚持，
0: 潮手应该就是我觉得我的品味应该是对的啦。
1: 哦、okay,
0: 对，我觉得啦 okay, 我觉得、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潮手综合的跟就他们的就是还有很多口味，我觉得口味都蛮好吃的，然后就它，而且它的很大颗，然后口感蛮扎实的。我每次去吃，我印象中也都蛮新鲜的。然后我也是有带一个、哦，也是我的宅男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逛光华商场，然后我有带他去吃。然后
1: 对，
0: 他也是花莲人，然后他也很喜欢。他有时候甚至是我没有陪他，他也会怎么讲，就是来台北转车的时候，他也会坐车特别去吃，然后再坐下去。
1: 哦哦、
0: 对，他叫那间店叫吉祥，在那个
1: 光华商场，
0: 对，在他们的美食街的偏中间的地方。
1: 嗯，所以他你刚刚说潮手嘛，但花莲是叫做扁食。
0: 哦，对，哎、哦欸，对，扁食，对，
1: 对嘛，叫扁食，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样的东西吧。
0: 对，一样的。
1: OK， 所以那一家就是你在台北有吃过很多家这个潮手或扁食吗？
0: 哎、欸，等一下，我突然发现扁食跟潮手好像不一样。
1: 哦、不一样吗？
0: 潮手是干的，红油的那种。
1: 哦、红油潮手，
0: 台上通常台上潮手，扁食好像是湿的。
1: 哦，汤的。
0: 对。
1: 哦、哦，是这样。所以扁食我如果捞起来用红油去，它就变潮手吗？
0: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我记得没有人会叫汤的东西叫潮手啊。
1: 好像是哦，
0: 对，干的好像也不会叫扁食，就他们好像干湿交换之后就换名字、
1: 哦、
0: 对，
1: 哦，好像是这样子、哦、
0: 好像啦，好像，
1: 所以但是你吃的就是啊，比如说我们就定义他们都叫馄饨好了、
0: 嗯、
1: 所以他吃就是你觉得是非常好吃，就对你来说花莲就是你喜欢的味道。
0: 对，是我喜欢的，而且它很便宜
1: 哦。
0: 对，
1: 可以，大家下次去光华商场，我觉得 难免在这种你知道 3C

0: 时代，光华商场一定是大家要去的地方。
1: 对，
0: 我下次可以去那边吃一下，好不好？这个潮手类的，欸，所以你会去市政府站，可能是影展的时候，然后还有光华商场跟北美馆。
1: 嗯，
0: 北美馆是你会去看展吗？还是
1: 对啊，去看展。
0: 嗯，
1: 或当代馆呢，啊？应该就这两个。
0: 哦，当代中山站那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你会特别看哪一种类型的展吗？
1: 哦，我也是前阵子才发现那个，就是就是北美都会展那个双年展
0: 啊，哦，对对对，没错。
1: 然后因为我通常是看到有资讯我就会去，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其实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也不觉得我是太认真的人，
0: 哦，
1: 啊，就还行。然后但是我因为双年展就是两年才办一次嘛，
0: 对。
1: 然后我前四届都有去，所以我至少去了八年。
0: 哇，欸，那其实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
1: 对，我中间应该是可能疫情什么有休馆，或是
0: 反正
1: 我记得我看那个时间，就我都有去啊。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其实是个合格的文青。
0: 对，因为都有去嘛。
1: 对对对，就对。可是我们逛一逛之后，欸，我就是我自己觉得台湾的展比较好看啊。
0: 哦，
1: 对对，比较起来，
0: 跟谁比较起来？
1: 就跟双年展，因为双年展是国外的
0: 啊。
1: 对对对对，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就是录像这类的，
0: 嗯。
1: 就比较当代的这些的作品啊，我觉得台湾蛮强的啊，我觉得台湾的蛮好看的。
0: 對對對，哦，嗯，所以你说像当代艺术馆吗？这边你都会也去看展这样子？
1: 对，可我去北美馆比较多。
0: 哦，
1: 嗯，
0: 北美馆这边应该它的就是展场也蛮比较大吗？当代艺术馆比较小一点，会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可是这附近。北美馆的话就是在这个圆山站附近嘛，啊，当代艺术馆在中山站，中山站那边感觉比较热闹，你不会看完展顺便去旁边走一走吗？
1: 哦，通常中山都是，我想想为什么都会，我为什么去当代馆，通常都是去约会的时候，
0: 去约会，
1: 因为北美馆我觉得逛展选去怎么讲，约会选去逛展还蛮，就我觉得蛮糟糕的啦。
0: 你说约会这件事吗？
1: 就是因为假如人家没兴趣的话就会蛮糟的啊。对对，哦，所以我通常不会约会选北美馆，因为北美馆太大又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展喜欢就是大家各自逛，
0: 对，
1: 所以我通常就不会选那，因为大家会很分散，然后也没什么好吃饭聊天的地方。
0: 对，
1: 但约会我就会选那个当代馆，
0: 哦，
1: 因为当代馆比较小，它逛的比较快，然后逛完之后附近有很多东西吃，然后又蛮好逛的，就是中间有一个一小时的行程还不错，然后因为进去才50块。
0: 啊，好好好，
1: 对对对，又可以就是文艺装逼一下，就是说，哎，这个是什么？就是可以
0: 介绍一下，
1: 对，可以耍帅一下。没有啦，也没有啦，还好。
0: 就它不是一个你知道非常很深很深，然后门槛很高的行程，但是就一个小时，我们就稍微浅浅的带过。
1: 对对对对，
0: 如果约会的对象如果今天对这个艺术没有很了解，或者是兴趣没有这么浓烈的时候，
1: 嗯，
0: 他也可以接受这个行程，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哦，好聪明哦，
1: 因为我觉得去圆山就是要走到那边就是还蛮长的，然后走进去之后又逛蛮久的，
0: 哦，对，
1: 会很长时间不太好讲话。
0: 啊，
1: 对啊，然后走出来之后，我又不太清楚附近有什么吃的。
0: 对，
1: 我觉得应该只是我没做功课啦，可是我就没有什么选，啊，我只要问我中山，我就知道说可能去那里吃比较好。
0: 好，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中山站选择蛮多，赤峰街那边嘛，那附近就蛮热闹，
1: 应该是吧？就那边蛮多拉面的啊，
0: 或
1: 是意大利面之类的，
0: 所以你会去吃拉面跟意大利面。
1: 欸，
0: 什么？
1: 你说约会的状况吗？
0: 约会的状况是这样，
1: 约会的状况，
0: 还是不约会的状况也会吃？
1: 通常不约会吃拉面吧。
0: 哦，不约会吃拉面，为什么？
1: 因为，没有，啊，看情况，也可能都会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很爱吃拉面，所以我去的话，差不多哦。因为我约会通常都是去吃过的。
0: 哦，你比较有把握的，
1: 因为我怕踩雷啊，我又提供这个行程啊，人家假如很喜欢吃东西的话，然后
0: 就哎，你怎么带我来吃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通常都是我跟朋友去吃，就是两个可能就喜欢吃，但是就是今天吃不好也是好回忆的那种朋友。
0: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不会影响到这种约会观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一起去踩雷啦。
1: 对对对对，
0: 好吃就一起好吃啊，不好吃就一起不好吃。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不要问不好吃的。虽然我觉得不好吃，大家不要想知道。好吃的有哪一些？你都吃些什么？
1: 好吃
0: 的，应该吃过很多种了吧？对不对？
1: 我记得
0: 你都吃这种刚刚讲意大利面或者是拉面类吗？还是说，比如说那种你知道下午茶那种松饼啊，还是其他各种各样？
1: 哦，我有次约会有吃，有一个对象有找荷兰小松饼
0: 哦。
1: 然后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
0: 对。
1: 然后，但我就没有再去吃
0: 了。哎，为什么？
1: 我哎，对，我又没联络了
0: 啊。
1: 然后，
0: 哦 okay，
1: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怎么都在聊约会的事？
0: 哦，约会最好听的，好不好？
1: 我想一下，还有 尹家我觉得蛮好吃的啊、嗯、然后还有

0: 啊，对我自己讲一个，因为大家说不喜欢，我真的觉得鬼金棒很蛮还好的。
1: 我说、哦、真的哦，
0: 因为我觉得他好
1: 名哎、欸，
0: 因为我觉得他好，我在这边这样讲会怎么样？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好腻哦。
1: 哦，
0: 他的沾面真的是吃会，因为他是沾面，然后沾面本来就很浓了吧，然后又配控肉，
1: 哦，
0: 就我就觉得加起来就是会吃不完，很腻，哦、然后。哦然后里面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我觉得、这是用餐环境也没特别舒服，
1: 嗯，
0: 对，就相较其他间啊，
1: 嗯，
0: 像我觉得，就普遍去我觉得都蛮干净的啦，
1: 对，
0: 对啊，就对对对，好，不过他们的口味我比较还好啦
1: OK， 就当然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像拉面店，我印象中都是蛮有特色，就是店面也不大，小小的、嗯、啊，都要排队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才有吃拉面的感觉、啊、
0: 嗯，
1: 不会像吃，比如说吃那种一兰的位置就很多这样。
0: 哦，对，我也没什么吃过一兰。
1: 哦，因为人太多了，
0: 就不是、不知道欸、
1: 你会是那种比如说大家都吃的你就不去吃的那种人吗？
0: 我也不是、欸、我没有对我对吃的很不挑、
1: 啊。哦，你不会觉得啊是大众吃的，或是？比如说听音乐好了，那种品味是大众品味，没有没有，我要听我自己独立小众
0: 哦，也不会
1: 呈现我自己文青。
0: 我觉得
1: 不会这样，
0: 我觉得我很怂啦、
1: 哦、
0: 就是听的喜欢我就会喜欢，然后我也不会，就我也不会特别太假装说，就为了我怎么、啊、
1: 为了装一下这样，
0: 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很不酷啦，所以我就拒绝。对吧？因为我反而觉得，就是你觉得喜欢什么东西比较大方，反而我觉得这样也蛮酷的
1: 啊。Oh, oh, oh,
0: oh. 对啊，我觉得
1: 就不用管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对，没差，我也喜欢啊，这样很好，这样。
0: 对对对对。
1: OK， 那在中山站还有没有你约会会吃的店？
0: 约会
1: 吃的店，因为刚刚听起来就是，去约会会有很多店，应该是约会蛮多次的啦。
0: 嗯，我想一下哦。约会吃的店，
1: 对对，有吗？
0: 嗯，
1: 因为我印象中中山站百货公司外面，我有一家我觉得还不错的意大利面店，它是那个叫什么？它是蛮小个短袜的，叫做什么？我看一下我的地图，
0: 都想不到都
1: 就
0: 忘记店名，
1: 知道它在哪一个点，但忽然间忘记。
0: 对啊，
1: 我会去吃的那个叫做罗斯玛丽，你有吃过吗？
0: 哦、没有，没吃过。
1: 因为我从学生的时候就有朋友带我去吃，那我觉得，它其实分量还蛮多的，
0: 找一下，
1: 对，我觉得还不错。对你下次如果约会对象喜欢吃意大利面，也可以去吃看看，它也不会到真的太贵，因为现在意大利面有一些你知道要五六百那种真的好贵哦、喔。
0: 嗯，
1: 对啊，五六百吃下去，万一是你没有很喜欢的，你就会觉得哦天哪，这么贵还不好吃。然后、啊、这种比较平价的，你知道都两三百、三四百，你说不好吃就算了，那好吃就赚。大概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吗？因为我之前会说，刚问那种，比如松饼类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欸、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在学生的时候，有一家叫米朗奇，
0: 米朗奇，
1: 我那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跟朋友去，然后朋友还说哇要去吃什么草莓松饼这样，对对对，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怎么吃、
0: 哦、
1: 但我看他还在啊，对啊，
0: 对还在哎、欸。
1: 你都没吃过，糟糕了，
0: 没有，因为我真的很少出门啊，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讲。我的平均财富，我的怎么样？我的平均财富水准一直都很低下，就我一直到很穷的状况，所以我也其实也不太吃就是这样的店。
1: 啊，我懂你意思。
0: 对对，所以我才会去吃那个吉祥面食馆。
1: 啊，
0: 因为对它很便宜，然后就对啊，而且我通常也都自己去，所以就怎么讲，就吃饭然后戴耳机，然后可能看个卡通。
1: 哦，
0: 对对对对，我对啊，我差不多都这样。
1: 哎、欸，可是其实你说，比如说平价小吃好了，我之前经过那边赤峰街啊，有一个无名排骨饭，好像是会排队的，但我没有吃过，就是那种小巷弄的。你平常吃这种，哎、欸，那你在学校吃你吃饭的话，都是买那种便当店吗？
0: 哦，学校吗？
1: 对啊，
0: 学校的旁边有一家店叫，哎、欸。突然忘记他的名字，
1: 忘记了。
0: 云味香
1: 啊、
0: 台艺旁边有一间店叫云味香，然后
1: 吃什么的？
0: 他是吃那种，我记得好像是什么云南美食吧。
1: 哦，
0: 但他也不贵，因为他就是卖给学生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些，哦、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云南料，就是这，可是他吃起来是蛮台湾的，就比较他比较没那么重咸，就他的老公好像是就是那边的人，
1: 对，
0: 然后。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个点是那个什么，就我们去吃的时候，老板娘都问我们说我们是什么系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电影系的，然后他就会说，他就说哦，你们是电影系的、哦，你们知道你们学校那个。

0: 那客饭老师学生时期就来吃了吗？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假的？他很爱吃吗？他说他都在点那个什么啊，然后他还记得，那他会演，他会演他给我们看。他说他就很凶悍啊，看起来像一只老鹰。然后在我们就边吃，他就边演给我们看。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想说哦，老师原来
1: 老师有这

0: 对，
1: 然后就是老板娘演的那样是他学生时期，
0: 对，
1: 然后现在也长一样，然后对，然后是又是一个中年的阿姨转译的，我就觉得很神奇，对对对对对，
0: 那阿姨蛮活泼的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她很常在店里面跳舞，哦对对，然后那间店里面有附 KTV，
0: 哈，这么酷，
1: 对对对，她还有附理发。
0: 啊，
1: 就很神奇的店叫云味香，就是他吃完饭之后，可能他们在唱歌，他们就问说你要不要也点歌之类的，
0: 嗯，
1: 对啊，然后你也可以剪头发，
0: 谁帮你剪？
1: 就阿姨啊，
0: 啊是哦，
1: 就做完菜再帮你剪头发，
0: 阿姨这么多才多艺，
1: 对对对对对，
0: 哇，
1: 对啊，然后我记得阿姨好像又就是他也蛮常发一些抖音之类的吧，
0: 这么酷，
1: 对，就还蛮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店，
0: 啊、嗯，真的耶。哦、好妙哦！现在 Google 看一下，哎、欸，真的是很特别、欸。
1: 我找一下，它应该会叫什么？它应该就叫云味香。
0: 云味香嘛，我有看到，我看到，它还有 KTV， 还会剪头发，剪头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欸，哎，好扯哦。
1: 对啊，但我没有剪过啦，所以我不知道。啊，吃的我觉得，他最近有涨价啦，
0: 嗯、
1: 可涨价之后我就毕业，所以我就比较没什么吃
0: 啊、
1: 哦。啊，学生实习的时候。
0: 就蛮常去吃，
1: 对，下课因为我是夜间部的，所以下课很常没有东西吃、嗯、啊。他有时候还会有开，所以就还吃得到，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0: 嗯哼哼哼
1: 嗯，
0: 不错哎、欸、哎、欸，这个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感觉一下。我好像有吃过哎、欸，这家
1: 云味香吗？
0: 对，我好像有吃过，因为我之前就在附近有上过一个课，那边有一个飙舞剧场。在附近，我之前好像在那边上过课，然后他们中午休息，我就要去那边吃饭。我好像有吃过这一家，但我没有发现他有剪头发的，可能那个要够熟悉才会有这个服务。
1: 他那个装修看起来太，我不知道怎么讲、欸嗯、就是你没有走到那边，你就都不会发现。我原来这边有卖，也可以剪头发，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感觉有点像这样。
0: 哇，很妙很妙很妙。所以、欸、但你没有剪过的时候有点可惜。你真的看过有人在那边剪吗？
1: 我没有看过。
0: 你没有看过？
1: 对，我也没有太敢尝试、啊。
0: 所以你知道这个服务，但你目前还没有，你的经验还没有看到有人在那边剪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好、okay.
1: 那个。社群是看得到有人剪了、
0: 啊、哦，
1: 对对对，
0: 好好，蛮好笑的，就是在餐厅里面剪头发，然后还有 KTV， 我觉得可以理解，
1: 對，
0: 但剪头发哎、欸、真的是蛮值得，好像可以去看看啊，不一定要真的自己被剪了、啊，如果看到人家剪，你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式的服务，都蛮特别的，对啊，今天其实也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可能他约会或者是他去台北市到处走跳的一个经验哦，当然他。念学校，然后电影系毕业，拍到这个纪录片叫《胸口碎大石》。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
1: 我要从头吗？还是我
0: 觉得可以？你就跟他讲，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
1: 哦，
0: 对对对，
1: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家，我们电视首播13号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电视首播的时间是，8月13号周四的晚上10点。
0: 嗯
1: 嗯，然后
0: 嗯，
1: 对，就可以。我想一下，我要怎么介绍？就我觉得它是一个那个啦，就是我面临一个比较艰辛的困难，然后怎么就是克服的过程啦，然后这个面对的这件事情跟刚好跟就是跟我的父亲我爸有点关系，就对，因为我们的有些重叠，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讨论，
0: 嗯、
1: 然后就跟关于很多梦想啊未来跟如何适应就是生活环境这些问题交杂，就这都有，然后是一个30分钟的纪录短片，
0: 嗯嗯，就是会有一些跟爸爸比较深入的讨论，针对可能遇到的困境这样，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公视家去看一下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今天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也谢谢。
0: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这个礼拜也陪你了5天，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来听告五人的歌，叫《爱人错过》。我们继续在下个礼拜一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让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1: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2: 你生个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汽车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5: 去做进户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4: 这样好，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进户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4: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现在时间19:00。

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优姑 Wallace，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佛光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们，休假愉快。原来在台北，我们知道呢，国中小的甚至高中都已经开学，那有些大学呢到下个礼拜才开学，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了。好，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放假日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些旅游啦跟休闲方面的活动讯息给大家分享。那我们使用了 AI语音，一方面让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渐渐的习惯，二方面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第二个单元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因为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吸收这些达人们呢或者专家们或者一些报道文章甚至书籍呢，也让大家呢多多少少有一些认识跟了解。因为啊，理财的资讯跟退休的资讯，因为从小到大除非相关科系了，老师通常不会教理财，也不会教退休怎么办，所以我们希望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呢跟大家做分享了。今天就来谈谈一篇报道里面所提到的影响致富的性格，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钱，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性格会影响我们不会有钱，不会成为富人哦，富裕的人。但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纳乌瓦，也就是阿豹的纳乌瓦 N2 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位，他叫做阿富。阿富终于发了他个人的专辑了，我们将会在下个礼拜的不务再唱歌的单元当中呢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就先来安排这首来自阿富以及我们的纳乌瓦团队他们所带来的 I Will

0: 所带来的 I Will Follow You。 其实呢阿布呢他是卑南阿美族的，但是他这张专辑的歌曲呢使用的是萨基扎亚语。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下个礼拜的不务在唱歌的单元当中呢将会跟大家分享。那现在就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一通。

0: 我看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今天礼拜五的第一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部落快易通，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除了一些旅游讯息之外呢，第一个讯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可以报名烤肉王比赛的讯息。
1: 为推广原住民族从农园到餐桌的饮食智慧与生活哲学，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正式推出志在新北菜平方谁是烤肉王烤肉大赛，即日起公开征求各界料理好手组队报名。赛事寄出最高30,000元冠军奖金及10,000元食材补助，晋级队伍更可获颁专属伙食职人纪录片。

0: 欢迎餐饮业者、部落团队及料理达人踊跃挑战。新北市原民局表示，本次烤肉大赛主题名称特别取名为“菜平方”，意涵不只是一道料理，而是食材加文化、技艺加创意、味道加故事。透过“菜成以菜”的概念，完美呈现在传统与创新交融中原住民族饮食文化的多元样貌与永续生命力。赛事评选以传统伙食工法、部落食材运用、文化诠释及创意料理为核心。参赛队伍在料理设计上必须符合四大要素：原住民族特色食材，如马告、刺葱、小米、树豆、山猪肉等，占比须达 60% 以上，并严禁将商业烤肉酱或是受加工香肠作为主角，同时需运用直火、石板、竹筒或烟熏等传统火烤技法，并结合部落碎石记忆或生命礼俗的故事背景，搭配刺葱、山苏等传统野菜进行创新演绎。为减轻参赛团队负担并鼓励深度创作，主办单位提供丰富的补助机制，凡完成初赛报到并实际参赛的20组队伍，每队可获得5000元组训补助，而晋级决赛的十强团队，每队更可获得15000元食材补助，用于制作200份民众试吃料理，直接接受市场与大众的风味检验。初决赛两阶段交锋，民众试吃票选占决赛成绩 30%。 本次大赛分为初赛与决赛两阶段进行。初赛将于9月19日在淡水区淡江农场登场，由专业评审团依据文化内涵 25% 食材运用、20% 火烤技法、20% 料理风味、15% 说菜表达、10% 及团队精神、10% 进行综合评分，选出10组精锐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则定于10月31日在三重原住民族主题园区新北大都会公园中山桥下盛大展开。决赛评分采取专业评审 70% 加上民众人气票选 30% 的新颖机制。现场也将开放民众亲身体验试吃，并透过投票选出心目中的最佳料理，展现原民饮食文化的市场接受度与推广效益。竞赛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至9月11日为止，初赛报名上限为20组，每组由2至3人组成，凡原住民族餐饮店家、原民团体或营业项目含原民料理之餐饮业者皆可组队报名。欢迎对部落饮食文化与料理创作有兴趣的团队抓紧时间报名，展现属于您的原味火候。洽询电话 02-2911-6738。
1: 哇，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啊。好，这次的这个烤肉王比赛是我们新北原民局所办的哦，所以不分族群呢，只要你对烤肉有兴趣，2到3个人可以组成一队，你只要进前20名，他就先给你一笔奖金，也不能讲奖金啦，就是给你买食材的费用，你就可以去买食材，然后透过原住民的特色食材，像马告、刺葱、小米、树豆、山猪肉等等，那再加上用原住民的方式，比如说直火、石板、竹筒、烟熏这种传统的火烤技法，然后透过结合部落碎石记忆或生命礼俗的故事，做一个重新的创新演绎，你就有可能可以得到烤肉王的封号。前十强呢，有伙食职人品牌的影片，就是要替你们拍片就对了啦。那冠军呢，有30000块，亚军20000块，季军10000块。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最佳伙食人气奖，因为它是观众票选的嘛，有8000块。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赶快直接上新北原民局的官网去做一个了解。我刚不是留一个电话了吗？你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拨打02-2911-6738，你就说我要报名烤肉王。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是听原来在台北的节目了，我想报名新北烤肉王的活动。好了，今天讲到了烤肉，我们来安排这首台湾族的林广才所带来的烤肉恰恰。

0: 来自彭祖的林广才所带来的烤肉恰恰。好，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桃园拉拉伊的讯息。
1: 2026拉拉伊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将于明天9月5号下午3点开唱，集结多组深具特色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者与人气歌手，从族语创作、流行音乐、民谣到跨界摇滚，展现原住民族音乐丰富而多元的样貌。今年顺利取得硕士学位的亚维莫瑞表示，透过拉拉伊的舞台将这次为论文所准备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与大家分享，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阶段性成长的重要里程碑与记录。元气男团 Vera 则将带着全新作品重返拉拉伊舞台。距离上次演出已两年，团员们难掩兴奋。桃园中立出身的孟维更笑说，每次回到桃园演出都有回家的感觉。身为原住民的学文希望借由这次演出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魅力，以及音乐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力量。蔡振则分享，拉拉伊在原住民族语义中带有大家一起来的欢乐意涵。为了这次的演出，团员们特别在舞台与曲目上进行了精心的重新编排，打造出最适合户外音乐节的派对氛围。Nelson 更透露，就连服装也全面升级，准备用满满能量陪伴歌迷嗨翻全场。蓝蒂喊话，我们已经准备好把最棒的舞台献给大家，9月5日明天现场见。
0: 好，明天9月5号呢，我们的桃园要登场的就是拉拉伊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好不好？你可以上网搜寻拉拉伊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拉拉伊就是 LALAI 就可以查得到了啦。好，刚刚讲了亚维莫瑞嘛，我们就来排解一首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别放弃。

0: 来自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别放弃你的梦。除了明天呢，桃园有拉拉伊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之外呢，9月12、13在台东呢国际地标还有一场出发吧来台东的大型演唱会。
1: 台东出发吧来台东唱演唱会将于9月12号、13号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在台东市国际地标登场，不仅有17组艺人及团体演出，也将把台东打造成全台最大户外 KTV 现场，推出 K 歌之王募集，号召全民录制影片参赛，决赛优胜者有机会上舞台一展歌喉。第一天9月12号将由罗时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Boxing、黄飞、卜奈及动力火车轮番登台，从经典情歌台语金曲到原名音乐与摇滚能量卡斯几乎首首都是 KTV 必点金曲，陪伴歌迷一路唱翻台东。现场将透过大型歌词字幕延伸舞台 DJ 串场及互动桥段，不止巨星阵容还有豪华烟火，要给大家丰富的享受。第二天9月13号则由杜德伟压轴领军，西守信、戴爱玲、黄轩、9N88、李玖哲、阿妹妹、许茹芸等歌手接力开唱，横跨流行、R&B、灵魂、摇滚及原住民音乐，多元曲风轮番上阵，同样集结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国民 K 歌，打造另一晚高潮不断的音乐盛宴。台东演唱会这几年来已越来越有自己的独特魅力与口碑，出发吧来台东一定会带给来参与的民众最难忘的回忆，并邀请全台粉丝一起拿起麦克风喊出台东就是最会唱的，一起打造全台最嗨户外 KTV 音乐节。除了两天的艺人演出

0: 除外，也将同步推出 K 歌暖身计划，邀请全台民众提前开麦暖嗓，将推出拿模会唱 K 歌之王歌唱募集，号召全民录制演唱影片参赛，透过官方平台展开人气票选，最终站上舞台一较高下，希望让每一名热爱唱歌的人都有机会从 KTV 一路唱进出发吧，来台东唱舞台。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台东在12、13这两天呢，在台东的国际地标要举行出发吧来台东大型演唱会。那第一天呢，9月12呢，就有罗时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 Boxy、 黄飞还有卜奈、动力火车。那9月13第二天呢，还有信、戴爱玲、黄轩、9N88、李玖哲、阿妹妹、许茹芸，压轴的是杜德伟。有兴趣的话呢，9月12、13欢迎大家到台东去走一走，也欢迎大家可以到金轮泡泡温泉。好了，既然讲到了卜奈，好久没听他的歌曲，我们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卜奈所带来的找到你的喜欢。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各位伙伴，我是赛德克族的拉卡乌茂，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尤其在礼拜五的时间呢，都会跟大家谈谈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有钱，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有钱人呢？你就看他为什么会有钱。想要有钱呢，我们就要学习那些有钱人如何变有钱，或者如何避开一些习惯。今天就来谈谈15种导致贫困的习惯，不晓得你有没有。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多》。有没有发现每次在礼拜五提到理财的话，这首歌会经常播？好，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如何避免15种让你导致贫困的性格。你知道吗？做任何的事情呢，心态都是最重要的，想要赚大钱也是如此。那今天呢，小蔡就揭露了一篇来自《积极致富，轻松做个有钱人》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15种很有可能让你导致当不了有钱人的性格，也许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从今天开始改变。好，我们知道对于财富的渴望呢，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是许多人因为传统的金钱观念把你绑住了，你逃不出那种思维的笼牢，因此无法实现财富的渴望。传统的家庭跟学校教育呢，培养很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呢，却往往对于财富缺乏基本的认识，甚至于对于金钱持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更不要说主动去理财跟追求财富了。过去都会讲说啊，什么奸商啦，有钱人都怎么样呢？所以就造就我们身边很多高智商的不有钱人，就所谓的穷人。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我们的观念呢，更

应该全球化，追求财富本来就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提高财商更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以前小蔡都不敢讲说我爱钱，就觉得好像爱钱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当你有钱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我们先做个假设，如果有一天呢，你隔壁邻居搬来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你会什么样子的直觉反应？喂，你可能在心里会鄙视，哎呀，这个有钱人哦，一定是满脑子里想赚钱，只会赚钱，或者是满脑非常的暴发户。但你有没有可能会萌生一种向他讨教致富的方法呢？如果你第一个反应是攻击他，觉得他不好的话，那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仇富的个性很有可能就是让你一直有钱不起来的根源了。根据研究显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跟个性，有的性格对于赚钱是有帮助的，有些性格却导致贫困。而在这本《积极致富，轻松做个有钱人》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出了五种性格容易导致贫困跟失败。那五种性格呢，我们也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就是知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有吃有穿，三餐温饱就满足了啦。对于财富，我们可能没有追求的野心，而这种对于生活可能没有一点的欲求，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创造富有跟成功了。第二个是自满，你可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甚至认为自己应该成为别人仿效的标准。这种人呢，不愿意跟外界来往，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更不可能有更高的追求了。第三个是保守，保守的这种人，他的生活全是凭过去的经验，没有人走过的路他不敢走，没有人做过的事他不敢做。而这种人呢，也许早已就已经看到自己的现状不如别人，甚至差得很远，但他们还是不去创造财富，还是不想去迎头赶上，他们总是想到哎呦，可能会功亏一篑了，可能会马失前蹄了。因此新的东西还没有得到，旧的东西反而失去了。而这种这么保守的人呢，是永远不敢向新生活迈进一步或者是半步，注定终身贫困。第四个，怯懦。这种人呢，特别的胆小，总是怕东怕西，天下哪有一种成功不需承担风险的呢？想想看。所以如果胆子特别小的人，总是看着别人眼睁睁的发大财，自己却在家里面急着团团转，那一着急就破口大骂，因为他只敢说自己，不敢将胆子放大放手去做。第五个是懒惰。懒惰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的懒惰，一种是大脑的懒惰。身体懒惰的人呢，每次想的都是不同的问题，却说不定有时候还会想出一些新鲜跟创意的念头，但他们却从来不去做，光想而已。那大脑懒惰的人呢，一辈子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从来不会考虑想要怎么改变它。当然这两种懒惰呢，一般很少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因为身体跟大脑如果同时懒惰的话呢，那结局只有死亡。第六个，孤僻。赚钱就是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孤僻的人是不擅长打交道的，想要赚钱那当然就不容易了。第七个，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以为是的人，你一般都处理不好自己跟周围的关系，那如果跟人处不好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形成长久的合作，跟人合作如果不好，那当然就很难成大事，你只能做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这些习惯可能在过去呢，我们会觉得它是优点，但你现在想想，时代在改变，很多的性格有可能是过去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思维，或者是学校的教育。因为学校教育呢，不会教你成为有钱人，只教你成为有知识的人。如果你以上所提到这几种性格，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了。第一个是知足，太容易知足，不容易进步。第二个，自满，太容易自满，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第三个是保守，太过于保守就没有办法创新。第四个是怯懦，胆子特别小的人就没有办法向前跨一步。第五个是懒惰，不管是大脑懒惰或身体懒惰，都是原地不动。第七个是孤僻，如果是孤僻的话呢，只有自己默默的做，如何赚到社会的钱。第七个，自以为是，如果自以为是的话呢，人际关系怎么可能会好呢？
除了这七个之外，还有哪些性格呢？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赛。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狡猾的比拉比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小戴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积极致富轻松做个有钱人这篇文章里面的一段15种可能导致你当不了有钱人的个性。刚前面有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知足，第二个太过于自满，第三个太保守，第四个胆子太小，第五个身体或大脑的懒惰，第六个孤僻，第七个自以为是。那第八个是什么呢？狭隘。狭隘有三种，一种是心胸狭隘，第二种是视野狭隘，第三个是知识结构狭隘。这种性格的人呢，是很难跟人跟社会相处的，并且很容易伤了人，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狭隘的人呢，可以说是天生的失败者，没有外援，只好又贫又困。第九个是自私，自私的人不想奉献，只想占便宜。这种人呢，到最后呢，当然不会获得成功跟财富，他们只能够拥有自己，形影相随，对影长叹啊。第十个是骄傲，有一点成绩就得意忘形，这种人也许会成功，但很快又会丧失他获得的一切。因为骄傲的人呢，最容易犯错，每个错误都是他自己失败的累积。而骄傲的人的心理呢，是最脆弱的，他们经不起成功的喜悦，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那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能够经历事业的沉浮呢？第十一种性格呢，就是狂妄。狂妄的人呢，

无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尽管他们有很大的才气、很强的能力，但一定会招来周围的人群起耳攻之啊，以至于丢盔弃甲、败兵乌江，最后一无所有，成为可笑的项羽。第十二种人就是消极。消极的人呢，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做，即便有再强的能力呢，终身也可能是一事无成。更可怕的是，他们就自

自己的智慧，或者是轻信知识、轻信实力、轻信权力，或者是轻信判断、轻信机遇，甚至于轻信学历、轻信经验。你要知道，做生意赚钱呢，是一种个人目的非常明确的事情，也是一种以盈利为根本的事，同时也是冒险的事情。所以轻信的个性呢，最容易把利益拱手让给别人，或者把成功交给食物。第十四种就是多疑，太容易相信别人的所谓的轻信，另外的一面呢，就是过分的多疑啊。怀疑的最大问题呢，就是把能够帮助自己的力量冷落在一边，而形成孤军奋战的艰苦局面，以至于离成功越来越远。第十五种就是冲动了，冲动的人呢，往往多情，一冲动起来就随便许下承诺，信口开河，但许诺不能够兑现，难免会损害自己的信誉。还有一旦轻率地泄露自己的经营秘诀，别人可能就趁虚而入。冲动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轻易做决策，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决定做什么，有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撤销什么计划，而这种轻率的行为本身呢，可能就是失败了，而这种轻率行为的本身，它就是一种失败。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这十五种性格呢？因为这十五种性格可能导致于你没有办法变有钱人。我很快的整理一下，第一个，太容易知足；第二个，太过于自满；第三个，保守；第四个，胆子太小；第五个，懒惰；第六个，孤僻；第七个，自以为是；第八个，狭隘，包括心胸狭隘、视野狭隘、知识结构狭隘哦；第九个，自私；第十个，骄傲；第十一个，狂妄；第十二个，消极；第十三个，轻信；第十四个，多疑；第十五个，冲动。当然呢，以上是针对于导致贫穷性格的大致归类，但基本上呢，已经囊括了主要影响我们赚钱致富的性格。那既然知道了这些性格不利于我们致富，我们一定要有所改变。有人说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有信心、有毅力、有恒心，你完全可以改变那些阻碍我们致富的不良性格。比如我们可以透过跟很多成功的人物来对比，来克服自满的个性，我们可以透过强迫自己冷静分析去改变冲动的性格，我们也可以透过学习逆境成功的典型去除消极的性格。为什么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小蔡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啦或者退休方面的资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别人的经验来强化自己，我们一起学习咯。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蓝心乐团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呢，就去除刚刚所讲的十五种让你无法致富的性格吧。希望今天这篇文章对大家有所帮助，也提醒大家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的时间，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马萨路。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做你爱就忙家己去。
4: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嗨央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余冠华他所带来的爱你恋爱你想你恋你、哦、对对爱人的思念往往是最难忍的一种思念，因为想念的不只是一个人而已，而是曾经和他一起走过的时光，说过的话，熟悉的声音，甚至是一个眼神，一个习惯。最难受的地方是人不在身边，心却还停留在那里。白天忙碌的时候，也许还能够把思念藏起来，到了夜深人静，一首熟悉的歌，一个熟悉的场景，就可能突然把那份感情全部唤醒。而真正的思念并不是一直想着我好想你，而是看到某个东西的时候呢，第一个念头还是如果他在就好了。有时候爱情最令人难过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已经不能再拥有，心里却还保留着他的位置。所以啊，才会有人说，忘记一个爱过的人，最难的不是忘记他的名字，而是忘记自己曾经那么深爱过他。

月亮本身没有感情，但当一个人独自在月光下，心里想着远方的爱人，月亮就好像成了两个人之间唯一共同的东西。月在床前，人却不在身边，情在心里，却只能对着月亮说。白天的思念还能够藏在忙碌里面，到了夜晚，四周安静下来，月光一照，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就容易被触动。尤其是曾经相爱的人，到了月下，可能就会想起曾经一起看月亮的夜晚，他说过的一句话，牵手走过的街道，分开时没有说完的话，以及那个现在已经不在能够陪伴在身边的人。所以啊，在月下诗情最深的地方，其实不是想念，而是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一起看月亮的人已经不在了。月下不怕夜深，最怕月明。月夜明，思念越深。

爱人的眼睛其实是爱情里很特别的一个存在。真正爱上一个人以后呢，他的眼睛不只是眼睛，而像是一个让你心安的地方。你看着他的眼睛，可能会看见温柔，看见牵挂，也看见两个人曾经一起走过的岁月。有时候一句话都不用说，只是一个眼神就懂了彼此。尤其是分开以后，再想起那双眼睛，最难忘的往往不是它有多么漂亮，而是它曾经用那双眼睛看着我。而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所以爱人的眼睛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外表，而是它曾经承载过你的爱。如果是夜深想起它，也许最痛的不是见不到它，而是闭上眼睛，脑海里面还清楚地浮现出那双曾经深情望着你的眼睛。

山是复原，草原是风，唱着那楼湾的牧歌。终日吃足，腰系弯刀，有悲伤的小孩，唱在牛。

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终日吃足摇西玩荡，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天上半夜。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铁桶夹着 DC H 破音门
4: ，D drop 破下 ，C cover 音符 ，H hold down 换 head。
3: 突然间我铁桶要按离开，先抽屉硬币，中只停停走出去。
4: 铁桶要嘅时节，然后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3: 遇到铁桶先破下，音符换 head， 先报复出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4: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出家，再天主配人。
3: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原住民文化传说故事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明德啊，真的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我尽量是谈这个文化性的这个议题，然后呢，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台湾。

来，今天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这个排湾族的五年祭的这个祭典是怎么样的呢？居住于这个南台湾及东部的排湾族人口呢，约为6万多人，其中除了七八月份的收获季以外呢，就属于五年祭的这个五年祖灵祭最为重要，也最为繁复。五年祭主要是祭祀创世神及部落祖灵，在祭典前十几天呢，村子里面已经开始准备了五年祭的一切事宜，整修到村落的各个道路啊，山际小路，砍伐竹子做刺球杆，以及在祭典前两三天搭刺球架制作刺球。严格来说，光准备就要花上十几天的时间，再加上祭典期间一个礼拜左右的祭仪，有刺球活动，整整耗上20天左右。由排湾族人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的角度来看，五年祭啊，对排湾族人而言是多么重要的记忆啊。相传排湾族的祖灵居住在大武山，从大武山依次寻访各部落的子民要花费5年的时间，因此啊，各部落每隔5年举行一次祭典，俗称五年祭哦。这个排湾语叫做 Malevik， 对于五年祭的记载呢，在清

乾隆初年黄淑敬所写的《台海史错录》一书中，凡俗六考南路凤山傀儡番有一段记载，山前山后诸舍列于五年土凡即众凡百十，围绕各自长竹竿，一人以藤球上直，竟以长竹竿刺之，重者为胜，众凡的捧酒为贺。日记时取啊，这个日本学者宫本岩人曾经目睹内文社，就是现在屏东县狮子乡这个五年祭的举行，时间是这个昭和九年，就是1934年。另一位亲身经历五年祭的日本学者古野清人啊，描述这个五年祭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依次举行，因此啊，判断五年祭与排湾族的迁徙有密切的关系。排湾族的五年祭除了祭祀创世神、祖灵，也祭祀大武山神，山区河流的神灵，也祈求狩猎与农作的这个丰收。

祭典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刺球，也就是青史上所描述的以长竹竿刺树皮球的活动。刺中树皮球的勇士会呼喊长啸，其方式与掠得首级的呼喊声一致，因此啊，其原始意义应该是猎手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从几个部落的祭师口中及文献上证实了这件事情。不论是祭祀或刺球呢，都是环绕着以男女祭师为主的活动。祭品、祭杆和刺球座驾都必须经过祭师的助导，几个重要的球也必须由男祭师负责抛掷。排湾族分为两大亚群，一是以山

地门乡大社村为源流的拉瓦尔群啊 Ravar， 以及屏东县马家乡以南及台东太麻里一带为主的布朝尔群。这个拉瓦尔群自始就没有五年祭的活动，而布朝尔群目前呢只剩下来义乡的几个部落及台东的土板还保有举行五年祭的习俗。祭典中中断的这个时间大都在日据台湾时间呢被强迫制止。光复后呢，由于西方宗教的进入及祭祀的凋零使五年祭很难再恢复。因此呢，目前还举行五年祭的村落呢不到十个，举行的时间多在十月到十二月之间，也有其他的部落在二月份举行的这个记录。我们介绍这个五年祭以屏东县来义乡文乐村为主，这该村的住民呢都是排湾族，五分之四务农，是个典型的传统聚落。这个文乐村的五年祭保留了传统的形式与流程，让我们体验到原始祭的意义以及它的这个氛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说到这个祭典前的这个准备啊，祭典前十几天，村民开始整修通往部落的道路及山径小路，或是族人平常往来的产业道路，并前往山上呢，选取坚韧不易断裂的大竹子作为刺球杆而准备。满身的相思树可以作为刺球架的基座，相思树皮则用来做树皮球。男技师呢，则忙着在田野或通路间做土地防护的工作，以防止邪灵干扰祭场。祭典前的两三天，村子里面的人呢，全部投入搭建刺球架、布置会场的这个工作。全村呢，笼罩在这个祭典前忙碌热闹的气氛。刺球场的禁忌很多，凡是设置刺球场的地点呢，不能盖一般的房舍。而搭刺球架的木头呢，也不能拿来盖房子。根据祖宗长老的说法，刺球场以前是常设标的物，偶有破坏时再派人维修。现在则在祭典结束以后呢，就全部拆除。至于搭刺球架的地点，以前多在村落的入口附近，现在呢，则大多借学校的操场来使用。以文乐村而言啊，从前的刺球场是盖在头目家上方的高地。日据时代，日本人禁止五年祭的举行，于是强制拆除刺球架，并在原地盖上分住所。目前还留有一小片的这个围墙啊。村民本来有意啊，在原地搭建这个刺球场哦，但是因为腹地不大，而且这个坡度陡峭难行而作罢。所以在祭典期间呢，刺球场乃商界文乐国小搭建在学校的操场上。

在祭典的前一个礼拜啊，90几岁的老祭司啊，巴里亚丹总是在夜幕低垂之后，独自拘搂着身子啊，拄着拐杖，挨家挨户的举行通告祖灵前来参加五年祭的这个仪式。吴乐村的各家户呢，都准备了祭品，除了平地的蔬菜、水果、鸡、猪肉等，总要准备一些传统的食物，如小米糕、芋头、地瓜，甚至呢山上的野味。虽然具有狩猎能力的族人已逐渐凋零，但从亲朋好友的这个从亲朋好友处呢分得一小块带毛的山猪肉，也算是对祖灵的敬意。毕竟啊，那才是神灵们喜欢且熟悉的这个食物。老祭司在祭品前坐定啊，该家的主人陪侍在旁，在一长串的念祷词之后，祭司的情绪转为激动，右手上麻线不停的旋动转动，这是与祖灵沟通的桥梁。祖灵借着祭司的身体开始与子孙们讲话，而祭司呢也借此代表该家主人邀请祖灵们回来参加五年祭。通告祖灵的仪式在晚间举行，而且是每一家每一户的进行，对年迈的祭司实在是一个大负担。但是他的职责呢，旁人又没有办法为其分劳。整个通告祖灵的这个仪式呢，大约要进行5到7天。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这么济哦？
4: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21:00。
1: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嗨呀。

这个全部落性的这个迎神祭典在正典当天清晨的举行，在头目家的祖灵屋里面、啊、这个老祭师面向东方，对着北大武山、啊、神灵、啊、祖灵居住地、啊、地上摆着大青铜刀、藤球、桑叶、还有祭盘。老祭师从随身背带的这个祭具箱里面取出一把小的青铜刀及猪骨，并将这个桑叶撕碎分成好几份，用青铜刀刮猪骨，将骨末放在这个桑叶上面。经过这个祭师的这个念叨，猪骨将化成大猪祭神。青铜刀是排湾族非常贵重的圣物，与琉璃珠、桃壶合称为排湾三宝、哦、就是青铜刀、琉璃珠、桃壶是排湾三宝。青铜刀分为大与小两种，大青铜刀是大武山神的信物，由头目负责保管，在五年祭的迎神祭仪的时候，由女祭师迎取这个大青铜刀，刀尖、啊、指向大武山，与祭球和祭叶一起放在地上，举行迎神祖灵的仪式。小青铜刀是女祭师的祭刀，举行祭仪时使用的方法器，平时呢放在女祭师的这个祭具箱里面，其他人不能碰触。这个时候呢，祭师巴里亚旦双膝夹着一个老旧的陶罐，手里拿着一颗黑色的神珠，在陶罐上不停的这个滚动，祭师喃喃不断的念着祝祷词与请求的事情。如果神灵同意呢，珠子将会停止不动。在五年祭前夕啊，老祭师用同样的方法来遴选男祭师。随后啊，这个男祭师查马克拿起一只挂有铃铛、鹰羽就鹰的羽毛及小小刺球的这个刺球杆啊，面向神别祭祷。这是一只属于大武山神的祭杆。在五年祭的时候呢，男祭师将此祭杆插在刺球场上，告知这个神祖灵在此举行五年祭。头目家族还从旧部落搬来一块石座，放在神杆之前，那是属于大武山神的座位，神圣不可侵犯，除了祭师以外，其他人不得碰触。当男祭师将

神座及神的这个赐球杆定位之后呢，赐球活动才正式展开。赐球是部落勇士专属的竞技，也是一项隆重而庄严的活动。第一次迎神赐球的仪式，只有赐球的勇士到场，其他人员都必须回避，唯恐被邪灵侵犯戏弄。在赐球场上不能抽烟，因为五年祭是由祭师以燃烧小米杆的青烟为祭，因此赐球场上抽烟会引起这个神灵的误解。

为每一根刺球祝祷，期望主灵庇佑此次刺球活动顺利圆满。随后呢，由老祭司选出来的男子呢负责丢球。在刺球场上共有14根刺球杆，分别代表不同的家族，而刺球则有15个。根据祭司查马克的说法，第一个球是给邪神的球，是不好的球，请他们不要来干扰刺球活动的进行。因此由男祭司来主投，并故意丢歪让大家刺不到。其余的14个球则由男祭司或祭司选出来的男子主持丢球仪式。当这个球抛向天空之际啊，参加刺球的男子莫不聚精会神的瞄准目标，以竹竿碰触嘎嘎声及刺中球后英雄式的欢呼，更带动了活动的高潮，令在场的村民呢兴奋不已。这个丢球呢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啊，要将这个球丢至这个3-4层楼高度，需要很好的臂力，而且要丢直不偏不倚，又需要很好的经验与技巧，因此呢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胜任的。套一句排湾族的话，是没有禁忌的男人才能够担任此项任务，也就是在部落受到敬重、受主灵喜爱、清清白白的人。刺球场上的这个禁忌很多，妇女呢都不能靠近这个刺球座，香烟不能带进会场，家中有孕妇者不能参加5年祭等等。而每一根杆子的位置呢都有一定的顺序，以个人或家族的社会地位呢丰功伟业来决定，不能随意跟动。其中最受人瞩目的祭杆是头目与祭司的祭杆，头目的祭杆呢往往是所有祭杆中最长的，而祭司的祭杆有着百步蛇纹，代表了大武山神特别祝福的杆子。在其他部落呢，这个头目的刺球杆还有一个皇冠式多了尖端的叉子，使这个头目有更高的刺中几率。也有族人说那是代表头目的分支啊，就指明很多。然而在春日乡的这个丽里村啊，我们看到这个刺球杆却是每一只都有着皇冠式的叉子，呈现了不同部落对此不同的诠释。

在传统的社会里啊，只有列过首级的英雄才有资格上这个刺球架，因此啊，能上刺球架参加刺球活动被视为至高的荣耀。而刺球的意义呢，也代表神职所降临的祝福，如狩猎、农作、家人平安等等。每一个球代表了不同的祝福。第一个刺中球的勇士呢，必须将球带回家，准备好酒，以酒喂球，这是古时候猎手归来以酒喂人头的遗风。族人认为，在刺球场上的刚阳之气很重，很多好的祖灵呢，不好的祖灵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因此呢，妇女严禁靠近这个刺球架，身体虚弱者亦要远离，免得招惹邪灵上身。从迎神刺球的那一天开始呢，文乐村每天上下午都有一场刺球竞技，刺球活动一直持续到祭典结束那一天，其中以第一天的迎神刺球和最后一天的刺球活动最为重要，是属于仪式性的刺球活动。这两天的树皮球都是经过神灵和祭司祈祝过的，其余的刺球竞技则属于娱乐性的这个活动。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自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Mikasa Yoko 三笠优子他所带来的 Onna no Issho。 这个 Onna no Issho 到底在唱什么呢？一句话说，他不是在唱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在唱两个人一起走完一生的感情。歌里面从这个女儿、妻子、母亲来描写一个女人的人生，其中有辛苦也有幸福，而这些苦与乐呢，都是因为两个人一起承担而为 Kizuna、就是牵绊，情感上的连结。最重要的其实是三个字哦， Kizuna 情牵。第一段从少女变成妻子再成为母亲，歌曲一开始讲的是男女因为结合从少女变成妻子再从妻子变为母亲，这里的爱情

经不是年轻的时候我爱你，而是我跟你一起过日子，有苦一起吃，有幸福一起享。所以歌词把这个苦劳和幸福放在一起，因为真正的夫妻生活本来就不可能只有甜蜜。第二段，真正的夫妻是一起擦眼泪。歌曲中有一个很感人的意境，两个人的眼泪，两个人一起擦。人生遇到困难，不一定有人能够替你解决，但是身边有一个人陪着你就不一样。所以他说的 Kizuna 不是浪漫，而是我知道你辛苦，你也知道我辛苦，我们彼此扶持走下去。这其实是日本有个很常见也很动人的夫妻情感。第三段，服饰穿就是人生，最后把人生比喻成一条服饰穿，一条河，两个人像一艘小船，在人生河流里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人生最后飘到哪里，但是只要两个人还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所以这首歌最深的地方不是女人很辛苦，不是女人很辛苦，而是人生没有谁能够保证一帆风顺，真正珍贵的是在风雨里面还有人愿意陪你一起走。如果用台湾人的感觉来讲，其实它很像我们常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年轻时谈恋爱重视的是心动，结婚以后重视的是陪伴，年纪大了以后才真正明白，原来这一辈子能有一个人陪着我慢慢走完就是最大的幸福。如果这首歌是用在这感情的角度来听这首歌，应该是啊，我那女一笑呢，不是年轻人爱的情歌，而是一个走过人生经历过爱情与生活的人回头看自己的感情。他唱的其实是四个字，相伴一生。这也正是啊，演歌最让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感动的地方。爱到最后不一定是激情，而是我还在你身边。

莫里心理记所带来的 Inoji Adai De， 我已经没有办法忘记你，如果你不要我，我的人生就像失去了生命。这里的 Inoji 并不只单纯的这个生命这个东西，这个 Inoji Adai De 这个情绪啊，更接近请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也就是把自己的感情人生都寄托在爱人身上。第一层他写的是离不开你，这个女人知道这段感情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但她就是放不下。她不是不知道对方可能要离开，而是我明明知道你要走，可是我的心还是跟着你。这就是演歌最典型的迷恋，明知道没有办法挽回，心里却还留着牵挂。第二层，女人的哀求。 Inoji Adai De 这句话其实非常重，不是普通的请你爱我，而比较像如果你真的要离开，我还剩下什么。所以整首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依恋感，这也是为什么深井一唱的 这首歌的时候呢，不需要唱得很大声，他的声音有一种沙哑颤抖，像忍着眼泪说话的感觉，越克制反而越让人难过。第三层最深的是迷恋，这个迷恋啊，就是明明已经结束，心却还没有结束。 Inoji Adai De 就是把这种迷恋唱到最深，人可以离开，感情却没有办法说走就走，所以他真的唱的不是你我要你回来这么简单，而是我知道你可能不再爱我，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停止爱你。如果从爱人的思念来听，这个想念是还能见面的时候，思念是见不到面的时候，迷恋是明明知道回不来，心却还在等。而 Inoji Adai De 最痛的就是最后这一层，我不是不知道我们回不去了，我只是还没有办法把你从心里放下。所以如果要用一句很台湾人的话来形容这首歌，你都不要我了，我还是爱你，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还要怎么活下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们来到九月第一个周末夜，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忘掉这个礼拜生活的烦忧、工作的压力，好好善待自己，也透过优美动听的音乐歌曲来款待自己。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 Berlin。

Take My Breath Away， Berlin 合唱团经典的电影 Top Gun 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这首主题歌曲也是我们很多五六年级生难忘的回忆。想到1980年代，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虽然在流行的世界中有所谓什么不老男神不老女神，有这样的说法啊，我觉得不过就是说法。岁月呢，的确它会在不一样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呢留下痕迹的。既然人也都会渐渐老去，也希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活经验它能够不断的增值。希望这个礼拜我们走人生路的确又获取了宝贵的生活的经验。 Michael Bolton 带来的电影《大力士》的主题曲 Go the Distance

这人与人之间因为误解而产生的距离，那是相当的遥远。那么相互了解呢？距离缩短了，甚至没有什么距离。但偏偏我们在人的世界中，有些人跟我们好像频率相符，所谓的对盘，在沟通事情上没有什么阻碍，但是对某些人却恰好相反，而且这会变成恶性循环，从一开头话不投机半句多，到最后呢，也因为这种主观的认定，所以

不断的会曲解彼此双方从嘴里所说出的一些话语。后来我们也索性不浪费时间了，我想大家也了解啊，索性啊，不要浪费时间在朋友群当中，你要去解释什么，心证已经形成了，你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什么，也真的是浪费时间。好好珍惜在生命中与你投缘的朋友，好好的把握在这个世界上呢愿意倾听你内心声音的人。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Mrs. Robinson。

我觉得这首 Mrs. Robinson 呢真的很不简单，这是1960年代的电影《毕业生》的主题曲，这么多年了，但我们从这首歌的前奏，我们在感觉上就不会觉得它是很古老的音乐风格。

guitar 呢，这个刷弦的这个方式，我们到现在还觉得蛮动感的。学过吉他的朋友啊，应该也都听得出来。好，这是当年这堪称是极为完美的组合，这 Paul Simon 跟 Art Garfunkel 呢，他们所合作的一个二重唱团体，就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这二重唱带来的 Mrs. Robinson， 听这首歌呢，也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我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当然有的朋友终身学习，有的继续进修，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所谓在我们一般人认知当中，那个所谓学生的年龄生涯中的那个学习上学跟毕业，跟我们后来所谓的终身学习，所谓在教室在一些不一样的校园，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好，不过总的来讲，愿意继续学习当然是好事，不管任何时间任何的地点。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The Jazz 喷射机小合唱团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我们在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夜，莫心伤，莫悲哀，不要满脑子都是负面的东西。当一人不断的否定自己，把自己视为 nothing， 视为一文不值的时候，这个信心的重建就要花相对可能好几倍的时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我把它说成就是毁坏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轻易做这样的事。重建是谈何容易，有些朋友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这么爬出来哈，从那个泥淖中爬出来，所以当时那个心情的谷底并不全然那是外界因素所造成的，自己居然还给自己二度的打击。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夜，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款待自己，也记得虽然说周末夜呢，但是待会儿也不要太晚睡，我们尽量的让自己每天有着规律的作息。 Phil Collins 带来的歌曲 One Mor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要积极冲突。
4: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5: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神秘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闲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以前总觉得美好的事情在远方，像是下个星期的旅行，明年的计划，或者等存够钱之后要怎么样的生活。可是我们想了想，也明白最好的时光不就在此时此刻吗？你正喝着咖啡，这咖啡是温的，在小小空间里面听的音乐也刚好符合你的品味。你不需要去哪里，也哪里都不用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常日子其实都藏着小小的快乐，只是我们太忙着赶路，忙着设定下一个目标，反而忘记停下来看看现在。珍惜其实很简单，就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好好的喝完它，在阳光很好的时候好好的晒一晒，此刻就是我拥有的全部了，这么想心也就安了。

在菜市场角落，一个阿嬷蹲在地上挑拣空心菜，她把每一把菜都翻开来看，轻轻抖掉多余的泥土，像在整理什么宝贝。我站在旁边等摊贩找钱，而不知不觉也看了好久。以前总觉得这样好慢呢，买菜而已，随便抓一把不就得了。可是看着阿嬷的手在菜叶间穿梭，才发现那些被细心挑过的菜，每一根都水灵灵的。他忽然说道，菜要慢慢剪，才不会把老的煮进汤里。我想生活也是这样吧，所谓的珍惜，不是把时间塞满，而是在每个看似不起眼的当下，好好的看，好好的触摸，好好的感受。就像阿嬷剪菜那样，不急不赶，让手里每一刻都值得。此时此刻，就是最刚好的时候。

大西洋之星 Atlantic Star 带来的 Always， 这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我们过去青春的记忆。想当年总是眉头深锁，那个当年是哪一年呢？每个人记忆不一样。写不完的参考书，那时候叫自修。其实毕业多年，我偶尔还是会做到这样的梦，就忽然间自己就坐在那个教室里，应该就是国中的课堂里，然后写啊，就写不完，而且除了写不完，这个答案呢也找不到，就翻来翻去的。当然在梦境里面呢，当然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说法了，就是你一定不会梦到什么东西，什么看不到镜子，什么等等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不过对。

我们一些走过升学主义时代的朋友来讲，这个梦里面就少不了什么写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参考书那样的画面。这好像就成了我们长期的记忆了。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有时我们的一些过当的反应，可能也是根植于在少年时课业的压力所造成的。所以有一天我们忽然明白，我们后来在生活当中用了若干的时间在聊我们过去的伤啊，在抚平我们过去的伤口。这里面有因着恐惧啊，因为时间不够，或者大人求成心切等等。当然一切你说都已经过去了，但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它能够产生的一些潜在的力量呢，也是蛮可观的。好好善待自己。好，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哈，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周末夜。好好善待自己，好好款待自己。我们回到1970年代，民谣田园诗人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唱出了一首非常非常阳光的歌曲，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国民法官最讨经营坏事了，连下案内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保出嘅国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

0: 0800-024-099 转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一杯酒三意，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1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今天是93军人节，虽然已经到晚上了，但还是要透过节目跟辛苦守护家园的国军朋友，还有如果你的亲人是军人，说声军人节快乐。那这个礼拜呢，我看了一个有趣的新闻，在英国有一个97岁的阿嬷，她叫 Betty， 那她去年啊才历经了中风，然后今年呢去挑战机翼漫步。我因为看到这四个字产生了兴趣，想说什么是机翼漫步呢？原来就是站在飞行中的飞机机翼上，太可怕了吧。好，但这个飞机呢就是一般的小飞机啦，不是我们平常出国坐的这种大飞机，那也太高了，就是一般的那种小的，那这就很困难了，因为他已经97岁了。那更厉害的呢是这不是他第一次挑战，他从87岁就开始挑战，但我还是觉得很厉害，87岁十年间他就完成了6次这个机翼漫步。那这一次呢，他还在刷新了自己保持的金氏世界纪录。那他说这么做呢是为了要替曾经治疗他的医院来募款，那也是他不喜欢无聊啊，他就想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刺激一下他的心脏哦。好，所以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我想做我现在还能做的事情。哇，这句话真的太打动我了。我们常有很多事情会觉得说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做了，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可是其实呢他是真的一直活在跟满足当下，他觉得我就是想做我现在还能做的事情，所以他已经在计划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要再挑战一次，就是三年后了。哇，所以就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我们曾经在几岁的时候做一件原本自己觉得做不到的事，但现在就忘记这件事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聊聊好

好退休这件事情。邀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的余安，分享他所编辑的新书《好好退休》，也让我们重新思考退休到底是什么。那作者是 Christine， 那他也透过访问20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聊聊他们怎么样预设准备好退休跟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如何。先来听一首张清芳的《天天年轻》，听完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退休的规划。这退休啊，不只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足够花的金钱，还有哪些呢？我也最近啊，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些问题。因为年纪越来越长嘛，到底我的未来，假设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哦，前几天看了报道是女性啊是大概87.3岁，哇，那我们的这个余命还有20-30年，除了有健康跟金钱，我到底还需要有什么？那甚至我什么时候来开始规划呢？那最近远流出版推出了一本书，叫做《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远传的资深编辑一起来分享，欢迎颜于安。于安你好。
2: 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好，说到这个退休，从退休生活、金钱安排、人际关系到健康照护，到人生最后要规划的事情。那这本书呢，简单的也来介绍一下，是美国晨星个人理财与退休规划部门的总监 Christine 宾斯他写的。那他长期就是做投资、个人理财还有退休规划研究。那也因为他亲自协助年迈的父母来处理财务照护还有生活安排，所以他就看到这个退休不是只有准备一笔钱哦，钱色是很多的，所以这当中有20位算是他的来宾嘛，就算是真实的案例，然后他的分享。所以今天就要请于安，我们一起从编辑跟读者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认识《好好退休》这本书。不过想先问于安，有自己有没有想过退休这件事呢？
2: 虽然我的年纪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但我其实也想过说，万一过哪一天我可以不再为了钱去工作的时候，那或许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因为我喜欢出版嘛，那我依然会想要做出版，那或许就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小众，或者是比较就是

0: 符合我就是的喜好，更符合我个人喜好的书这样子。
1: 对对，我自己也想过，就我现在算退休嘛，因为我从前一个单位是已经确实是服务满20年，然后领了退休金离退了，但我好像也还是持续的在职场继续工作，
0: 退而不休。
1: 然后时间更自由了，或许以前是周休二日嘛，那我们现在可能是周作二日，
0: 是
1: 那加上现在很多人自媒体呀、个人工作室啊，所以未来这样会不会是也是一个新的退休形态呢？
0: 是，其实书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就是关于是否继续工作的探讨、然后他写说，如果你对于工作是有热爱的，你并不是说工作的很痛苦然后很想要我早日脱离这个职场的话，他其实是鼓励你可以继续工作下去的、但是你可以或许工作的强度你可以把它降低，
1: 对，
0: 然后或许是去做一些你更跟自己所爱的事物有关联的工作，那这都是一种转换的方式、那书里面也提到说，这样可能会比你突然离职了，突然退休了，然后突然发现那我好像不知道要做什么，这种断崖式的退休好这样。
1: 对，那现在退休的年纪哦，也其实在往后推，过去法定大概大家是觉得65岁以后退休，那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的定义是退休之后就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我没有收入了，除了被动收入这一块，就是你工作所得几乎是零了。
0: 是，
1: 那有些人开始要延长这个时间，可能是70岁，可能甚至到75岁都有可能。
0: 是，
1: 我也想过，假设我真的65岁以后什么事都不做，那我最想做什么，然后还是可以有工作得来的收入呢？我可能会去素食店，不是假菜哦，是那个 fast 那个素食店去打工。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汉堡，
0: 哦，真的吗？
1: 然后听说他们这个结束之后，你可以带一些汉堡回家。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0: 其实蛮多人都会在退休之后，还是会去找一份兼职，不然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闲在家里面跟社会脱节。
1: 对啊，所以总结这本书看完，你觉得真正60岁以后的人，他们面对退休之后最害怕的会是什么事呢？
0: 他最害怕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害怕说我们的钱可能会，就是我们活那么久结果钱不够用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其实很多人会发现说他们就是原本生活中可能有个目标，可能有工作上的目标、然后可能有追求的一个职涯上的目标、那一旦失去了这些之后，他可能会发现他过去的这些成就感跟头衔他都没有了，那他会瞬间觉得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去来取得跟以前一样的这种感受。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财务上固然重要，但是心理层面上也是一个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一点这样。
1: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可以一一透过这本书，然后20个不同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确实我觉得第一个最令人害怕的就是没有收入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做投资。
0: 是，
1: 对，像最近就可以开始买啦，一片绿
0: 台股前阵子大好，但中间的波动都是要背负的风险这样子。
1: 但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投资而误入一些群组哦，就导致全部都结束，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那除了钱之外呢，刚刚讲到目标还有个人存在的价值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聊聊钱这件事情好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做退休基金的规划？通常退休后的收入跟支出会有哪些变化呢？
0: 对，那书里面其实提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可能都平常都已经有投资理财的习惯，那书里面有一位专家就提到说，你很在退休，你预计想退休的前5年最好就来思考一下你退休后的支出的问题。那他也建议说，在你退休前5年，你至少要找一段时间来统计你实际上的支出。对，就是花一年的时间来统计你生活中的大小事，然后看你总就是平日的生活这样子的支出是要花多少钱，那你的退休理财的组合又能否支应这些生活支出这样子。
1: 这个确实是要计算的。我今天在录音前跟于安分享我退休前的存钱法，是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他是教我们4个信封存钱法。那时候都是把先要用的钱先扣下来，要存的钱扣下来，剩下的就是我可以花的。那因为没有节制嘛，所以我就把可以花的通通花光光了。那你说有没有存钱？还是有存钱，比如说定期定额啊。

0: 啊，这些还是有存。那我觉得退休后的改变是，我走控制预算的路线，就我只能花这么多钱。这个是不是就符合刚刚讲的，就是退休前五年开始控制花钱的预算？
1: 因为你在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你在退休后，你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有持续性的收入的，对，就是你可能换了比较轻松的工作，那你收入可能也会下降，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可能就要因此来调整。那书里面也有提到说，退休后的收入固然会就是变动，对，但是生活支出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变化。让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投资提领的规则叫4%法则嘛，
0: 对对
1: 对，它就是写，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的第一年，你把你的资产的4%，然后领出来作为你第一年的生活费用，那接下来就是随着每一年的通膨去上下调整这笔金额，这样子，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固定金额。那但是近年来很多研究都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固定的支出的策略，其实跟人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那么的符合，这样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刚退休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兴奋，可能想说我要去完成一些事情，例如说我要四处旅游，我要去来一趟游轮之旅，或者是我要添购一些东西，那些我过去不敢就是花用
0: 的
1: 不敢买的，因为我现在退休了，我可以添购。那但是你不可能每一年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支出在过生活，这样子，所以4%法则就是。如果实际应用到现实生活的话，研究是发现说，那其实我们到最后可能年老之后物欲其实会下降，
0: 对，
1: 那或是我们的体力下降，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这样子四处去做那种高强度的旅游的时候，那人们的退休支出其实是会逐年递减的，
0: 嗯，
1: 对，那逐年递减的话，所以其实你就要思考说你要如何不是把这些钱绑着这样子，对，你势必要在你还可以花费的时候，就是你控制预算，那你也要控制支出，去想想看说你在可以用这笔钱的时候，你还可以怎样的用它，这样。
0: 对，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耶，因为我们做这样的议题啊，其实很长的时间了，然后我每次呢听完专家讲，我就在想说，我很多事情真的不能退休后才做，如果我真的65岁退休后，你看在体能上可能会有钱会愿意花，
1: 是，
0: 可是在体能上呢可能会没有办法去
1: 负荷，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真的要分阶段，哪一些是比如说30到40岁我真的要趁这个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可是我有体力先做。
1: 是，
0: 那我40到50岁，可能
1: 还有一些体力，然后已经有钱的时候，
0: 对，像这个环游世界啦、啊，或是坐飞机到比较远的地方啊。
1: 您有环游世界过了吗？
0: 还没，因为这个太难了。
1: 真的吗？
0: 对，因为环游世界太大嘛。
1: 哦，或许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区域去待个久一点的期间，这样也是不错的。
0: 对，我觉得环游世界是一个概念，但是你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又5大洲。只是光非洲我可能就先删掉，欧洲对我来说也太远，我可能就删掉、
1: 哦、真的吗？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先选择你想去的、一生一定要去的地点、然后大概先排
1: 列清单，
0: 列清单，那你看的是每年去还是2到3年去一个远一点，像有些人就写什么看极光
1: 哦，这个蛮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期望，
0: 对，那可能就连续3年去看极光，
1: 连续3年，
0: 对，那你看极光你总得到什么芬兰挪威这个 黄刀镇这种，
1: 对对，要去北欧才看得到，
0: 对，那你这个60、70岁坐飞机可能会有点简单、
1: 而且到现场也要车程也是蛮遥远的，
0: 而且你到了那里还不一定看得到，
1: 是，
0: 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
1: 提早规划、
0: 提早规划，可能你就安排在50岁上下，你真的也有钱，一趟出去就要20万左右、那你也可以请这么长的假，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假，
1: 是，
0: 所以
1: 这个还蛮非常现实的问题的、
0: 但是你到了40、50岁，你可能是个主管级或是自由工作者了，
1: 是，
0: 那你就是有钱也有时间也有体力，那这段时间你要把钱花在哪里，我后来真的是开始做规划，不只是存钱花钱有规划，连体能健康 去哪里，然后都开始布局，所以我现在已经写到哪些事情是65岁以后再去的。然后在60岁以前我还有体能，然后也还在有收入的时候，我可以赶快去哪里跟赶快买些什么东西。
1: 对，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健康的寿命延长，然后去就是去

0: 缩短那个不健康的余命的时间，这样子才可以在你还健康的时候尽可能去做更多的事情。
1: 对啊，我最近很夸张的是连家电都规划，因为有一些家电我觉得还不急但我想买，然后我打算3年后再买，因为这个家电如果可以用20年，那我大概可以用到70岁。我这个我是不是太会规划太会算了，
0: 全套的退休规划。
1: 对，所以我又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哦，像我们刚刚讲的，除了规划钱跟健康，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放进去，然后你就按部就班的来做。毕竟真的退休之后，可能我们的收入跟支出是第一个最大的变化。
0: 是，
1: 其实健康也是啊，我们的体能一定会慢慢的衰退嘛。所以像在这个书中，大部分的案例啊，他们都会有做一些投资组合，那是有各种不同的投资组合。那搭配到我刚刚讲不同阶段的投资组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调整，避免晚年的钱不够用呢？
0: 对，那里面其实有邀请到一位或许台湾有接触投资理财的朋友也非常熟悉的作者，他叫威廉伯恩斯坦，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投资金律。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4个问题哦，就是当你逐渐迈入退休的时候，你要如何调整投资组合。
1: 对，
0: 那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要先问自己4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支出率是多少，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支出率很高，超过5%、6%这样子。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过一个最基础的一般人的支出率是以4%为基准，假设你的支出远高于这个数字的话，你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你的投资组合。那另一个就是你的年龄，那如果你是提早退休的人，假设你40岁就退休了，跟你也一样，那你接下来你还要支应就是40年、40-50年的生活开销，那你或许就是要思考说，那你的投资组合是不是可以走得那么久？那或是在你因为提早退休的人也还没有劳退跟那个老年金可以领，对，还要等。那在这个启动之前，你要如何去维持？就可能透过一些兼职啊等等的方式，然后来帮助你的投资组合可以撑过这段你只有提领的，只有提领，然后没有其他的社会收入的这个时间。那第三个要问的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那你要如何在遗产分配跟个人的财务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就是假设你今天觉得哦，我要留一些就是遗产给身后的话，那你到底要花多少这样子？你打算留多少？你到底要花多少？你要刚好把钱用完吗？还是你会希望说这笔钱还可以用不完的话还可以怎样下去？那第四个就是这个第三个问题其实关系到第四个问题，就是你要如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有些人他会可能就是他退休就是要过着比退休之前更有品质的生活，
1: 咸鱼，我想过咸鱼生活。
0: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想要就是去做一些更远大的事情，比如说他要捐赠一个学校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
1: 哦、对，
0: 那可能关系到你要过如何生活。那里面提到了一个投资组合的原则啦，跟我们过去常听到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是常听到一个原则，就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那你的股票跟债券的配置应该是要债券比较高，就是要比较偏年纪大的时候要偏保守。但是其实书中提到的一个反向的策略，就是说你其实应该要随着年纪越大去增加你的股票配置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在后面的几十年你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跟原先还没退休前的你的收入可能不如你退休之前。那假设你的资产大部分放在债券的话，那它的成长力不一定足以就是支撑你，因为大家都越活越久嘛，支撑你这段几十年的时光。所以它其实有一个主张，就是你应该要随着你的年纪越大，然后你后面就是因为你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股票的风险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因为你可以需要用钱的时光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长了。但是重要就是你要让你的资产可以的成长性，对，成长性足以就是让你撑过这段很漫长非常漫长40-50年以上的退休时光。
1: 对，
0: 这个是书里提到一个比较近年来大家也是比较崭新的一个 一个资产配置的观念这样子。
1: 我大学同学呢，他从开始工作不知道第几年开始，他就买入台积电，他一有奖金他就买入台积电，那开放可以买零股，哇，他就

0: 就又开始买，所以他最近就裸辞了，
1: 恭喜。
0: 对，那另外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发表去年还前年吧，他就开始告诉自己每天要买入五股的0050，
1: 嗯嗯，
0: 也因为开放零股嘛，
1: 对 对, 對, 對，
0: 他就当存钱，
1: 是，
0: 那就不管大盘怎么样的变动，他们就坚持做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定期定额的买进这样子，
0: 这也是一种做法。
1: 是，
0: 那随着我们确实年纪越长，我们的收入会可能就归零嘛，那你就靠这些投资 也可以当做是稳定的收入啦。
1: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指引你的生活的一个现金流这样子。
0: 对，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玉安，跟我们分享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妈，我借一个 auto bike 去买物件。
1: 怎怎样？我得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要靠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说漫游，我是小婉。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是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颜于安。于安好。
1: 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远流出版的新书啊，好好退休。那这里面呢有顶尖专家教你的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所以退休就是他讲的这些，除了钱跟健康之外，你得快乐、成功跟富足，就是心理层面都会放在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退休了之后，虽然他可能有退休金，可是呢他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然后在家就会觉得我就没用了啦，哦，我有钱所以你们才会回来看我啦，哦，就会开始这个心态的转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要开始建立的。
1: 对，或是会一直想到我以前怎样怎样的事情。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就蛮好笑的，他就说我以为是我老了才不中用，原来是不中用的我老了。但是我觉得呢都不会哦，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透过事前的规划的。那刚刚讲到这个，当你透过各种的投资组合，可能你透过运动有了健康跟金钱之后，心态怎么建立呢？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可能会遇到的是你职称的转变，就你过去可能总裁、总监、董事长、
1: 执行长，啊，
0: 对，执行长、
1: 老板。
0: 对，那你退休之后你不再有这些角色了，你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呢？
1: 那书里面他其实有一个来宾，他就是提到说他其实在退休之后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投入慈善组织的工作这样子，因为如果我们退休之后我们只有兴趣，只有兴趣的一般是比如说我就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就喜欢看电影，这个虽然会有趣，但是其实不会为我们带来成就感。然后他书里面是写说我们应该去追寻一些可以让我们带来成就感而且有这个使命感的事情，那包括例如说成立慈善组织，因为在这个慈善组织里面就是可以跟其他人建立社交连接，然后你们完成任务可以为自己带来成就感。那另外的话，或他也说你也可以透过兼职然后去满足你这个社交上的需求，然后又让你会有一个使命感在，然后你不会不至于说跟社会脱节，然后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某个学院研究助理的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提到说有一个学院他有聘请一位研究助理，那他其实是一个二度就业人士，他原本是工程师退休，那他之所以做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喜欢跟学生互动，喜欢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所以他才又继续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其实就是满足了他的社交需求嘛，然后他又有一笔收入，但是他又没有被这个工作所困，因为他并不是为了钱才要工作，他是为了他喜欢做而工作这样子。所以书里面提到说这个来宾他如果去要求那个助理说那我们最近比较忙，你可以再多帮我做什么吗？那个助理就会说不要，我要去骑

0: 一自行车撞游欧洲等等，对 对,
1: 对,
0: 对, 对，但其实、嗯、其实是不是 被工作绑着的状态这样子。
2: 对,
0: 对，
2: 所以这还是得先认识自己。
0: 是，
2: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方面应该越来越有概念了。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真的都在退休前五年十年就开始规划退休后要衔接的公益团体啦、嗯、或者是斜杠收入啊。我有一次去参观那个养生村，那里面呢有一位爷爷，他好像是将近70岁的时候住进去的。那他一生就很对画画很有兴趣，所以他就进去之后呢，养生村里面社团很多，他就参加了国画社，画山画水，然后画了10年之后，他就开画展。
0: 哦，
2: 然后也80岁了，就80岁其实也还好，
0: 对，也还好，
2: 也很硬朗，然后就穿着长袍马褂，然后就办他的画展，然后就10年。专注学一件事情其实也很厉害，
0: 其实是有目标也有成就感的。
2: 对啊，
0: 对，所以书里面其实提说你就是生活其实还是要有规律、嗯、让你要找到你去喜爱做的事情。如果你日常都只有琐碎事物的话，那你可能很难就是找到跟工作同等的满足感这样子。
2: 对，以前呢我这个父亲他们那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啊，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以前也是位居高官，那离退的时候呢，同仁们当然一定都会不舍嘛，啊，某某处长啊，你走了谁来带领我们啊，没有你啊，我们这部门一定就怎样怎样、嗯、所以这处长呢就放在心中，就真的是这么认为。所以每次他有空他就会约过去的同事，然后出来聚啊，然后问问大家状况啊，然后觉得大家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他？哎，你们现在过得很惨，你看真的是不能没有我。结果其实也没有，没有他过得很好。后来就开始非常的失落。所以反观呢、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很成功的执行长，他说呢，他一离开那个岗位之后，他就立刻换手机了。
0: 嗯，
2: 他就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的生活，因为过去的这些同事。你在找他们在找你，你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人家已经换主管了。
0: 对，因为你已经离开这份工作了。
2: 对，那你不接电话也不好意思，接了电话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他觉得呢，该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要完全切断。
0: 他就毅然 决然的把手机号码都换掉了。
2: 他说真的能够找到你或是真的要找你的人自然是有办法的。
0: 是，其实书里面也有提到这点，他且说就是在你真的要离开公司之前，你要记得把你的信箱啊，把你的手机，如果你是本来有联动的，你就要把这些全部都解除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很多东西可能都寄到公司信箱。
2: 对
0: 对
2: 对,
0: 對，他就说你要花时间去慢慢取消，慢慢取消，确保说哎、欸，让你离开这份工作之后，你的私人资讯不会一直留在这边，或者是有什么公务资讯一直寄到你这边的话，你就会感到很困扰这样子。
2: 对，这个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是有关的。如果我不是因为后来看了很多书，还有访问刚刚那个执行长，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像我父亲的朋友一样，就离职之后会一直问前同事说怎么样，你最近过得好吗？但是因为后来透过不同的学习，然后也做了事前的一些心态的建设跟准备，所以我觉得离开之后也确实是要适度的保持某些的距离。毕竟很多时候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你给人家很多意见，随着时间空间的物换星移，过去我们的经验也不一定合适现在所用了、所以这个是心态的建立。那另外一个是哦，退休之后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同事了，那你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你新的朋友圈呢？
0: 那书里面其实是鼓励说你可能原本就有一些好朋友这样子、对，那你要因为那些好朋友可能是你十几年认识十几年二十年的朋友，那这个其实他对于就是退休的社交后的社交圈的维系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建议说你就算现在忙，你也应该抽空去联系这些人这样子、这样子大家在退休后才会有一个知音这样子。
2: 对
0: 对，那当然除了你原本的这些朋友之外呢，他也是鼓励说你去参加社团啊，或者是去做社区服务，或者是你基于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来去找一些活动来参与，来建立这个社交连结。那只有这样子，因为我们人都是群居的动物，你除非真的是很讨厌跟人来往的，不然的话就算你今天一个人独居，你也势必在任何的生活方面也是需要跟人家互动的这样子。他说他建议就是你可以找回你这些以前的联系的关系，不要让他在你 工作很忙的时候就中断了，你可

0: 这些朋友、哦、因为工作，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他可能有很好的朋友，他可能工作太忙，没有联系，没有联系，没有联系。那
1: 对，
0: 然后当你一从这个职场上退出的时候，你可能工作上的同事可能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跟你联系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你还是会想要回去找你那些过去的朋友，这样子。
1: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毕竟这是二三十年的同事了，好像还是彼此最了解。因为要交新朋友，其实也没那么容易耶。
0: 其实对退休人士来说，要交，要重新完全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还要去评估你跟这些人合不合啊什么的。对，但是可能就是多见面多认识，让你生活中有互相指引的人，这样子都还不错呢。
1: 对，而且就跟这个年纪大了要找对象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习性，各自的习惯了，你要认识新朋友还要再磨合到这个年纪了，说、哎呀，你这个出去都不付钱，我不想跟你一起，那你会开始挑剔，很多不合就自动删减，到最后就根本就没有了。
0: 是，
1: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要事先规划的。
0: 对，就是要维系既有的人际关系，然后也要去拓展就是现有的生活圈，这样。
1: 对，很多人可以先从一些兴趣，然后你去上一些课程啦、啊、或者是运动的团队先开始，
0: 对，或是可以加入读书会这样子。
1: 对， 对，
0: 其实还蛮多人在做读书会的，
1: 主编就会参加读书会。
0: 对，因为参加读书会，你对这本书有兴趣，那代表你们是有话题可以讨论的嘛？让你们或许就是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还有更密切的互动，也说不定这样子。
1: 对，价值观也会比较像哦。这之前我一个叔叔，他在他的社群上面就写哦，他就说。过去的朋友呢不了解现在的他，所以现在聚会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跟公公鬼气，他也不想讲过去、嗯、那再怎么讲都是他们现在职场的事、啊、所以也不联络了。那新朋友呢，就像刚刚讲的，也不认识彼此，然后常常就会妄下断言、嗯、那你这个人就是怎样怎样，你一定是怎样怎样，所以他就觉得新朋友也谈不来、嗯、哇哇，那这样的话真的就很难有朋友哦。那我自己是也觉得我自己的做法，比如说我们从现在大概中壮年开始哦，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啊、哦？比如说球类的运动啊，瑜伽的运动啊，你可以开始透过运动去结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哦，
1: 那这些就会比较长长久久，
0: 是是，
1: 也不会突然才去参加、啊、又不太好，马上
0: 对对，这样运动社团都是蛮好维持的，
1: 对，所以
0: 一个方式这样。
1: 现在运动中心很多嘛、嗯，我有很多朋友开始打羽球啊。那有人打网球啊，各种的球类运动
0: 是
1: 都可以开始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书中有提到，现在啊，全世界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单身的人，或者是像我这样有婚姻没有子女的顶客族，那我们也没有资产要留给别人，大概会留的都是未来的一些医疗费用啦。
0: 是，
1: 那像这样子。有一些人也不想要依赖小孩，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整体的财务啊、照护啊，甚至是法律上的准备呢？
0: 对，他书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是没有子女的话，你要如何安排呢？他说你可以去指定一些你信任的人来担任你的遗嘱的执行人或是受托人，其实在台湾也有信
1: 有
0: 这个财产信托的这个服务嘛。
1: 对，
0: 假设你的财产就是你怕之后就是因为通常有结婚的话就是配偶会接手处理这些事情，那万一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需要这个信托财产的服务、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另一个很重要就是医疗决定这样子。
1: 对，
0: 你可能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与所爱之人沟通，那这个所爱之人他不一定是你的子女，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身边你任何值得信任的人，那你可能都要事先跟他沟通说，那万一你走到这个生命的晚期，那有些人甚至不是走到生命的晚期，很多人会遇到就是失智的状况。
1: 对，
0: 你可能已经失智了，你没有办法自己下决定，那在走到这步路之前，那你要跟他们沟通说，那你未来假设你想要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这些医疗上的这些东西这样子。 对，因为台湾也现在有预立医疗，
1: 有
0: 对预立医疗这些可以签署的一些文件，然后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对，就是这个病人自主权啊，
0: 对，
1: 就是未来帮你决定人不一定是你的直系亲属啦，但是你得必须先指定。
0: 对，那我突然又想到这几天才有一个关于遗产的法律去修掉了，就是兄弟姐妹特留份。
1: 对
0: 对对，刚删掉了。所以在过去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话，其实就

0: 就是你如果膝下无子女的话，那你的
1: 兄弟
0: 姐妹是可以主张你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那删去这个特留份之后，让当然兄弟姐妹他不能主张要你的遗产的，但是就变成说，那你这个遗产要给谁呢？就是要托付给谁呢？你这些身后事要托付给谁？你势必要在事前就去规划清楚，把你的遗嘱写清楚，然后到底要由谁来执行，你要怎么样的执行，这些都是要有非常详细的规划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有个朋友，他们谈恋爱谈了快30年了，从大学就开始交往了。那自从我跟他们讲这个特留份的事件之后呢，就是说你们一直是男女朋友，万一你真的发生什么了，你的钱就是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的，
0: 对，就不会是另一半这样子。
1: 对，所以他们就去登记了
0: 至少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这样。
1: 对，我这样也是提高了结婚率，但生小孩是来不及了啦、好，所以人的一生其实还是可以透过规划来保障我们的健康、金钱，甚至是快乐。我觉得有做规划还是有差。
0: 对，
1: 顺其自然是一种方式，但你知道有时候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意外来临的时候呢，你来不及做准备。那这有时候就会让你的生活陷入一种困境。
0: 是，
1: 那尤其呢，像刚刚提到有你没有结婚或是没有生小孩也是一种选择。那因此更需要做不同的规划与安排了。那最后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整个书编辑完真的很耗神呢、因为我光看就看得很慢，看一看要查查资料，看一看要写写自己的，看看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啊理财的方法、那这个整个下来，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大家可以退休后灵活的做调整的呢？
0: 以我自己而言，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要在现在你还在职的时候、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你还没退休的时候，你就先去规划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就算你想要进入这个退休的状况，你也应该去规划一下说，那我之后的收入要怎么支应，那我是不是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那是可以让我在维持收入的同时，然后又可以就是找到喜欢做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工作形态上的转换，这个是对退休人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书里面也提到说，其实我们的退休的后的收入其实是会浮动的。对，就是假设我们转换为兼职，那我们可能不一定每次都有那么多的收入，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因为体力的衰退啊，然后或是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不可能做，比如说我们65岁不可能做跟30-40岁一样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势必要有一些可以来保护你的资产，这些资产组合我觉得是要先建立好的，就是不会在你突然比如说一个疾病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你的收入就中断，然后这个资产就是不能支应，这样子就会陷入恐慌这样子。对，
1: 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你健康要有，然后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劳动力，因为投资组合或是这些投资被动收入，我觉得它是一个收入的选项，但相对的它也有
0: 风险，
1: 对，存有一定的风险。那你还是要有一笔不动的现金流，一个备用金啦。我觉得这个一定每一个家庭包括你个人一定要有一个紧急备用金，那这一笔钱就是随时在你的户头里，也不是那张保单，因为你等人家解保单你还都要有时间。
0: 对，就是支应突发状况，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又遇上疫情，然后投资组合大跌的时候，你身边势必还是要有一个紧急备用金来支应这些支出。
1: 对，那我觉得这个紧急备用金也是有公式可以算出来的。好，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等于就是现金啦，你在这个户头，那不一定要多少，但是它一定得有。那当然其他的内容或组合，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本《好好退休》，算是一本蛮全方位都帮你想到的一本书。所以主编，你自己编完这本书，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考量到了更多的事情。那因为我本身父母也算是在退休的阶段，里面改变我的想法比较大，是我过去会觉得说，那今天爸妈他们辛苦了一辈子，他们退休之后最好就是不要工作，不要那么辛苦了。对，他们最好就是可以在家里享福，这个是在以前比较常有的观念。但我现在会觉得他们最好都去上班因为去上班 班他们可以有跟人有互动，他们会有成就感，他们不至于说在家里面可能会过度关注孩子在做什么，或是觉得生活没有方向。那另一方面，社交连接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也没有跟他们住一起。

0: 应该说大部分人都、嗯、很多人都是离乡背景这样子，那有同事的照应啊，有一份工作，有这个社交上的连接、嗯、其实都会让我会觉得放心许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提醒我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就是不要让书上说哎、欸，退休就是不要工作、嗯、就是在家享福，其实建立社交连接是很重要的。
1: 可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收获，我们跟父母沟通很困难啊，因为他们不一定可以接受啊。
0: 嗯，我爸妈是都有好好的在工作，因为他们、嗯、他们也可能也怕自己没有目标这样子、嗯、对，那像我爸的话，他其实退休之后他有在做保全的工作这样子、嗯、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就还蛮好的。
1: 所以假设你没有办法像主编这样好好善有沟通的能力，你就赶快把这本书丢给爸妈看。而且我觉得发现很多的沟通其实是建立在日常啦，
0: 是、
1: 哦、你就跟他说你听了一个广播节目，你觉得这个观点很不错，然后把连结贴给爸爸妈妈看、嗯、或者是让他们听一听，我觉得慢慢的去从日常生活中去建立影响，
0: 对、哦、
1: 我们自己改观了，然后接下来就影响父母。再一次的谢谢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于安跟大家分享好好退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小岛任务。那么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源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于安帮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1: 那我自己日常会做的永续行为小任务呢，就是我不管

分享好好退休，陪我们重新想退休啊。过去都觉得诶，就是钱要准备好啊，当然钱很重要啊，它绝对是一部分，但离开工作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光是一整天变得多出很多时间，怎么样不要无聊，老了之后谁来照顾，那当然我觉得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是最好的。今天的节目如果觉得很棒哦，想要分享给你已经退休准备退休的朋友，或者是你脑海中觉得出现谁啊，太适合他了，欢迎可以线上同听，或是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五月天的快乐很伟大，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一辈子之后，追求的不是只有数字，而是可以好好的快乐的生活。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

0: 给中储公格。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2:00。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音乐年代。
0: 哎，这个看看时间哦，这个真的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来到了八月底了，下个礼拜就各个学校就开始陆续开学了，真的是过得很快。那当然大学可能要等到九月中，但是国中高中啊，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要陆续开学了。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家长呢也应该要帮小孩子收收心了哈，毕竟那么多、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收收心，
0: 对
1: 对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暑假作业写完没有？
0: 像收音机旁的听众啊，这个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最讨厌听到这句话。
1: 哎，当然是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因为要面对现实了。
0: 对啊，
1: 是的。那当然，有些可能就是，如果家长如果疏于这个关心这个。小孩子放假期间的一些生活啊，那可能也许突然这个你问小孩说，哎，那暑假作业写完没有？小孩说啊，我忘记了，
0: 忘记了，
1: 哇，还剩一个礼拜，赶快赶
0: 哦，全家总动员呐、开始写啊。
1: 对，然后这个也让我们想起，我们也以前在念书也常常发生这些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分类要分好，有没有？像以前我爸爸，他书法写得很好。那以前有那个暑假作业是要写书法的。
1: 啊，对，以前我们要写书法，
0: 我就交给我爸。
1: 哦，
0: 我爸书法写得很好啊。
1: 你不要教坏他，教坏人家哦，是这种方式可以啊。
0: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大家不要学哦。后来出现了一个事情，因为我爸书法写得很好嘛，
1: 结果你自己写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0: 不是，学校后来就派我去参加书法比赛，要死了！我想说这下完蛋了，这怎么办呢？那真的实在是引起了很大的纷争，因为那个时候说你书法写得好，你就出去帮学校去拿个奖啊。什么之类的回来有没有？
1: 那我觉得学校老师要负责任的。
0: 对、
1: 那我的学生书法到底写的好不好，我也不晓得吗？
0: 就是嘛，
1: 怎么突然过一个暑假他就写的这么好呢？
0: 开玩笑，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那进步有这么快吗？
0: 那当然啦，
1: 那对不对？叫你再写一次，我再看看。
0: 所以啊，暑假作业还是要自己写啊，好不好？千万不能够随便委托家人呐、好不好 ？OK。不过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
1: 今天音乐

0: 主题是跟这个，因为我们一路以来啊，都是从这个嘴巴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嘴巴这个主题的歌，我们之前一路播都跟嘴巴有关，嘴巴要做些什么，会说话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会这个叫啊，
1: 叫啊，唱歌啊，
0: 打电话，吃东西呀、啊，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现在这个到介绍到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是 call 嘛，对，呼唤，嗯、
1: 对。
0: 啊、哦，那呼唤他们大部分就是比较大声嘛。那今天这个讲的是比较小声的、嗯、whisper， 就是跟低音有关系的。
1: 哎，这个低音哦，要先讲清楚，不是 murmur，、嗯、不是在嘴巴碎碎念的那种哦，不是哦，
0: 嗯、
1: 就是那种自言自语的那种，那种对于可能某一个事情的时候的那突然之间有了那样子的耳语出来，
0: 嗯，低语啦，
1: 低语出来，哦、
0: 对、
1: 哦，
0: 就是不是很大声说话的那种。
1: 哎，所以今天的歌我要告诉所有好朋友，就是因为是低语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也配合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今天的歌都非常好听，而且很抒情，听起来很舒服。那其中还有一首呢，嗯、是哦。本伦的最爱呀、啊！
0: 哦，你的最爱，哦、
1: 我的最爱、哎，你一定猜不出来。
0: 你一定都是碰到那种就是重金属就硬起来。那今天这些歌会让你软下去的。
1: 哦，不但哦，从头，这讲起来怪怪，从头软到我就也不太对。好了，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 ，Johnny Horton 的《Whispering Pines》。

0: 说真话哈，这个传哥传给我这个歌单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这个第一首歌曲，我就觉得真的很好听，就对味啊，就怎么讲，就是他很，我很喜欢这种声音，然后喜欢歌曲的类型这样。
1: 因为这首歌当然是属于那种啊乡村歌曲啦，
0: country rock，
1: 哎，属于 country 的。
0: 哎，我真的发现到，自从做了传情歌之后，我对这个乡村歌曲有了不一样的一种了解，因为我早期认为那种乡村歌曲就是那种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种这种弹吉他然后戴牛仔帽，其实我对乡村歌曲的那种认知真的是

0: 非常非常的浅薄，但是做了传情歌之后呢，在我们传歌的英明领导之下，有没有，我对于这个乡村歌曲有了另外不同的诠释。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英明领导不敢当。
0: 你突然之间变得谦虚，我就有点不太习惯
1: 啊。是吗？我以前不谦虚的感觉吗？
0: 不是，你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播那种有没有哦？对，让我觉得的歌有没有？
1: 我还让你硬的歌。
0: 对。
1: 那不然这个音乐的风格有很多种啊。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色嘛。
0: 对了
1: 啊，很多元啊。
0: 没错，
1: 从摇滚、乡村，对不对？蓝调啊，节奏蓝调。电音啊，都有，对，
0: 很多，而且很好听。尤其我特别喜欢这种乡村的这种歌曲的一个样态。不过，我对于这位歌手说真话，真的有一点陌生呢。请稍等，我们介绍一下。
1: 他算是在1950年代啊出道的歌手了。
0: 1950年代、
1: 对，算是来讲，算是一说老歌手了。很老的歌手，
0: 是啊，
1: 然后他也很早就过世了，
0: 真的，
1: 然后等于是在30几岁他就过世，1960年的时候他就过世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车祸嘛，
0: 因为车祸的关系，
1: 对，就他们是可能是在巡演的过程中，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也知道美国地方很大，
0: 对，
1: 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就要开车嘛，所以这种意外事件，包括坠机的啦，
0: 这种都
1: 很多这样。
0: 对，你看，像我们之前可能要讲一个团体，华语流行歌曲当中有一对姐妹，有没有？不是姐妹，就是好朋友啦，芝麻农
1: 业。二重唱，对，
0: 二重唱，对不对？到高雄也是参加一个活动，结果没想到。对不对？又一个过世了。
1: 对，其实
0: 对，
1: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呢、啊。因为有时候没办法，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一下去啊，除了宣传啊，还包括就都一次就是，譬如说很多活动、结合在一起。
0: 对。
1: 那有时候要赶场啊，那可能就如果司机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对，他要是一个开车太快，或者说因为赶场过程当中啊，有些什么状况，那就很容易出意外。
0: 对，还是开车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一下了哈。不过这首歌曲既然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低吟嘛，低语嘛，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这个虽然它的歌名叫低语的松树松林啊，其实它代表是就是说这个在面对感情。失去这个 一段感情之后的那种内心里面的寂寞、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大自然、希望透过这个松树，然后它风吹的时候、松树会有那个书的声音，
0: 书的声音，
1: 希望借由这样的声音来去、代表他内心的那种、寂寞啊，甚至那种失落感、
0: 原来有这个含义存在，这个有点像那个凤飞飞的松林的低语、对不对？同样也是同就名字不一样而已了、但是它里面所述说的大概情感的对于情感的这种无奈哈、就有大自然的声音来安抚一下自己，
1: 然后希望这甚至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松林的低语，然后传达他的这种心情，然后希望让对方知道他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
0: 然后
1: 当然最重要是也是希望啊能够。这个他失去的这个爱能够回头啊！
0: 不过恭喜咱啊，过去就过去了，不然你怎么样弄，对吧？哈，对不对？难过就难过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哈，
1: 是，
0: 我们还是要混花图强才可以呀、好不好？
1: 好
0: 嘞，来介绍下一首歌
1: ，David and Jonathan，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

0: 这一首是对唱歌曲，
1: 它不算对唱，它只能是一个两人的这个二重唱，
0: 两个人的二重唱。
1: David and Jonathan，
0: 他们的团名就是叫做 David 跟 Jonathan。
1: 对对，他们真名其实 是另外一个。
0: 哦，这样子哦，
1: 嗯、
0: 哦，哎，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到这种重唱组合的团体，他们应该都会取一个团名哦。那他们没有哎。
1: 其实这个 David and Jonathan 他其实是也是有典故的，他是一个过去在就是他是叫做属于叫希伯来里面啊，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0: ，OK
1: 啊，然后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就这两个人他就用了他们这个名称来作为他们这个团名。
0: 哦，很不错，很特别。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就跟那个唱那个《寂寞之声》的那个谁啊，那两个
1: Simon and Garfunkel，
0: Simon 跟 Garfunkel
1: 那个有点不一样，那是他们的本名，一个是 Paul Simon，
0: 对，
1: 一个是 Art Garfunkel。
0: 哦，也是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啦，就是用名字作为团名也蛮不错的。但我们民歌时期不是也有吗？这个什么徐小清加谁谁谁有没有？哦，这个加那个，还是也是有这样子，没有。就怎样，他就是一个团名就对了。
1: 他用那他们都是用的是本名，但他们就是用的是一个把 David and Jonathan 变成他们的艺名。
0: 哦，也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声音的音调各方面，和谐度还蛮高的耶。
1: 因为他们这种歌曲来讲啊，因为它的属性，它的歌名叫 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 就是说轻声说声我爱你这样子。
0: 哎呀，
1: 轻轻的说声我爱你，对，
0: 轻轻的说声我爱你。
1: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已经一段关系结束，可是他还是就是说从梦里，他就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好像去表达。他对这个前任的一个怀念。
0: 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是一首甜蜜的。我刚才这个刚才传哥在讲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起鸡皮疙瘩，怎么轻声的说我爱你啊？哟，
1: 怎么样？又让你觉得
0: 没有。这个真的没有，但是问题是说，
1: 你看你的反应，你这个还这么多愁善感，要不然就是会让你硬的，要不然就让你起鸡皮疙瘩的。
0: 哎，我们也起码也算是半个文青，好不好？
1: 是是是，那半个文青是怎么样的文青？
0: 也就是说，听到像这样的话，有没有就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好难过
1: 啊，会有触动这样，
0: 会有触动。轻轻的说我爱你，用轻轻的哦，有没有 ？OK，
1: 他们就想象嘛，对不对？想象说这个我还是爱着你这样子，还是想着他的画面会出现在我脑海里。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轻轻说说，哎，我爱你这样，虽然已经离开了，对不对？
1: 不过这首歌曲1967年的作品，
0: 是的，
1: 哦，我那时候才2岁啊。
0: 一岁，严格说起来，
1: 严格说起来一岁呢，所以基本上我对这首歌说真话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传哥这么一介绍之后，就让我知道说，哦，原来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并没有像我们看字面上来的这么容易，它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诉说的是那一种对于前任的那种思念的那种想法了，
0: 是的，
1: 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很好听哎。
0: 对啊，这个歌好，很好听的，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后来可能也没有，我没有听过这首歌的翻唱，倒没有。
0: 因为也有一个后来被翻唱了，那是一个乐团翻唱。但是我觉得，之所以我选的是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好听。
1: 哦，是哈，最早的还是原汁原味的这个版本是最好听的，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哦，好。
0: 哎呦，赞叹之声不绝于耳啊！你是怎样这么为这首歌所打动？是不是？
1: 哎，这首歌凭良心说，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里面有一首歌是我的最爱，就是接下来听的这首歌，
0: George Michael 的，
1: 对对对，
0: Careless Whisper。
1: 好，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元年代
0: 是。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有没有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是不是神曲？
1: 神曲，神曲。
0: 哎，你那个眼
1: 标准的神曲，没有，我很肯定啊。
0: 对呀，
1: 我的眼神，
0: 而且我跟你讲，
1: 我的眼神看起来很
0: 坚定，
1: 不屑吗？
0: 没有，坚定，
1: 坚定，
0: 坚定。
1: 而且我们以前在玩团的时候也经常唱这首歌。这首歌是1984年嘛？
0: 1984年的歌。
1: 对，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的那个开始玩团就在84年的，然后85年开，85年、86年、87年，一直到88年出唱片。
0: 是。
1: 那这首歌在那个时候是最红的时候啊。
0: 对，他从一开始就很吸引我，尤其是前面的那个萨斯风的那个前奏，我的妈呀，简直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这首歌曲是他 George Michael When， 但我们一定要讲到 When，
1: 对，
0: 在当时是两个人的组合嘛。
1: 嗯，
0: 这个是他们两个分开以后他出的单曲的歌曲吗？
1: 没有啊，这是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就是 Wham 的时候
0: ，Wham 的时候的歌，
1: 算是他们的，应该是第一首，就是这首张专辑当中的歌，而且就也是一炮而红啊。
0: 比那个 Before 什么 Before You Go Go 那个还
1: 像差不多时间，
0: 就是差不多那个时期嘛，对不对？哦，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相信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对，超级经典啊，
0: 超级经典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但是其实这歌有当中的这个很多的意思，就是很有趣。
0: 那你不可以污蔑这首歌哦，
1: 我没有污蔑这个意思
0: 啊，这样可以，
1: 这个歌它是真实表达的，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原因呢、
0: 来请传哥帮我们讲一下
1: 这个 careless whisper 就是意思说无心的讲出去的八卦，因为他歌词里面讲啊，就是说因为他犯了错嘛，那他觉得罪恶，因为他这个背叛他女朋友啊，
0: 是，
1: 那他为什么背叛女朋友？
0: 为什么呢？
1: 是他在不小心的时候跟他的朋友讲。然后他朋友不小心把这个他背叛的事，就偷吃，在外面偷吃的事情，然后就你知道播送出去了八卦出去了，
0: 放送出去了，放送逃丢心，
1: 对，就把他八卦出去，把这八卦放出去，就他女朋友知道了，对不对？
0: 那完蛋了，
1: 然后就当然就是要跟他分手啊，对，那原来就是出于他这种无心的 careless， 就是很无心的这种低语，
0: 低语，
1: 对不对？把这个八卦这个秘密，就讲出去了。
0: 所以啊，交朋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对不对？如果说你交到了一个这个猪队友的话，他把你的秘密都讲出去的时候，立着那讨康猫的球，对不对？
1: 对，
0: 还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其实这首歌曲说真话，很多人都非常爱，包含我个人在内，像传哥也是。但是这首歌它不能算是标准的摇滚情歌哈。
1: 不算是摇滚情歌。
0: 那你们当初在练团的时候练这首歌，是会相对来讲会要去做一些改变啦？变调了，变奏了？
1: 没有，我们完全是原曲，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太红了，
0: 是，
1: 包括这个什么 Last Christmas
0: 啊、，Last Christmas，
1: 我们那时候只要是做那种活动，只要是做那种演出啊，这种就是小型那种party 的那种演出，对不对？那主办方都一定要求。一定要唱这个 Careless Whisper， 然后说碰到圣诞节
0: 是
1: 就要唱 Last Christmas，
0: 标配，
1: 对，要应景嘛，
0: 要应景，对不对？其实我刚才看到了相关资料，

0: 我记得我们在前两集我们还介绍了那个史蒂夫汪达先生，有没有
1: 那
0: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这首歌，那首歌也是1984年的，
1: 也是那首歌基本上也是、啊、只要是有这种活动、啊、演出的活动、
0: 嗯、
1: 主办方一定会要求说、嗯、啊，现在最流行的歌要唱一下、啊、这样子、哎、
0: 你们会不会压力很大，怎么到哪都唱这些歌？
1: 其实坦白讲，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Careless Whisper》这首歌，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挑战性很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那个其实
0: 不好唱，
1: 也没有那么好唱。然后那个后来还有假音
0: 哦，
1: 啦啦啦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要假音来唱
0: 啊、
1: 哦、其实这个技术这含量还是蛮大的，
0: 还蛮大的
1: 啊、对。嗯，当然，我觉得就是这挑，我越难唱，我越想挑战。我的个性是这样子的。
0: 那要我，你要我是你的话，我就选择那个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那个比较简单。
1: 对，当然就那个歌也会有、哦、也会要唱啊，对不对、哦、
0: 可是相对来讲没有这首歌来的这么难，对不对？
1: 对，没有这么难、嗯、然后当然就是说虽然、啊、也唱多了之后会有点那个，但是就 想到说哎，我每次要能够把它唱得很完美的话，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嗯、哎，对，等于说是这首歌不单单是在市场性的反应很好，包含了像传哥那个时候组团他们也会用这首歌曲当作音乐课本一样的这个来去做练习、哦哎、
1: 对对对对，
0: 范本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是不是很好听，对不对？我没有骗你吧、嗯、今天听节目就没有错，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
1: Icicle Works Birds Fly Whisper to a Screen。

0: 我发现啊，大概1984年、85年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哦，这个优秀的作品非常的多，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
1: 我觉得曲风其实就是更多元，因为像60年代、70年代，除了我们讲说那种传统的流行歌曲，对不对？
0: 是，
1: 就那种抒情歌曲，
0: 对
1: 依然是大家喜欢之外，还有就是大部分都是摇滚的，
0: 对。可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也是disco 音乐的后期了，已经结束了，对不对？
1: 对，但当然就是说那个时候就70年代。进入到70年代之后，除了摇滚乐，还有传统的抒情歌曲啊，流行的抒情歌曲，再来就是 disco， 就属于舞曲的这样子的风格的这种东的这个歌曲。可是，一直到80年代，因为就是新的世代，我们之前也讲过，新的世代开始，唱片公司在寻找新的声音啊，包括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还是要跟70年代一样，就只有吉他呢？
0: 是。
1: 然后 disco 当然也那个风潮之后也式微了，那当然就要需要新的这个商品嘛。
0: 对，没错。
1: 音乐要更丰富，
0: 对，没错。
1: 然后这感觉更好听，所以当然就80年代就有了所谓的很多的新浪潮的 new wave 的这样子的音乐。
0: 对，
1: 当然就是说那种舞曲的东西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 disco 的。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是当这个我们有讲说新浪潮它是以电子合成器为主，
0: 对，电子合成器，
1: 除了电吉他之外，
0: 对，
1: 还有电子合成器，那个音乐听起来丰富度更大，那所以这个时候像比如说 Wham 啊，或是刚听这 Icicle Works， 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
0: 都是那个时候嘛，对，所以反正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可以说是西洋流行音乐的高光期啊。那当然，台湾那个时候也刚好也是碰到了西洋流行音乐呢，广纳百川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听那个年代的歌曲长大的，然后吸收很多养分了。包含传哥那个时候也是听这些流行音乐长大
1: 的。对对对，我们也都是有经过这段时间的洗礼嘛。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音乐人来说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你看吧，我们两个有时候也是可以说的正经八百的样子。
1: 哦，说正经八百是意思是这样，
0: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出一些
1: 哦，那当然当然，
0: 开玩笑，
1: 因为毕竟我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
0: 对，我们不是随便乱搞笑的
1: 啊。你要去强调这个呢啊？
0: 对，不是，我们要跟大家听清楚啊，讲清楚。
1: 哦， 哦， 哦，是是是，
0: 我们节目还是有内容的。
1: 是，当然当然，必须要有内容，
0: 对不对？
1: 啊，
0: 好不好？
1: 你不要这么严肃。对，这个我相信听众都感觉得出来。
0: 网友们啊，好不好？我们很严肃。
1: 你偶尔这样子也可以了啊，就是偶尔去就强调一下。我们对这个节目的这种态度啊，
0: 用心，
1: 用心的态度，
0: 用心的态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OK，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团体吧？
1: 一个英国团体，
0: 这是一个英国团、
1: 对，
0: OK， 不过他的这个英国团，他应该也是从80年代开始发起的吧？
1: 对，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波就新浪潮音乐的这个风气啊，在80年代开始以后。
0: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传哥，这个团现在到底还在不在啊？已经
1: 还在了，还在
0: 这么多年了耶，
1: 还在了，
0: 还在、哦。
1: 因为其实就通常来讲哈，这些乐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60年代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乐团，因为他们搞乐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时候搞的。
0: 对，
1: 那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去在某一个阶段会去思考。他的人生的这个，
0: 我的人生方向，
1: 我的人生方向，我还要继续做乐团吗？还是说我做乐团只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当中，一个梦想，
1: 一个梦想。然后我做了，然后可是我要做一辈子吗？其实很，我包括我自己都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相信他们也是会有的，
0: 一定的。
1: 那通常很多六零年代的乐团，他们做了几年之后。那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结婚了，或者是个人有各自的生涯规划，然后就又去做别的工作
0: 啊、有。
1: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发现好像还是做音乐比较有趣一点啊。有很多就是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又重组乐团。其实这样的故事

0: 很多
1: 电影 也有演过嘛，
0: 对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
1: 最后他们发现，就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思考之后，发现说，音乐好像还是我的最爱，
0: 还是最重要的。
1: 然后最后又继续重组。那其实这个乐团也是一样，他们在这个中间，因为有你要知道，就是说有时候一些音乐风格，像 New Wave 这种新浪潮，80年代很流行，可是到90年代，基本上就没有人在。没有新的乐团会做这种音乐风格，
0: 那等于说是到90年代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就结束了。
1: 对，但当然就是说，它这个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0: 啊。
1: 比如说，就像 Eagles， 他们是70年代啊、
0: 对，
1: 开始走红，
0: 是。
1: 那可是再也没有像 Eagles 这样乐团出现，
0: 这是实话。对、
1: 那可能就是新的乐团就是说，哎，我要超越 Eagles， 我要走别的，就是。我要是去模仿 Eagles， 或是我要去模仿 Beatles， 我绝对模仿他不来嘛。
0: 对，
1: 因为对，而且对国外他们这些乐团啊，很多都是觉得说，我一定要，比如说我的偶像是 Beatles 或偶像是 Eagles，但我要做的音乐跟他们不一样，
0: 一定要超越他们。
1: 对，你要跟他们一样的话，你又做不过他们，他们已经成为经典了，对不对？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很难就是说。脱颖而出，
0: 对，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很一样，这个现象啊、，New Wave， 所以像现在也是还在线上的，大部分都还是80年代那些就曾经非常走红的，
0: 是，
1: 对。然后甚至有些团可能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流行的方向改变了，他们也许就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做一些沉淀之后又重新出发，可是他们会发现就是说，哎，我还是。走我原来的路线，就好像说，如果我今天大家所知道我是小小鸟，
0: 是，
1: 如果我去唱一个又去很奇怪的东西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还是比较喜欢你
0: 唱小小鸟，
1: 对，唱小小鸟的那个时候的曲风，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这个当然都是经过一段时间，又比如我也曾经想说啊，我除了唱小小鸟，我应该还可以唱别的，
0: 是。
1: 可是你去当你去试别的，你要那个方向是要是如果说有点偏差的话，那连你自己都混淆，
0: 对，会 confuse 到底我到底是还要走回原来的路还是怎么样，就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头。
1: 对，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是很普遍。那当然这个 Icicle Works 他们现在还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休团之后，他们又重新出发了，一直到现在。
0: 不过这个歌名真的还蛮特别的哈。
1: Birds fly 的意思就是说是那种像鸟一样的自由的飞翔。那 whisper to a scream 就是从低吟到尖叫叫到呐喊。那也就是说希望的是能够像鸟一样的，能够从就是说当我们在表达上面有一些碰到一些瓶颈，或是对你人生有一些碰到一些困境，然后你觉得就是小声的去说，低语的去说这些心情，可能没有人会听到，你也没有办法去真正宣泄出来，那可能就要像你就要像鸟一样的那么自由去从。低语，然后以至于走到去呐喊，就把这个就是真的内在的那种压抑啊，或是那种心
0: 宣泄出来，
1: 去宣泄出来。
0: 就跟那个小小鸟那首歌一样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宣泄的管道，对不对？你的小小鸟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虽然鸟是自由的在飞，但是呢，里面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平啦、不满啦。就是不要低语，就是把它呐喊出来，这样子，对不对？OK， 呐喊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听传情歌啊。
1: 对，
0: 跟我们一起笑，
1: 跟着我们一起
0: 我们没有哭了，我们只有笑了，会让你笑到病鬼啊那样
1: 啊。我们还有那种就是。
0: 激励人心的歌，
1: 那激励的可以让你硬起来的歌啊，
0: 对，就是那一种啊，
1: 对不对？就像那种呐喊的方式，对，
0: 对不对？
1: 这就是摇滚乐的精神，
0: 就是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Dionne Warwick，《Whisper in the Dark》。

0: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哦，这个真的不能浪费时间，还是请传哥赶快把握时间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是个人，
1: 对 ，Dionne Warwick 哦，他是在60年代、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灵魂乐女歌手
0: 哦，真的、啊，难怪我听她声音，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她的这个声音的，而且
1: 她最有名的一首大家很熟悉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啊，
0: 哦，是她唱的呀，
1: 对，她有参与，她里面好几个人唱的，
0: 哦，是哦，哦，难怪讲到那首歌，这样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啦，
1: 嗯，
0: 那可能声音旁的人呢还不晓得是她唱的，就跟我一样哈，那今天传哥一介绍就知道，哦，原来是她，她其实声音很漂亮啊，
1: 嗯，对，她也是算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个黑人女歌手，
0: 而且她的声音可以维持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变，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1: 嗯，当然刚刚听到这个歌已经算是她比较晚期的80年代
0: 作品，
1: 到80年代之后就作品就相对来讲就没有像70年代那么多
0: 哦、嗯，还是会有一些差别了。不过这歌真的蛮有趣的、哦，叫《黑暗中低语》哦。
1: The Whisper in the Dark.

0: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讲的是，这也是一首情歌啦。那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是在那么亮的情况之下去啊传这个谈情说爱，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没气氛嘛，对不对？
1: 哦，
0: 所以。

0: 那你这个就多虑了
1: 啊！真的吗？
0: 人家要这个在黑暗当中，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去这个传情说爱，对不对？
1: 嗯，
0: 那一定是确定是他的时候，灯光一定要找到一个哦，这个很昏暗的地方，对，然后再表达那个爱意啊，
1: 啊也是了，
0: 对不对？
1: 也是了，对了，
0: 对不对？
1: 那
0: 就轻声说啊。
1: 哦，也是
0: 爱你哦，
1: 爱你哦，
0: 这样的、
1: 啊、哦、
0: 哎，对不对？
1: 很好，
0: 一定要一哎，如果在那种光天化日之下，你讲的爱你哦，就好像少了那种气氛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啊，那个氛围是哇，那个是灯光很朦胧的时候
1: 啊，
0: 然后两个人就是很、啊、安静的，然后突然就。互诉衷情啊！
1: 哎，这个感觉不错哦。不过来把握时间，我们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啊 ，Moby 的《Whispering Wind》。
1: 那这个应该也是1999年的作品哦。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个 Moby 我想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嗯、大家对他非常熟悉、啊。
0: 对，90年代非常有名的啊，这一位这个美国 DJ 啊，他的音乐风格属于这种电子音乐。
1: 嗯，对，电子音乐的乐器配器在里头。嗯、不过这首歌啊，这个蛮有趣的，在风中哦
0: ，Whispering Wind 就是就是风在低语的、啊。
1: 风在
0: 低语的风了、
1: 啊，低语的风，
0: 对，低吟的风。
1: 哦、OK，
0: 那也是代表
1: 是情歌吗？
0: 它也其实也是一个情歌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对于这个是一种感情上的失落当中啊，然后这个描述这个他的这种失望感。
1: OK， 好了，今天的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道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嗯，拜拜。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为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九月五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枕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九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4: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p。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0: 你们俩太，我跟你讲正经。嘿嘿嘿，
1: 电刀锋，
0: 嘿嘿嘿，
1: 电刀锋，
0: 给我杀他！给我揍他！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0: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今天的空中很开心的继续的陪伴所有的朋友们来听听舒心的歌曲。
2: 进入到九月份了，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上班族而言呢，这个早上呢要上班的话呢，可能就是车子呢会稍微挤一点，因为学生族群又慢慢的回来了，陆续回笼。不过呢，对于家里如果有一些这个在念书的孩子来说的话呢，哎，这个平日呢又恢复了这个早上匆匆忙忙的一个状况，然后呢白天呢就比较安静的家里了。
1: 没错，所以这个舒心的感觉说实在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有提供这样的场域，就是为了要争取消费者来这消费。
2: 我以为现在争取消费者消费，我看到有一些连锁咖啡厅它最好的每次都高朋满座的，是因为它都提供插座。
1: 没错，我跟你讲，我像我去咖啡厅也是这样，这里如果有插座可以插，我整个电脑就还有工具，就是要工作的东西都搬过去，然后就在那可以坐一整天。那咖啡厅还是有一些简餐可以吃嘛？
2: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我又不会饿着，然后又有我喜欢的咖啡，
2: 是
1: 重点有冷气吹，然后电不会断电，我可以继续工作。
2: 是是是，不过这个店家真的就必须要花很大的成本，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点单率再提高？有些人可能真的一坐是一整天，
1: 对，
2: 然后又节食不吃东西，那就很可怕了。
1: 那这样子就他的翻桌率就没有办法赚到足够因应成本的钱。
2: 对，
1: 可是我是一个有良心的消费。
2: 所
1: 以呢，比如说我去吃那个早午餐，对不对？
2: 对。
1: 那我吃早午餐，我一定是在早午餐的那个时间，比如说这四个小时。
2: OK。
1: 然后四个小时后呢，我就会再点一杯饮料，继续再做四个小时。
2: OK， 至少也觉得就对得起自己，而不希望这样子的这么优良的店家倒闭了，然后以后大家就
1: 以后就没地方去了。
2: 对对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良心哦，人家开业还是有成本问题的。
2: 对，都是出来讨生活嘛，也希望大家能够将心比心。这蛮重要的，
1: 没错。
2: 好，那怎么样将心比心呢？自己的心先舒缓下来，不要那么紧张的。现在很多的社会这个新闻哦，都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剑拔弩张中，觉得对方的出发点是恶意的，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发起了这一种防御的一个攻势哦，来防止别人继续的来这个作怪哦，所以呢，就会造成这样人跟人之间的摩擦。
1: 没错，
2: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先送上这首是来自于杨林，他是演唱的《玫瑰情话》。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讲到杨林，真的好久不见他了，现在就是一个画家。
0: 画家，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他的风格的耶。
1: 真的哈、他以前的到底风格是怎么样啊？
0: 就是荧光目前就是甜甜的、淡淡的，
1: 对。
0: 然后就是人家讲什么，他就在旁边笑，他也不会去跟人家争
1: 哦、
0: 就是这个样子、私底下是不是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荧光目前嘛。
1: 对对对对，但是以前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好歌曲，包含了跟黄仲坤合唱的歌曲，也都是这个非常经典的歌曲。
0: 可是他现在把唱歌转化成画画，我觉得一样也是艺术的创作的一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说跟他还蛮合的。
1: 是啊，
0: 像我跟人家讲我要画画，人家一定觉得不太像。
1: 为什么？
0: 我比较像大妈。
1: 不会啊，画画也是这个把自己心中的感觉画出来、啊、
0: 不是，那大妈就会骂我，你是说大妈不会画画吗？我就是画画的。没有，我是笑我自己啦、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我已经过了五十几岁以后哦、我才发现我很喜欢画画，然后呢才发现原来随便画也可以画得蛮有趣的，不一定要画得什么漂亮、也不是什么 功法，我没有什么功法，
1: 对，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啊、等等的。我记得以前那个高中的时候，老师叫大家画水墨画，我好不容易弄出来那个，就仅止一次，在那个功夫我再也使不出来了，我都不晓得我那时候怎么画起来的。老师说这个笔触很不错、我就知道我不适合这样的艺术了。好，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邰正宵他所演唱的《想你想的好孤寂》。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哇，邰正宵这首歌曲哦，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在这个就是有些军队的朋友了，
1: 是
0: 在部队里面想女朋友，这首歌会放很大声在那唱，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都是在厕所或浴室唱，我们走过，对，走过那个旁边都听到啊，这个又在想女朋友了。
1: 可是，在以前的时候，真的就是只有晚上那时候可以打电话，对不对？大家在排电话，
0: 而且是要那个投币式的，
1: 后来有插卡式的啦。
0: 后来那很后来了，
1: 是啦。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带一包零钱，
1: 零钱，
0: 然后在那边排队，然后讲很久。后面说你要讲多久，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包。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好久不见的曾庆瑜所演唱的《Something's Gotten Hold of My Heart》。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好久没有听到曾庆宇的歌声了，今夕是何夕，然后这首歌曲
0: 还有他主持的玫瑰之夜，
1: 玫瑰之夜里面有鬼故事单元，
0: 对
1: 对，
0: 那时候好喜欢看哦。
1: 是啊、欸、因为以前的这个娱乐真的就很简单嘛，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面，不像现在有更多种的多元的娱乐，对不对、还甚至还有那种直播主的这个直播的方式跟大家有直接的互动。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因为媒体的现在的多元化，所以让很多人开始就是要选择的东西很多了，就会分散了很多焦点。那像因为以前媒体不多，
1: 对，
0: 大家看的都一样，所以话题就很容易共通，你知道吗？
1: 现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因为你看的我不一定有看。对
0: 没错。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志炫所演唱的这首经典歌《心痛的感觉》。

0: 聆听好听歌曲哦，真的就是一种享受哎、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歌曲一结束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做节目、我就常跟雷兄说，我们可不可以一直把歌播起来哈、我们都不要叫话。
1: 我也很想啊，但是不行啊。常姐会说你们两个在干嘛？
0: 你们俩太偷懒了，对吧？
1: 我至少还有排歌啊，我努力的把这些歌曲听起来顺。有些时候就排歌那种是一鼓作气的感觉、
0: 真的。
1: 我有些时候早上想哦，这个礼拜要排什么样歌曲，下个礼拜要排什么歌曲，或者是说每个礼拜六都来排什么系列的歌曲，就把它变成一个月份的一个歌曲。
0: 而且你知道排歌真的也是很辛苦，然后它也是一种艺术、因为歌要怎么排才好听
1: 啊、对、
0: 对不对？也不是说有歌就随便放，那真的也是不太对的啦、虽然也许听众朋友不知道，但我们过不去
1: 啊。对，解决那个流畅度真的是必须要去被这个关注的啦。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节目哦，我们自己心中知道有哪把尺、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无法去理解这个过程。
1: 是。好，接下来在上半段节目当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清芳，他所演唱《大雨的夜里》。

0: 老陈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早上呢，我们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哥大姐聆听经典的歌曲。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近几年来大家都觉得它是行走的 CD 啊，林俊杰 JJ 所演唱的《江南》。其实 JJ 的早期他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呢，是一家海蝶唱片，也是林秋离老师呢他们挖掘，跟许环良老师挖掘到台湾来发片，然后呢其实在早期他的一些歌曲就引起了我的一些注意，觉得这样的歌手不红真的是没有道理，但是他真的也就是那时候就渐渐建立了知名度，一直到现在。而到现在呢，他更摆脱了所谓的唱片公司的一种包装，他都用

0: 己的工作室的名义呢，来开始做自己的音乐。也因为这样子呢，更加了解自己可以唱什么，能唱什么，也把很多的歌曲呢表现得非常的棒。
1: 嗯，没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于很多声音旁的听众朋友来说呢，觉得他的离开是一种沉痛，但是他也留下了很多的好歌曲，让大家呢能够不断的听见他的歌声，就想起了他这个人。他是梅艳芳。梅艳芳呢，他写了很多他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当然了，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有些呢可能也是搭配了一些电影啦的主题曲等等的，搭配了这个画面的影像呢，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好听哦。所以呢，到现在仍然很多人印象当中，梅艳芳唱了好多的好歌，都是大家喜爱的。接下来呢，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梅艳芳所演唱，非常多人呢常常会点播的这首《女人花》。

0: 女人花，这首歌是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的歌曲。
1: 是，如果前面再加上另外一句的话，很多人会更喜欢。男人赚钱，女人花。
0: 好，当然这样也很好了哈。但是我觉得女人花透过梅艳芳的声音哦，诠释了很多女性内在的那个坚强，还有温柔，还有刻苦，所有的美德都会在这首歌声当中看见听见。但我觉得更难受的是有人听到的时候是一种安慰，就是真的现在还有那种情绪。
1: 是是是，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都出现了。
0: 对啊，所以想要在这歌当中被拥抱的感觉啊。
1: 是是，
0: 你知道很多我自己的同学啊，就是尤其结了婚以后啦，就是不知道是结婚可能就是一种这个童话故事的幻灭，所以每次那个你又发现，
1: 我本来想要讲悲惨世界的开始，
0: 没有那么惨啦，就是可能因为大家对于结婚婚姻是一种
1: 稳定的状态，或者是说结束了之前小女孩的生活，进入到
0: 对身份的转换，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大家对于结婚可能真的都没有想清楚，
1: 而且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结婚之后女人的牺牲是比较大的，必须放弃掉工作啦等等的，好好的来把家庭操持好，还要照顾小孩。
0: 对，所以就觉得婚姻之后他们会觉得疲累感啊，还有一些委屈容忍，因为从小女孩变成女人嘛，所以总要有一些蜕变跟成熟的状态。可是她可能心没有准备好，就觉得那个情绪是在的。
1: 是，
0: 然后每次约同学哦去唱歌，你就发现已婚妇女，那唱这个歌呢，会唱得特别的有感情。
1: 但是也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延续，也让现代的年轻朋友比较不喜欢婚姻这件事情？
0: 这我就不敢讲了耶。对，因为现代的那个婚姻价值观跟我们过去可能不是那么
1: 相似。就府上的小孩子而言呢，他们对于这个爱情恋爱，
0: 你太有礼貌了吧，还府上嘞？
1: 我不能问得太直接这样子，
0: 因为你家小孩就好了嘛。
1: 他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些规划吗？还是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希望天天都在恋爱当中，不要结婚，或者是有小孩，但是不要有婚姻的这个枷锁或者名目在的话，也没关系呢。
0: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女儿怎么想，因为她现在还没谈过恋爱哦。但我觉得她好像不谈恋爱也比较好，因为她吃喝玩乐自己也很开心，她自己也规划得很好，
1: 一人赚钱一人保这样。
0: 对，然后最多带着妈妈这样子哦。我女儿出门是比较喜欢带我的，那我儿子呢，因为有另外一半哦，有女朋友。可是我看他们也不是说要排斥什么结不结婚这件事，他是觉得，他曾经跟我聊过，他说妈妈，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很好，结婚也就不过那张纸，我不结婚也是两人在一起，那他不知道那张纸的意义是什么。我说那就是法律嘛，
1: 对啊，
0: 法律的保障。他说现在离婚那么多，有保障吗？
1: 他讲的保障是那一种绑在一起的保障，但是很多人讲到的是，当另外一半他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必须签那个所谓的一些
0: 合法的那个签
1: 文件，
0: 对
1: 对,
0: 对，
1: 包含了像是紧急的急救啦等等的，或者是财产的处置啊，他知道说，你是他合法的这个另外一半，然后呢，你对于自己的这一份后面要处理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可能就是有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唯一的保障是这个吧。
0: 对，我儿子想的很单纯，他说妈，反正我也没很多钱。我就
1: 说没有很多钱才要签
0: 啊，不需要啊，因为反正都家人都还在啊，干嘛签那个？他觉得两个人快乐比较重要。
1: 哦，
0: 对，那你签了以后，万一两个未来要分开的时候，那又是一个麻烦。
1: 也还好啊，
0: 还要再去办手续。
1: 他比较担心的是户籍上面要留下说曾经已婚过。
0: 倒也不是，他很讨厌到行政单位去。所以他理由其实也挺有趣的，但对我来讲啦，感情是两个人的事，虽然也会牵涉到家庭，但是毕竟要过一辈子的是他们啊，
1: 是，
0: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你的好与不好就自己承担吧。
1: 所以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在这个孩子择偶的时候呢，刚开始会提出很多的条件，当然因为那些条件呢吓跑了一些对象之后呢，就会开始自己想方设法的去找周遭自己身旁

0: 周遭的朋友有没有适婚年龄的可以要准备符合这个条件的，
1: 对，
0: 但是却缺乏了就是感情的基础，可能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讨论的话题啊等等的一些生活背景，反而会让未来的这个婚姻之路或者是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走下去的路变得不是那么的顺利。
1: 没错，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所以现在有人讲了，就是最好谈了恋爱然后再结婚，彼此熟悉一点，但也有人说
0: 太熟，结婚完在谈恋爱吗？
1: 对，有人就说结婚完再谈恋爱也是可以去培养感情，
0: 可是爱情长跑很多年，对不对？
1: 然后结了婚三个月就离婚，真的，我有朋友，有好几位朋友都这样、
0: 啊、
1: 对，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问题怎么样，也许每个人都不同、
0: 嗯、
1: 但我还是这个衷心的奉劝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家有儿女初长成、哦
0: 嗯、
1: 恋爱观，谈恋爱的时候、哦、不是眼睛放亮就好，
0: 对，
1: 也要问问自己，就是我准备好走进了一段新的关系吗？
0: 嗯，
1: 对，
0: 是我可能在家里是爸爸妈妈管你、嗯、但是走入了这个婚姻关系之后，是另外一半可能在法律上的束缚或者是在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束缚的话，你能够接受吗？
1: 没错没错，所以这是需要我觉得当长辈要提醒孩子的事情。
0: 是，
1: 至于他怎么做，做了什么，嗯，他愿意跟你谈你就跟他分享，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谈，其实你也没办法。
0: 是啊，
1: 对，
0: 啊，
1: 那我儿子还不错，就是他有时候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呢，就回来跟我念念念，哎，我就借这个时候就跟他聊一聊，我说对啊，那你们俩谈感情到底有准备好你们要走到什么阶段吗？
0: 对啊，
1: 哎，他就会开始跟我讲他的想法。
0: 哦，
1: 我不会刻意去找他，来，你坐下来，老妈跟你说。哦，那他一定会反弹很大的。
0: 是啊，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爱我。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空中呢陪伴大伙儿聆听这些舒心的歌曲哦。相信呢，每到尾声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实在太舒服了。
1: 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这次在听啊，然后把它串在一起听的话，又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了婚姻这个话题，我们就接着爱我。我觉得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讨论到这个话题，
0: 嗯，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真的就觉得它就是一体的两面。
0: 我想看到歌名大家就会笑死啊，大家听到大家可能会狂笑。
1: 今天要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许美静的《铁窗》。
0: 你在铁窗之内，还在铁窗之外。啊，就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声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的 Enjoy 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 Enjoy 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收到新的征友邀请，配对成功。
2: 有人说台北的步调太快，快到连抬头看看天空的时间都没有。旅行从来不是距离，而是相遇。台北很大，但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嘿，今天你有空吗？如果有，那就陪我一起出发吧。我是Egan，欢迎收听台北真有趣。每周六上午6点到7点，我在台北广播电台和你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聊，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遇见新的朋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我是 Egan。 今天是台北真有趣的第一集， Egan 要带大家前往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观光客来到台北几乎必定插旗的景点西门町。说到西门町，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人潮满满的街道，是琳琅满目的服饰店，还是那些走几步就可以看到的特色美食呢？其实对 Egan 来说啊，西门町是一个蛮有成长回忆的地方哦。可能是以前和朋友相约逛街的午后啊，或者是第一次自己搭车到西门町。

叮咛、欸、甚至是大学之后啊，放学和同学一起在人群里面闲逛啊，乱逛。那对不同人来说呢，同一条街同一个地方背后可能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而这也是台北真有趣想要带着大家发现的事情。在台北真有趣的节目中，我们要用旅游的方式带你走进每个人的故事里，看看台北这个城市是怎么样去连接每一个不同的生命经验。也许是一个熟悉的街角，一间常去的小店，甚至是一个擦身而过的陌生人，都可能成为我们记忆的一小部分。所以接下来的每一集啊，一根都会带着大家走进台北的不同角落，除了看看这些地方有什么特色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认识在这里生活、出游，甚至只是刚好经过的人。因为有时候啊，旅行的意义不只是去多远的地方，而是在这一趟旅程里面你遇见了谁，然后又因为这些人读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今天就让一根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西门町，看看今天的西门町到底有多热闹，也看看这个充满次文化、潮流、美食和人潮的地方，我们究竟还会遇到什么样有趣的人？说不定今天这一位就会成为你下一个新朋友，也说不定咯。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从西门町开始，重新认识台北，也重新认识那些曾经走过这里的自己。我们现在一起出发，走回西门町，找回小时候的我们。Let's go！嘿、hey, ，收下今天的旅行提案，跟着我们穿梭台北的大街小巷，发现最新鲜的玩法、最有趣的故事，还有最值得分享的城市角落。旅伴集合，台北 ，Let's go！西门町 ，Let's go！首先，我们这次前往的西门町呢，可以说是相当方便的去前往哦。从台北广播电台所在地圆山站出发的话，搭乘捷运就可以直接抵达捷运西门站啦。六号出口向外走，就会抵达西门町的徒步区。一出站，映入眼帘的就是知名地标彩虹步道。那大家最常在这里找准时机，跟彩虹跑道一起合照。那当然，这也是在社群上面最吸引眼球的拍摄构图方式哦。那还记得小时候来到西门町啊，通常都是跟家人一起来。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可能就是陪着爸爸妈妈逛逛街、吃吃饭，偶尔再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小东西。那时候我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哎，西门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只会觉得说，哎，这里就是一个人很多啊，东西很多，很好逛的地方。但是随着年纪慢慢长大，开始有了自己的兴趣和喜好之后，会发现同一个地方，诶，原来也有不一样的玩法。就像现在的一根啊，就是开始有了追星的兴趣之后，来到西门町的目的就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了。以前是和家人逛街，那现在可能就是变成跟朋友约在西门町，然后呢开始自己的专辑店巡礼。对，尤其是对我这种喜欢追星的朋友来说啊，西门町有不少的唱片行、专辑店，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跟偶像相关的周边、应援活动等等。那对于我们这些追星族来说啦，有时候光是在店里面逛，慢慢逛就可以逛上一两个小时哦。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西门町真的很容易遇到跟自己有相同兴趣的人。你可能在某一间专辑店里面的时候，看到旁边正在挑选跟你一样喜欢这个偶像的专辑，又或者是在这个街上看到有人背着自己熟悉的那种娃包啊，挂着自己熟悉的娃娃，诶，这个时候心里就会忍不住说，诶，难道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人？那甚至有时候只是因为看到对方身上的一个小吊饰啊，一个徽章，诶，就可以成为两个陌生人之间开启话题的契机。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西门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它不只是单纯的一个逛街的景点，它更像是一个让有共同兴趣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如果你喜欢追星，那这里呢可能就可以找到跟你一样喜欢追星的人。那你喜欢动漫、游戏、潮流文化，那这里呢也有可能可以遇到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哦。甚至你单纯只是喜欢吃美食啊，或是找那种特色的小吃，甚至是那种现在最流行的那种餐饮店，诶，喜欢逛街、喜欢到处走走的人，都有机会在这里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所以这就是我们

0: 我们这一集台北 Let's Go 想要带给大家重新认识西门町的一个小地方。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做灰水呆吧。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要欢迎台北真有趣的第一位来宾。这一次呢，我们不只是要带大家认识台北，更希望透过来宾的眼睛重新发现这个城市。对每个人来说，台北都有着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记得是巷口那间每天都会经过的小吃店，有人喜欢的是下课后和朋友一起逛的街道，也有可能在某一个转角留下了很重要的回忆。所以今天不只是告诉你哪里好玩，哪里值得去，而是跟着来宾的脚步一起走进属于他的台北，从一个人的故事出发去认识城市。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本熟悉的地方换一个人带路，就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而在每一集里，我们也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带着他们自己的故事、记忆和生活经验，和我们一起走进台北的不同角落。只要有人愿意分享，城市就会多一层属于它的温度。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位来宾究竟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又会用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重新认识台北呢？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回水呆吧。现在让我们用眼睛看风景，用耳朵听故事，用心感受台北的每个瞬间，和我们走回水呆吧。感谢你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那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做灰水呆吧。那今天跟一根一起来到西门町的伙伴呢，是我的高中同学。那这次非常感谢他在这个放假的期间，我愿意来到这里跟我一起玩。那让我们先邀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来好好的介绍他吧。
1: Hello， スイカです。21歳大阪工業大学勉強して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西瓜，我现在在大阪读书，然后感谢一根邀请我来参加他们的电台。
0: 哇，非常紧张，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真的是也算是有一阵子没有见到面。那因为呢，就是我身边这位好朋友，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是直接到这个日本留学，
1: 没错。
0: 那今天这个 Suika 呢，就是趁着他们学校放暑假的时候，
1: 没错，
0: 就是回到台湾放松休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非常感谢你把这个时间呢分享给我。
1: 没关系，没事的。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到这个西门町啊，就是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走进西门町的第一个感觉会是什么？
1: 你说现在这感觉吗？
0: 对，就是我现在已经在这个西门町
1: 里面。确实，应该说就是它大门，它新弄了一个五彩的跑道嘛，就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还没有怎么看过这个，好像应该是在我国中吗？国中的时候开始涂的，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西门町了，现在就是有点稀沙比沙来到这个地方，你知道，感觉之前看的西门町都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0: 是，而且这个跑道好像是在中间，好像前一阵子也有在重新粉刷过。
1: 对对
0: 对，就是感觉蛮有趣的。
1: 对，感觉就是多一个打卡景点，大家可以来。
0: 是，然后这很多观光客来到这里呢，也是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打卡拍照留念一下。那想问就是 Suika， 就是你小时候有来过西门町吗？
1: 当然有。
0: 对，
1: 那大家都来过的。
0: 对，那你小时候来西门町的时候，大概都是跟谁来？
1: 小时候吗？小时候我感觉是国小，我有印象来西门町打撞球，就是那时候
0: 国小就在打撞球。
1: 对对对对，我是三重人嘛，就比较你知道吗？对这种撞球的运动比较喜欢，
0: 是。
1: 然后可能那时候好像是刚又毕业吧，然后毕业的时候可能十几个人，然后去包一个台，然后结果就十几个人拿一个杆子，然后去打那个白球，其实挺好玩的。
0: 哦，你说觉得大家就是大乱斗，其实也没有说多正式的在打这个撞球比赛，
1: 对对对，
0: 但是很享受，就是跟朋友一起玩那个。
1: 对对对，
0: 玩那几颗球，
1: 玩那个，对，就是反正就是你一号我二号，然后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打，
0: 让轮流打，
1: 对，轮流打这样子。
0: 哦，那你们有那个时候就有拼有在比赛吗？就是说，哎，谁打的进比较多，就要请喝麦香之类的。
1: 好像没有，大家都只想要去打那个球，其实也没有说谁赢怎样的。哦，
0: 其实只是想玩。
1: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除了这边打撞球，哎，那还会做什么事情？
1: 撞球除了撞球，感觉就是吃小吃，哎，
0: 吃什么？
1: 就是牛肉面啊。或者是吃一些那个老天路那个鸡爪，其实还蛮好吃的，
0: 非常在地化 local，
1: 非常好吃，但是每次都要排队。
0: 那你小时候最期待来西门町是什么？ 或者是

0: 再来西门町，
1: 或者就是小时候你觉得，一听到哎、欸，我们准备要约去西门町了，你觉得最期待的是什么？
0: 感觉除了打撞球是打街机，
1: 街机，
0: 对我蛮喜欢打那种。就是格斗游戏，
1: 是因为我记得那边也是很多那种电玩城啊，或者是什么的。其实，好，我小时候也真的是很常在那边，就是有时候去买，就是家人会带去买衣服、啊。
0: 哎、欸，我记得你是不是有跟我小时候去打过格斗机台？
1: 有，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0: 高一吧？
1: 哎、欸，高一，哎、欸，哦，对，还没毕业，
0: 应该是高一吧？
1: 高一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哎、欸，那个时候我忘记是我们本来目的地是哪里了，
0: 啊、對
1: 但是我们就是有先一起去西门町玩，
0: 对 对，
1: 然后他就。就是这个 Suica 呢，就是在那边，就是先突然就看到一个有一个街机在摆在那边玩，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他就我们本来要去集合了，但是他就突然就开始玩起来，
0: 没办法，就约一下再打一下。因为我感觉西门町去的就是两个点，撞球台跟街机的地方。
1: 对，所以就是那个电玩城呢，他就是把他的脚步吸引住了。所以我们其实虽然。我们另外一团的人就是有点小迟到，但我们最后见面的时间，哎、欸，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哇，那真的，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蛮有趣的，
0: 对，非常刺激啊！
1: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冬天，
0: 是吗？我只记得那时候还在就是管制那个疫情的时候，
1: 哦、
0: 我们两个都是戴着口罩，
1: 是是是，
0: 很好玩，
1: 连戴着口罩都还记。
0: 我还有那个影片。
1: OK， 那如果要用一个画面去形容你记忆中的西门町，你现在脑中第一个浮现的会是什么？
0: 你说小时候还是现在？
1: 嗯，那我们分小时候跟现在。
0: 小时候的话，感觉西门町就像年轻人会去的地方。
1: 你说，
0: 我感觉
1: 小时候就觉得，哎、欸，一定是那种很 fashion 啊，或者是追逐潮流的人会出现的地方。
0: I'm young boy， 我一定要去，这种感觉。那边很多潮牌之类的，小时候就很向往这种地方啊。
1: 是。
0: 然后现在的话，感觉就不多了不一样的感觉。他那个感觉，台北市的市容就变得不一样。
1: 你说变得更 colorful，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五彩的那个跑道，
0: 对对对对对，会感觉比较鲜艳的那种感觉，不太像以前那种就是灰灰一片、白白一片那种比较单调的色调。
1: 哦，哎、欸，可是我小时候真的是印象中那边是很多那种涂鸦墙，就是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记得从我小时候对西门町的印象一直都是很鲜艳，然后就是走到某个地方，你就觉得说，哎、欸，这边跟我认识的台北不一样，因为。我虽然是住在可能 maybe 市中心附近，但是其实我们那边生活步调算比较慢一点，就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啦，所以我每次去西门町的时候，其实真的都是觉得，你知道眼睛都会很亮，就是看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哎、欸，这边好漂亮哦、喔，
0: 感觉你都是去那种角落细节的地方、欸。
1: 对，我很喜欢去那种小巷弄里面，
0: 小巷弄，
1: 我从小时候就很喜欢钻巷弄，然后去看那一些漂亮的东西。
0: 哦，你是去看有一个。就是一整面都是涂鸦的那个墙，
1: 对
0: 不对？哦，那个也很好看，我觉得那个需要保留下来。就是你有鲜艳的地方，但是也有涂鸦的地方。
1: 嗯，那你刚才说到，就是印象中最深的，其实就是跟朋友一起去。那为什么你会对这个印象这么深刻？
0: 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当初也是就是读书压力大，然后三点一线嘛，然后就是学校，应该四点一线，学校、补习班、撞球台。然后家里这个四个，所以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打的也还不错，所以都会赢，然后就觉得这个游戏也蛮好玩的。
1: 这算是有点自卖自夸，
0: 不是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只有喜欢就是赢的游戏，不喜欢输的游戏，所以我打撞球都赢，然后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
1: 所以你说你没输过，是因为你就只挑就是会玩，
0: 没有输过，还是有输过，但是就打的还可以，
1: 可圈可点，
0: 对对对。
1: OK， 那我突然想跟你玩一个游戏。
0: 好，
1: 就是我们要来玩快问快答。
0: 哎、欸，等一下，这有点难。
1: 对，就是这很突然，我们就是很突然。
0: 等一下，他们有说这一趴。
1: OK， 那我先第一题，就是小时候来到西门町，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0: 最期待的？
1: 对，我们要快问快答，所以你还是要保持在这个节奏上面。
0: 等一下，有点难。最期待的东西，我
1: 你现在脑子第一个蹦出来的想法是
0: 小吃摊。
1: 小吃摊，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0: 最喜欢吃什么？我感觉那个就是那个。好像是那个什么店前面 H&M 还是什么内斗，然后前面就会有一排的小吃摊，然后我就会看心情我想要去吃什么。
1: 哦，那你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
0: 你说除了撞球台吗？
1: 对对吧，因为我们刚才其实围绕的一直都是这个生活，
0: 没错，确实，没错没错，确实，
1: 除了那个以外，
0: 除了那个以外，
1: 电影院吗？
0: 电影院有时候会去 YouTube。
1: OK， 啊，如果你只能带一个童年回忆回家，你会选择哪一个？
0: 童年回忆吗？
1: 对。
0: 这是快问快答，对不对？

0: 我有点慢了。等一下 ，wait a minute， 快问快的，带回去是把我带回去吗？还是他带他回来？
1: 你想要带他回来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只能保留一个回忆的话，你想要保留哪一段？
0: 我感觉就是大家一起打撞球那个时段，那个特别开心，就是不管输赢，只是想把球打进去那个快感，然后大家一起开心回家。
1: 太酷了！我们这个快问快答的时间结束。
0: 我很慢，
1: 就慢问慢答，
0: 慢问慢答，没有快问慢答。
1: OK， 快问慢答。那希望你们这我们刚才快速的统整一下，又让听众朋友们知道说，原来这些回忆算是你的金色记忆球。
0: 没错，没有错。
1: OK， 好，那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讲，就是这个小时候的西门町了。那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你觉得现在的西门町跟你记忆中的西门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你说外观吗？还是他带我给
1: 你？看你啊，外观，或者是你现在真的是在走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的不一样。
0: 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回来了，就是记忆中的那个点其实有点模糊。
1: 嗯哼，
0: 我感觉，其实有点差不多大同小异。
1: 大同小异，
0: 对，
1: 其实差不多。
0: 其实差不多的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放松、很 chill， 然后感觉就是这才是我的家，你知道吗？
1: 哦，就是
0: 虽然我不住台北，但是我感觉来到这边就像来到旧家一样的感觉。
1: 因为小时候毕竟也很常待在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说真的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吗？好像其实也没有到真的会让你觉得说，怎么变这么多的感觉？
0: 对，那耳目一新的感觉。
1: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再问 Suika， 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以前觉得很普通，但是现在回来，就是回来台湾之后，反而觉得很珍贵的东西？
0: 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觉得很珍贵。就从小时候到现在都觉得很珍贵，就
1: 是什么？
0: 我家旁边那个烩饭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我这以为他是阿基斯转世还是怎么样啊？虽然他还在，讲的有点不太对，
1: 这样有点就是这个有点形容不太对。你可以说小阿基斯
0: 哦，小阿基斯，小阿基斯。反正他就是老板是一个五星级就是大厨，退休下来，然后去他家附近做一个烩饭跟炒饭，真的很好吃。我只要补习班回家或者是打完撞球回家，我都会去吃那间店的。
1: 那你现在就是从日本回来，基本上也都
0: 是还是会去吃，就是有时候嘴馋的时候真的还是想去吃。虽然它一直涨价，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好吃啊。
1: 是没错，因为最近这个物价还是不断的上涨。
0: 对，没错，我感觉这个是这也算是我旧家一部分，因为我每次回去都会跟他聊个天，然后跟他聊我最近怎么样啊，然后还有就是近况怎么样啊，因为他最近好像要把就是他的手艺传给他儿子了，还是很期待，说不定一样的感觉，
1: 是应该不会差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已经成为老主顾，变成还会聊天的那种关系，其实真的蛮有趣的。那在日本生活啊，你会不会更容易注意到一些就是日本没有，但是台北有的东西？
0: 台北有的东西吗？
1: 对，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在日本会突然想念的？
0: 想念的。应该就是食物吧，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大阪人跟台北人跟南部人其实很像，就是很爱聊天，就是如果你跟他搭个话，你可以被他，就是你只要负责听就好，然后你就一直听他一直讲，
1: 有点像是进阶版的 small talk。
0: 对，
1: 可能我们问候一句，突然他就讲了十句话回
0: 给我。对，你就只要负责听就好，他就是很热情的一个人。然后我感觉大阪人跟就是其他地区的日本人都不一样，因为感觉大阪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非常好聊，
1: 非常有这个地缘的那个
0: 感觉。我
1: 感觉
0: 就是跟台湾人一样有人情味，你就跟他聊个天，跟那些阿公阿嬷聊个天，其实他们都会很乐意回你，很乐意跟你聊天的。
1: 哇，
0: 我感觉就是蛮像的一个点啊。
1: 就是在日本会突然有点像是速回到这个台北的感觉，
0: 台北的那种感觉。
1: 哇，那你今天我们今天是走回就是小时候的西门町了。那我今天想把这个导游的工作交给你，
0: 交给我。
1: 对，就是今天换你带我走。
0: 好，
1: 然后呢，我们去一个你最有回忆的一个地方。
0: 最有回忆的地方。
1: 对，你想带我去哪里？
0: 带你去哪里哦？
1: 是的，
0: 感觉就是去看那个西门町的。就是街景之类的，我感觉这个非常应该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景点，
1: 是
0: 就是可以观察台北的美好，因为我感觉台北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家。
1: 哇，
0: 就是来到这边我感觉就是感觉我的 stress 的压力整个放。

0: 放松掉了。
1: 是，
0: 就像你们工作完回到家，你展露你自己的
1: 最真实的一面，
0: 最真实的一面给他们看到，然后他们也会无条件的吸收你的负能量之类的，
1: 然后包容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原来这个台北啊，就是西门町对你来说是这样的感觉，
0: 非常一个好的地方。
1: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把这一趟西门町的旅程送给一个人，或是 maybe 一个团体，一个回忆，那你会想要送给谁？
0: 送给谁哦？感觉还是以前的，就是小时候的我们，然后再一起去打一次天真无邪的撞球。但是这次不一样，我们这次输掉清饮料。
1: 哦，你说就是想要再回去玩一次，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保留那个时候最纯粹的那种感动。
0: 对，没错没错。
1: 大家也没有为什么目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
0: 对
1: 有那种一起玩的感觉。
0: 对，只要打球，大家都就是很开心了。
1: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会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0: 嗯嗯。
1: 其实真的现在啦，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学啊，或者是在这个有点像是慢慢的踏入社会，其实越来越多的压力就是会在我们身上，但是真的很想要回到小时候去感受那一个在那个时候跟朋友一起玩的感觉。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对了，我突然想到，如果是你的话，
1: 这么突然
0: 不是忘记了，有点紧张，第一次上电台嘛。我也想到，如果对你来说就西门町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就像我前面你可能介绍到就是对我来说，小时候的西门町真的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玩，然后一起可能就是买一个什么过年的衣服啊，就是有时候过年可能想要穿一点好看的，来这边。但是到现在，因为就是也有说到，就是有染上这个追星的坏习惯，
0: 追星的坏习惯。
1: 对，所以就是到西门町之后，开始就变成是很常会去专辑店啊，然后到处去逛，到处去玩。
0: 哦，就不一样的导向了。
1: 对，就是开始有不一样的，在西门町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其实在这个西门町里面真的是很常会看到就是喜欢同一个团体的，或者是因为就是跟大学啊高中朋友一起去，所以我们在那边专辑店的时候就会很担心自己抽不到自己想要的偶像。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感动，其实某种程度啦，就是也是我现在对西门町的不同的回忆。
0: 了解了解。那小时候的个西门町跟你长大的西门町有什么不一样吗？外观或者是说给你的感觉，
1: 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哦？对我来说，这个不一样真的就是，来这边的目的。就是小时候真的是很单纯，就是来这边跟着爸妈无脑的吃东西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玩。因为小时候真的也没有去太多什么其他的地方，因为再远可能就是要开车。那如果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呢，真的就是西门町蛮近的。那现在真的就是放学，你知道，就是揪一下就会直接去西门町逛街了，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来这边的目的不一样，陪伴同行的人呢也不一样。对，这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那其实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段旅程真的是蛮有趣的，因为同样都是西门町，就是但对不同的人来说呢，其实真的拥有各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对，是没错。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 Suica 身上，就是看看这个前往异乡努力的追梦少年呢，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跟我一起回到西门町？那稍后我们就让台北 to my life
0: to my life。

0: 阿姐，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1: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0: 咖喱沙煲，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的牛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婆，
4: 嗯，
3: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4: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3: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4: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3: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4: 聪明减盐增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6: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5: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6: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5: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6: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5: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0: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B C 型肝炎筛检，
2: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买钙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旅程总会有抵达终点的时候，但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走过了哪些地方，而是那些悄悄改变自己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整理今天的心情，把旅行的答案慢慢带回生活。 Back to my life， 台北 to my life。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那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我是一根，欢迎回来。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Suica 陪我一起来到这个潮流的聚集地西门町。那我们刚刚真的走完一圈，小时候算是蛮熟悉的一个地方。那走完这一趟啊，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走完这一趟啊，
0: 是的，
1: 我感觉就是回到我小时候的感觉。
0: 有让你想到那个童年的感觉？
1: 有，就是花了300块，然后很开心，然后打完球回家那种感觉，非常 relax。
0: 那今天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走到之后呢？突然想起一段，就是自己可能原本已经很久没有想到的回忆，
1: 好像就是走到那个万年大楼，然后想到你跟我去打街机的那时候，然后那时候好像是还在疫情，然后刚解除三级警戒的那时候，
0: 就是开始已经慢慢可以回到日常生活，然后就可以开始出去外面，可能逛逛街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虽然还是要小心，那个时候虽然还是要小心，只是开始已经慢慢的可以有自己生活的步调了。
1: 刚解除三级警戒，然后我们回归那种正常生活的时候，出去打那个街机，真的是哇，人生一大美味，太爽了，真的。
0: 你说就是突然想说，终于是有这个机会

0: 可以出去外面放放风。
1: 没有错，没有错。虽然只能戴着口罩，然后打着街机游戏，但是那时候已经非常开心了。就是可能一年两年没有出门，然后也没有去西门町，也没有去看过西门町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像在他国异乡工作这么久，然后回到了台湾的那种放松感。
0: 我总觉得你有点像之前叫柴犬之类，就是
1: 回到故乡了。
0: 就算是那个台风天，
1: 柴犬
0: 得要出门。
1: 柴犬得死。
0: 好，谢谢你。
1: 这是。
0: 好的，那我现在想问，就是因为你现在人是在日本留学嘛，那就是跟以前生活在台湾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最大的改变，我感觉我出国前还是个小屁孩，然后出国之后，感觉有稍微成长了一下了，就是说话方式，或者是说处事做事的方式，然后也是学会了一个人在国外这样生活，煮饭，然后自己去处理大大小小的事，银行之类的，然后现在也比较就是步入正轨了，就不太像刚进日本的时候这么慌张，然后这么不知道该做什么事。
0: 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Suika说他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
1: 大家都吓到，
0: 我们大家都吓到，我们想说什么意思？
1: 怎么突然这样讲？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好像也没有说他想要读台湾什么大学。
1: 对对对，
0: 那他是要，他可能是目前就是还在规划，还是还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但是他下一刻他就突然说他要去日本了。
1: 我在装啊，我在装。
0: 对，然后我们想说，哎。这个人就这样子飞去日本，然后我们就问说：“那、啊、你会日文吗？就是
1: 不鸣则已，
0: 你会一点
1: 鸣惊人，
0: 会一点点吗？”然后
1: 那时候真的不会。
0: 对，他又说他什么都不会，然后我们就说：“啊，你真的要去吗？”
1: 应该说五十音会，就像注音符号那种感觉，会了一点，然后我就直接去读那边的语言学校了。
0: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我们第一反应是吓到，但第二反应就觉得说：“哦，其实真的蛮厉害的，因为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
1: 谢谢”
0: 那你刚才说就是出国前就是比较像小屁孩一点，我这边。
1: 他能认证，
0: 非常认证
1: 他能认证，完全认证。我跟你讲，
0: 就是觉得说，哎、欸，其实真的是蛮
1: 高中超屁，
0: 对，蛮有趣的。就是他是那种，就是
1: 我头发还是阿智，
0: 在校园里面，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喜欢就是跑出去运动，然后不然就是到处就是上课，其实也没有到很认真。哎，
1: 认真归认真，只是讲话一点那种小屁孩的感觉。
0: 对
1: 对，
0: 但是他真的没有欺负人呐、啊，他就是
1: 不会欺负人，
0: 对，还是善良的人。
1: 哎，搞得好像我罪大恶极一样。
0: 对，那但是回来之后，就真的每一次见面，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感觉是有慢慢的
1: 有变好，有变好，
0: 就慢慢长大的感觉。
1: 男になった。
0: 好，
1: 好，他听不懂，就大人面子。
0: 对，就是突然有点长大的感觉。那今天呢、啊，就是刚来到日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瞬间是，哎、欸，我真的离开台湾了吗？
1: 哦。这个问题问的，
0: 因为你刚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刚才可能从高中毕业的时候，然后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到日本。
1: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好，因为一开始感觉我心态还是算偏玩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去上课之前，我是提早到了十天，然后那时候感觉就像旅游一样啊，
0: 就规划个十天之旅啊，就是、
1: 对对对，比较比较 chill， 然后比较就是没有那种任何压力。但自从十天之后，我爸妈也回家了。然后就单独留在那个学校的宿舍之后，我才意识到，哇，我现在在国外了，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做什么？其实很迷惘，那时候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就是要考大学嘛，然后就压力很大，你要考的是日文检定，然后日文留学考，很多东西都要去准备跟考试，然后还有银行啊，什么住名票啊，什么很多东西都需要准备。然后那时候我就哇，有点宕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慢慢
0: 有
1: 变习惯
0: 正轨。
1: 对对对，就习惯了。
0: 因为在那个时候，哎、欸，刚到日本的时候，你感觉就是有点慌，就是算你表面上感觉可能就是
1: 是小绵羊 啊，要被吃掉的感觉，
0: 就是感觉
1: 惶恐。
0: 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说，哎、欸，没关系啊，应该都可以，应该都可以。
1: 对对 对，
0: 但其实真的是慌张到不行。
1: 哦，真的不行，没有说可以，不太行，不太行，有点难。当初。很难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0: 是，
1: 这是非常难的一个。
0: 那你当初是怎么对话，或者是
1: 对话？我感觉就是你真的是不要脸一点，你这只要不要脸，你就会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当初去点餐，然后我听不太懂，然后我那时候是很不要脸的问他说：“请问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在讲什么吗？”或者是你写在我手机上，我翻译，然后翻译出他在讲什么，然后让我去学他在就是跟刚刚跟我讲了什么。
0: 哇，我觉得你这样真的。

0: 那很厉害，
1: 对对对，
0: 很勇敢，
1: 但是就是真的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天下无敌。
0: 但我觉得也不到，也不算是不要脸，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真的很想要理解到底是怎么来，或是到底他在讲什么。你不可能就是真的就浑浑噩噩，就是点随便稀里糊涂的点菜，然后随便吃。你真的是很想要知道到底要怎么处理，怎么做。
1: 没错没错，
0: 但这也这除了是你想要，也是必须要，因为真的是要在
1: 还是想要就是融入他们的生活，你知道吗？
0: 嗯，那你什么时候最容易想家？
1: 哦，
0: 说爸妈回来都十天之后就想家了吗？
1: 没有没有，一开始不会想家，因为一开始觉得日本哇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感觉那时候一年，那个一年之间都没有任何想家的感觉，是后面感觉有点对这个环境有点阿基达，有点厌倦。大概一年半或者是两年的时候，刚考上大学的时候，才会觉得哇，我有点开始想家了。
0: 嗯，那你想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想吃饭啊！
0: 你说
1: 吃饭？对对对，
0: 回饭，
1: 回饭还有牛肉面，哇，真的好好吃！日本真的就是没有这种东西，我感觉可能你们不太懂我说的话，就是日本的餐，就是我说实话，你只要吃过一年，你就觉得说日本的餐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是那几些。嗯，就是那些东西，庶民的美食的话就是那些嘛。
0: 是，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想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饭嘛。
1: 会饭，会饭，会饭，会饭，真好吃。
0: 那有没有想过某一天，就是你自己会很想念小时候跟家人在台湾
1: 哦，在台湾哦
0: 相处的时间？
1: 我感觉是小时候大家一起去外县市玩啊，然后去看一些景点，因为这个在日本其实蛮难见到的。虽然他们有时候会来啦，但是就是感觉会不一样，就不太像是小时候那种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而且变成像是我带他们出去玩。
0: 对，因为现在你是在一个人在那个日本，
1: 日本 对，
0: 然后变成是他们去那边找你玩，其实你也是有点像是在地向导了。
1: 对对对，我就变成向导，然后去带他们玩，就变得不一样的感觉，就像相反过来了。
0: 哦，其实蛮有趣的，
1: 蛮有趣的。
0: 因为我一开始不会想，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去的时候，我们也说就是要去找他，但是呢，因为就是
1: 他现在就是不来找我，天天都是我要去 Korea， 我要去 Korea， 啊就不来 Osaka。
0: 对，我比较喜欢去韩国一点，但是没关系，我还是会有机会会去找你。
1: 乱讲，他肯定乱讲，
0: 真的有机会会去找你，有机会去找你，
1: 暂且相信你。
0: 对对，我们找时间规划一下。我们
1: 哎，这个哎，我跟你讲，找时间规划一下，这个很日式哦。就是他如果真的很想约你的话，就说啊，下礼拜可以吗？但是如果说他不想跟你出去的话，就说啊，我们再找时间就懂了。
0: 没有，我们在找时间再规划，我们很快就会有这个行动。
1: 懂你，懂你。
0: 好，那你去日本之后啊，就是有没有就是以前在台湾觉得说，哎、欸，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事情，然后到了日本之后，你突然觉得说，哎呦，好像不能没有这件事情，
1: 不能没有这个事啊。
0: 对。应该说，就是日本跟台湾，你自己生活下面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是
1: 差异
0: 到现在可能还有一点点难转变，或是比较难接受的。
1: 我感觉，我觉得在 Osaka 那个大阪其实还好，但是在可能其他县市，我感觉你要会读空气，
0: 读空气
1: 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他们日本人都说 “Kuki o yome”， 就是你是个外国人，你要知道日本人就是现在的表示是讲什么，就是。有点像说，就像有点像礼仪的感觉吧，就是你要去融入，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你要知道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
0: 那你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吗？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印象中、欸、
1: 就是
0: 比较深刻？
1: 我没有认真的遇过这种人，但是在那个网络上那个 Telebi 上面会有京都人。就是演一个京都人的样子，他就说：“请问你还要茶吗？”我掐一卡卡的修嘎，那其实他就是要赶你走的意思。
0: 哦，对，你想要喝茶吗？
1: 对，
0: 那其实就是想说，哎，你应该差不多可以离开，
1: 对，差不多离开，或者是说，哦，就这 Tokyo Kirei 呢，就是他说你的手表很好看，很漂亮，哎，意思就是时间到喽，你该回家喽，那种感觉。
0: 我你知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以为说，啊，你真的是很喜欢吗？那我待会可以告诉你同款那个在哪里吗？
1: 所以他就是说，啊，你这个 cookie 有没有很，就是 你根本就不会读空气这种感觉。
0: 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大阪就还好，大阪就是直来直往，我很喜欢这个个性，所以我觉得大阪真的也算我第二个家，我好多家啊，今天。
0: 对，你今天去蛮多家。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

0: 嗯，就是如果有一个你的日本的同学，
1: 嗯，
0: 或者日本的朋友，哎，第一次来到台北，你会最想带他去哪里，或者是可能去玩，有一个帮他规划一个行程的感觉。
1: 台北哦，我觉得必去的还是要去那些日本没有的东西，
0: 是
1: 吃的东西，或者是钓虾，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钓虾。
0: 你说去完西门町这样子逛完，就是你要打卡景点都走完之后，
1: 对对对，最后一站钓虾场，因为。就凭良心说，钓鱼有，钓虾是真的没有。钓虾这个感觉在他们心里算一个新型的一个活动，
0: 你说也算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放松的体验。
1: 对对对对，钓那种很大只的虾，我感觉会比钓鱼来的好玩，因为钓鱼感觉它比较笨，钓虾会有一种就是有点技术的感觉。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你怎么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为什么会觉得钓鱼比较笨？因为
1: 虾子它会夹，所以它会有第一段。如果你夹的那瞬间浮标往下，然后你就抽起来，可能就夹不到。你要吃进去，对，你要等它吃进去，就是你，所以你要等。但是你有时候让它吃太久，让它吃完，它把钩子吐出来的瞬间，你再拉就是没有，所以还是有点挑战性在的。我感觉就跟撞球一样，就是享受那个拉起来那种撞
0: 瞬间的感觉，
1: 对，瞬间的快感。嗯，
0: 哇，这是真的是。我觉得你的那个想法都蛮特别的，因为我没有
1: 称赞我，
0: 我没有想过有人会说就是钓鱼感觉比较笨一点，这个鱼咬就是感觉、
1: 鱼真的比较好钓，
0: 真的吗？
1: 鱼真的很好钓，你是没有钓过鱼对不对？
0: 我有钓过鱼，
1: 你是不是有钓过鱼？
0: 可是因为小时候钓鱼的时候，
1: 哦，是忘记了，
0: 就是钓鱼小时候钓鱼的时候真的是。稀里糊涂就可以把一只鱼拉起来，
1: 稀里糊涂。
0: 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我真的没有，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小学，可能六年级，哎、欸，好像是三四五六年级、就已经中高年级，就是已经可以自己体验那种这种活动。
1: 哦，你是去钓大鱼吗？还是小鱼？
0: 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他们景区可能有一个体验的活动，然后就可以拿钓竿，就也不是真的很贵重那种要转的那种钓竿，就是勾起
1: 来，就拉起来那种。
0: 对，然后就进入
1: 是看得见的吗？
0: 看不见，就是它、
1: 看不见，
0: 它也算是一个，也是有一定的深度。
1: 雾雾
0: 对、然后就是突然就勾一只鱼上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欸，就这样吗？
1: 就这样吗？肯定没有钓过虾，一听就知道没有钓过虾。
0: 对 对，所以就是感觉好像你这样介绍完之后，不只是日本的朋友，我个人自己也会想要
1: 对
0: 去看看。
1: 我感觉他会就认识到台湾不一样的一面。
0: 是。就是我自己其实也不是说有体验过任何所有的体验啦、但是钓虾这個、有朝一日应该也会去玩玩看。
1: 我觉得钓起来就是煮然后烤的那种虾是最好吃的。
0: 你说就
1: 因为是自己钓的。
0: 现捞、
1: 现
0: 钓现烤
1: 现烤
0: 现吃。
1: 那种是最好吃的，你会感觉说哇。
0: 自己努力来的。
1: 对，全部都是我努力得来的。
0: 你说像打猎一样。
1: 对，男人就是这样子喜欢打猎。
0: 哇、wow,
1: 是这样子，
0: 太酷了。那你去了日本之后啊，你有觉得自己有更了解自己吗？
1: 有欸，因为小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总觉得说啊，我就赚个钱，然后安安分分的过一辈子。但是我现在感觉到，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因为感觉跟那些厉害的人，
0: 小时候比较自大一点
1: 啊，不是，没有他这么讲，就是跟那些厉害的人，然后吸取他们的那种经验。你会觉得说哇，原来人生还有这种的
0: 差别，
1: 对，差别或轨道，就会哇，我想要再精进自己一点。就像我同学就在正在学的那个一个音乐公司上班呢、然后我就觉得哇，他跟我一样大，他竟然能进这种大公司，我觉得非常厉害，就还有想要再进一步。
0: 都看到同龄人也是在不断的努力的时候，你会也会更激励自己。
1: 对，没错。
0: 另外就是你又是身处异乡，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要更有一个目标的感觉。
1: 对对对，就像压力使我成长，我真的觉得需要一点压力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自己想要的未来是什么，
0: 那
1: 是非常重要。
0: 那我现在想问，就是那你觉得你想要的未来会？
1: 我想的未来吗？
0: 对
1: 啊，
0: 应该也不用说真的是非常具体或者是具象，就是你短期想要完成的目标，
1: 感觉还是赚个钱赚多一点钱，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不喜欢的工作真的干不久，真的做不久。更何况我是一个理工男啊，所以要，因为说实话去理工科也是因为钱多，但是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钱又多然后又是喜欢的一个的 工作，
0: 就是一个希望，就是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0: 也是可以赚到一点点情绪价值啊，或者是有一点觉得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1: 进步之外，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
0: 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
0: 非常有那个感觉了。好的，那如果今天有一句话是可以让你从日本带回来一句话、back to your life，在这个
1: 带回台湾，是不是？
0: 对，就在台北，在台湾，你会想要用什么话去带回给这个地方？
1: 感觉还是就是 umeo moderu， 感觉还是要把就是带着梦想，然后去寻找下一阶段该做什么东西。因为真的没有梦想，真的跟咸鱼没有差别。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梦想，感觉
0: 这很像是某个动漫里面有的
1: 台词，对，就偷过来一下，反正就是。要有梦想你才会有动力去找你想要的事，就是喜欢的事情，然后去做。如果真的没有梦想，你真的会觉得说啊，还是赚个钱啊，赚个小钱，随便一个家，只要能安定下来，这样就好了。我感觉不太能够代表我这个人。我觉得我这个人经过3年国外洗礼之后，我还是觉得人真的要有个目标去冲刺，这个才最棒的。
0: 那我觉得我可以帮你想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就特别一点的，
1: 好，
0: 就是你在奔赴这个日本这个梦想的同时呢，就是回给台北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他可以成为你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有一个可以休息一个停顿的一个地方。
1: 说的真好，真的是这样，没错。
0: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你也想要对台北说的，就是其实对台湾这个地方说，
1: 对台湾这个地方说，
0: 是
1: 感觉还是非常感谢台北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像家一样。虽然说大阪人跟台湾人很像，大阪跟台湾也是有点相似的地方，但是还是熟悉的味道最对味。
0: 还是广告台词是吧？
1: 对，
0: 果然是那个台湾长大，就是广告台词肯定要是自己的。
1: 没有错，没有错，还是台北是最熟悉的感觉。因为
0: 就是你回到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放松的，就是相比之下，就是在他乡就是有那个努力的感觉，就是那个压力，其实真的是回到台北，回到台湾之后会，慢慢的烟消云散，然后有这个，算是累积一点能量，再回到那边去努力。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我真的半年都要回来台湾一次，我还是需要休息一下。
0: 哇，那今天呢，我们真的好像不单纯就是走到西门町去玩去旅行，那今天呢有这个西卡担任这个导游，好像带我们走到这个小时候走过的路。
1: 嘿嘿，
0: 对，那重新再走一次呢，也让现在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重新的去看看曾经的自己。也许呢，台北一直都在这里，只是我们长大之后有点走得太快了，就是很少再去回头看看小时候的自己。对，那今天的台北 to my life 呢，我们就是先走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回过头去看看小时候的自己哦。
1: 没错，
0: 让我们再次感谢 Suika 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好啦，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了。今天一根带着大家一起走了一趟西门町，从我们熟悉的街道、熟悉的风景，到今天跟着 Suica 一起重新走过那一些小时候曾经走过的地方。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呈现一种我们好像只是来西门町逛街的感觉。欸，可是今天走完这一趟之后啊，我真的觉得今天好像不只是来逛街的，我们更像是一起走进了 Suica 的回忆，走进了我的回忆。小时候的我们可能不会想这么多，就是单纯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西门町啊，觉得这里人好多，东西好多。

好像走到哪里都有新的东西可以发现可以看。那到了长大之后啊，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兴趣，可能和朋友约在西门町，就是为了喜欢的偶像跑来买专辑啊，也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单纯想要找到一间好吃的店，然后找一个地方可以歇个脚，然后聊聊天。那同样接到同样的故事，但是陪伴在身边的人好像有一点点的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好像也一点点的在转变当中，甚至是看待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也慢慢的不一样了。而今天 C 咖的故事对我来说也很有特别的感觉，因为他现在人在这个日本留学，那离开了熟悉的台湾，开始一个人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活。那当我们一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以前觉得很普通的东西，其实都很珍贵。可能是一个小店啊，像或者像 C 咖讲的，其实那一家烩饭他真的很想念，就是在日本的时候都很想念。然后一个每天经过的路口，甚至只是一个跟家人还有朋友一起吃饭的地方，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哇，这些事情以后还会有多少次。当你在那个情况下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么多的感觉，但当我们真的离开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有些回忆啊，真的没办法重新的复制，有时候真的是要换个角度回味而已。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西门町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观光的景点，它更像是一个装满很多人青春的样子。你可能会在这里第一次和朋友一起逛街，也可能在这里第一次搭捷运，第一次跟喜欢的人约会，或者只是曾经某一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跟着朋友一起走在这个街上走了一整个下午。这些看起来很平凡的那一些事情啊，过了很多年之后，可能都会变成我们最想念的回忆。这也是台北真有趣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发现的事情。我们不只是要带着大家去看看台北哪里好玩，我们更希望透过一个地方去认识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来到同一个地方，真的都会带着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你眼中的西门町跟我眼中的西门町完全不同，而当我们愿意坐下来聊一聊，或是一起走一走，也许就会发现这座城市里有那么多我们曾经没有注意过的地方。所以如果今天听完节目的你也突然想要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我想邀请你有机会的话再回去走走看，去看看那条以前每天经过的路，去看看那间曾经很喜欢的店，也许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改变了，但更有可能的是你会发现真正改变的其实是现在的自己。因为我们都正在长大，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事物，也许有些已经离开我们的生活，但他们的故事却还一直都留着。今天我们从西门町出发，走回小时候的我们，而下一次台北真有趣还会带着大家走去哪里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也许下一个故事就藏在台北某一条我们还没有走过的街道上。这也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的台北真有趣，我是 Egan， 谢谢 C 咖今天陪我一起走回西门町，也谢谢每一位陪伴着我们走完这一趟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下一次我们还可以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聊，在台北的每一个角落遇见别人，也遇见自己。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坐在窗前嘞。木工爱机车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莫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啊，讲要去讲哈，来，乡亲好朋友，拜六下早起时，会见就得起来，跟大家做伴。那个一晚用到台湾闽南古董窑，是研究这个论文当中说。

0: 收入的这些儿童念谣，
1: 是
0: 好，你讲儿童念谣哈，还真的不了解他们在讲什么呢？你讲要叫儿童来了解咱今日要讲这内容，
1: 我这老童都无了解啊，搁儿童。
0: 好，讲你唔对，甲拍寸头七里香哈，七里香，讲实在哈，这啊，咱第一进前的。从上几篇开始来说，哈、讲到这个心不静肝难，今日要变多头讲。
1: 哎，今嘛话要
0: 欠卡心不，
1: 小哥你就害啊
0: 哈。啊，欠卡心不，小哥甲大家哈，今讲到这个讲盖交夫哈，甲天顶一粒星哦，这当中就是咱古早讲的，真正是讲来看大戏哈。
1: 真正呢，做边头尾大家看大戏，看恁兜咧搬呢。
0: 嘿，邻里在看大戏哈，讲要来看乱弹的大戏，讲要看，讲要来看拍寸头。
1: 有，
0: 可以知影什么拍寸头就出题了。
1: 这应该是一个戏剧，但是确定的时阵，我都阁无啥知。
0: 伊甲咱今日要讲的这个儿童念谣当中的这个文化是无相共的啦，哈。伊是伫个偏向着这个带大波细的猫咪一个男性嘛。
1: 哦，
0: 啊，都搬大戏哦，厝边头尾看哈，啊，人大家伫讲，啊，你都唔参加话哈。
1: 唔话去，等下去寻着清寂
0: 啊呢。啊，讲唔参加话哈，讲伫搬这个乱弹大戏拍寸头，咱下面再来讲哈，啊，咱。边头来讲起着今日这个篇章啦哈，为着你唔对，我唔对，开始来讲哈，到底这个每一个每一个家庭的大戏安怎演哈？那为着这个闽南语童谣的研究当中，这内容呢哈，大家咱来个参考看卖哈，想看卖迄当时的生活风貌，加其实加这作者哈。因何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跟内容？
1: 是
0: 哈，洪才哥的讲实在是想无哈，即卖人要安怎来想这稻谷的啦？
1: 是啊，我有时感觉讲吼，安尼三两句吼，安尼口来舌去啊，但是你阁无法讲咧。
0: 哈、啊、对哈，你若不了解伊迄个文化，方才讲到这个拍寸头，咱都唔知影伊典故是啥物。
1: 对对对。
0: 啊，真正要透过在儿童在童谣研究的内容哈，啊，佮真正细细爱来考量一下哈、要细细思量哦哈。
1: 是是。
0: 来，今日咱先来讲这个，今日咱你唔对，
1: 好，你唔对，
0: 哈，为着这篇你唔对开始来讲来。
1: 好来。讲你唔对，我唔对，乌手拍蜡烛。
0: 讲小姐生水无人笑，头疼无膏药。你唔对，我唔对，乞食直破庙。
1: 少年的烟斗未定着，要困
0: 无钞票。哈，即讲到这个，那未定着哈，要困就无钞票啦哈。讲乌手拍蜡烛。讲到这个念谣，伫个周一那时，阮爸爸常常伫个念着讲：好手夹酒，万莫叉手食猪肉，阮导游。遐你听我这讲啥嘛？
1: 哦，这我真正听无呢，这句我着真正唔知影。
0: 这着相应着你拄啊伫个讲诶吼，去用考试去，还阁唔知，就是讲伫美娇啊。
1: 嘿呀、啊，
0: 其实他讲他是有一点在讽刺贪官污吏的意思
1: 哦，
0: 就是鱼肉乡民的那些地方官员
1: 哈，
0: 爱改讲好手。就家酒慢慢擦手，食猪肉问导游，你在你鱼肉的乡民人就笑你讲你食猪肉问导游，阿刚慢慢过擦手，
1: 好怪哦。
0: 好，但是我看这一篇研究论文倒是没有收录这个内容啦，哈、啊。因为我们爸爸是宜兰人嘛、啊，所以他们就有这样，我们爸爸做囡仔时，应该是我阿公阿妈。好，我阿公阿妈因有伫咧讲这个话啦。
1: 啊，人传人，世传世嘛。嘿，因有讲给爸听，爸讲给恁听嘛。
0: 啊，讲你唔对，我唔对，哈。啊，什么人才对？

0: 出来讲拍寸头呢哈，咱回到刚才，咱回到
1: 这
0: 下哈，讲到
1: 这个戏曲的典故哈。
0: 讲凉烟挂三两半，恁点点，阮来看。
1: 哦，看啥会？看新娘，新娘水当当，姑娘美饼汤。
0: 啊，讲两个某，一个翁，新娘生水人人看，姑娘目睭会出转。
1: 一个老翁啊，笑嘻嘻。唔知是笑也是啼，
0: 出边头尾讲慢车去，来看人伫搬乱单

0: 气，讲破声会，讲怕寸头，
1: 一个高声两个头，先怕嘛，
0: 拢袂好
1: 哦，
0: 先怕拢袂好啦哈。这个怕寸头哈，伊是伫讲到这个大小老婆中间的温婉啦，
1: 哈。
0: 啊，一篇呢，人讲连烟瓜三两半。领导点点我们来看哈，啊，大家出平头尾来看人搬大戏嘛
1: 哈，
0: 恁阿公婆冤家来跟我做搬大戏哈，后来跟我做搬电视，阿公婆小怕跟我做地处的搬电视嘛，
1: 哦，安尼哟，
0: 电视个搬来，电视个搬来吓我怕呀。
1: 这真正哦，小拍都无好看咧。
0: 好，讲拍寸头哈，啊，其实这个连烟瓜三两半，甲后边这样拍寸头，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啦。
1: 有先一种押韵，甲这个做开头的这个歌。
0: 这当中的韵字有很多变化啦，哈，啊，伊只是用这个连烟瓜三两半哈，开始做一个起头式嘛，哈。
1: 对啦。
0: 好啦，恁到点点，阮来看，你看到底看啥会哈？
1: 看，就拄仔咱讲的，讲看红阿婆小拍哩。
0: 来。看人搬乱端戏啦，
1: 哈、哦，
0: 来搬乱端戏。其实这以这篇是叠公子见新人笑，未见旧人哭啦，哈、嗯嗯。但是这个怕寸头这出戏呢，伊有个无同款的建议啦。
1: 好、哦哦哦，
0: 啊，这个大帽有大帽的设备嘛，哈、嗯。啊，那个人做切做干的哈，当然伊嘛爱有家己的手段，对吧？哈。啊，那无真正就像戏出当中的这个寸头同款
1: 哈。陷害安尼
0: 哈，啊，姜伟到底生着姜王囝无？唔知啦哈。
1: 是哦。
0: 今讲着你唔对，我唔对嘛，哈、嗯。啊，讲着拍寸头，煞来讲七里香。
1: 哦，七里香啦
0: 哈。啊，今天这内容呢，看有。更有别于媳妇在受苦啊哈，今嘛现在是另外媳妇的角色翻盘了哈，
1: 无同啊，对哇，人生拢各种的角色啦哈，来咱今嘛来讲这个七里香，
0: 讲七里香搬过墙，紧紧写批去好娘，
1: 叫娘卖挖亲，叫娘免看人，
0: 恁厝兄嫂济爱热人，
1: 赤米色讲红胎，恁厝家风阮拢知。
0: 讲食恁饭落喙齿，抹地油头出正，
1: 徛恁大房卡生虫，
0: 徛恁大房卡生虫，
1: 困恁一对绣锦丝双人。
0: 哇，这话讲真重嘞哈！
1: 所以我唔只讲吼，迄安尼一句话安尼说过来，哦，这真正实在是比风台较大。
0: 啊，讲徛恁大房卡生虫啊，困恁一困恁。一对
1: 绣锦丝双人
0: 哈，讲知影因兜的门风啦哈，这意思是讲买入因的门风的意思吧？
1: 是啦，是啦。
0: 好啊，这篇呢哈，咱就安尼甲讲过啦哈，讲七里香叫娘卖娃亲哈，叫娘免看人。所以这篇讲这天顶一粒星哦哈，渐渐呢哈，这无同款的角色啊哈。
1: 嗯，
0: 哈，讲天顶一粒星，牛母生牛婴，
1: 牛婴打挂杯，
0: 对吧？生一对查某囡仔诶，天顶一粒星，牛母生牛婴，牛婴打挂杯，牛母搁再生，生一群查某囡仔婴，剃头两三斤。
1: 叫爸叫母开后门，后门四角窗，莲花二五丛，心内念念要来办。
0: 好，恁点点甲菜带牛来，带甲厦门客，一女一夫妻，老公老婆钓白虾，黑头黑尾请亲家，
1: 亲家直鼓刀，红缎被绣金头。
0: 啼啼靠靠，唔敢温故的困港头。这是讲到要出嫁的新嫁娘哈，那啊看到这个新郎哈不具足嘛，所以是讲啼啼靠靠，唔敢温故的困港头。啊，所以把这个新娘啊嫁好一个温故的啦哈。
1: 啊，以前拢安尼哩。
0: 三人共五目，
1: 日后日后无当地卡位。
0: 哈，天顶一粒星，其实就安尼意思啦哈。讲亲家的古道，红缎被，绣金头，啼啼靠靠，唔敢温故的困港头。啊，讲到这个天顶一粒星哈，咱。 咱来讲起到这个南腔北调不一样。

0: 吼，就刚像慧珍第一讲的，这天顶一粒星，我生我因，但是呢，甲客家讲呢，又无同款的发音是吧？
1: 是啊，
0: 来，咱来试看麦。
1: 好来，天顶一粒星，我生我因，我因打挂杯，我无搁再生，搁生一群查某因，
0: 生一群
1: 查某囡仔因。
0: 剃头两三根，哈，叫爸叫母开后门，
1: 后门四角窗，莲花二五丛。
0: 我心内念念要来办，互恁点点甲菜带牛来，带甲厦门客一女一夫妻。
1: 老公老婆钓白虾，虾头虾尾讲请亲家，亲家直高刀，红缎皮绣金头。啼啼靠靠，唔加温故的困港头。
0: 好讲，老公老婆钓白虾，啊，钓虾啊，人讲个虾头虾尾，请亲家啦。好，啊，亲家的高刀，哈。其实哈，亲家的高刀哈，这部分就讲到咱的这个民俗生活，民俗的这部分哈。人讲娶新娘的时阵，买金糕啦。但是亲家既然得高刀啊，对吧？啊，虾啊，虾啊，是不是温故？
1: 哦，原来这种含义啦，哈、啊。
0: 讲、哦、老公老婆钓白虾，哈，啊，虾头虾尾请亲家，啊，亲家得高刀，人无爱啦，
1: 嗯，
0: 无爱哈。所以呢，这个婚俗就较歹讲啊，哈，不一定讲会成哦，哈。天顶一粒星，讲到这无同款的文化，伊这唯一，伊这个语言当中有建议啦。
1: 对哇、啊，所以讲真正吼，咱听众朋友大家听者吼，真正伊意思、伊意境拢介深啦。
0: 嘿啊，讲牛母生牛婴，牛婴打挂杯，牛母搁再生生一群查某囡仔婴。
1: 好，
0: 这种真稻谷哈，啊，真稻谷，而且嘛是迄东西的生活模式哈。后壁讲到这都是较。叫伊较深的这言语啊，
1: 哈，内底拢有这个意境甲意思，每一句的这个牵连吼，拢有伊的迄个相关性。
0: 嘿，讲这个二十五层的莲花哈，啊，想要甲挽啊，讲娶新娘来到这个厦门客，进入进夫妻，进入一个夫妻哈，这为只开始呢，都有建议啊，
1: 含义的内底啊，
0: 嘿哈。所以来讲，这个盖桥湖哈，这当中呢，都搁较有意趣啊哈。你讲跟咱囡仔来谈哈，谈唔知啦，实在讲，实在唔知啊，滴讲啥？
1: 内底含义伊较无啊多谈去了解啦。
0: 跟咱这个声音好听呢，咱来个看讲安怎讲
1: 哈。
0: 讲各国家的新妇怕大家，大家无啥事，厝内搬大戏。
1: 讲大官无威灵，厝边头尾讲话不平。
0: 一支雨伞，伊冷冷压官压家惹娘心。
1: 好命生做红阿面，配恁袂过重头轻。
0: 小姑去煮饭，大姑去饲猪，大伯落海去掠鱼，小叔上山挖番薯。
1: 头光甲掠光。一日食饱困眠床，要食要穿有计针啊！一暝困加两暝长。
0: 这个咱顶篇在讲到，这个做新妇真艰难哈，那些边都等来讲嘛哈。
1: 人伊这
0: 是人是嫁大计针来出嫁嘛，
1: 是是是，
0: 嫁大计针来嫁大计针来出嫁，所以伊挺因刀的门风嘛。
1: 哈，
0: 伊讲各国计新妇怕大计，古早哪个有安尼款式哈，也不容易啦。
1: 真的真的，
0: 哈，都一个新妇敢怕大计，都会领导该有款式呀。
1: 对啊，就是类似下嫁啦。好嫁人做啊，嫁嫁较善良人，在这个厝内啦。
0: 哈，就咱台语歌谣当中，这个老福州有一首类似哦，做平段查某的意思啦。讲盖娇夫哈，咱个分析开看，讲你小哥啊，都爱去煮饭给伊食呢哈。
1: 啊，
0: 大哥爱替伊去饲猪，大伯爱落海去掠鱼，小叔上山挖番薯，这拢是为着生活爱拍拼嘛。
1: 嗯，
0: 敢那伊安怎？一日食饱困眠床，要食要穿有计装
1: 哈，一暝困觉两暝长。
0: 所以这人这就是千金小姐
1: 嫁，
0: 千金小姐嫁好，上家户口的书生哟。啊，无，而且这个文当中无。

0: 讲到
1: 因翁，讲到翁吼，刚刚讲到安尼，伊伫安尼拍牌大，拍牌小安尼吼，
0: 破牌啦吼，破牌大，破牌小安尼吼，讲国国家先不怕大家吼，这座大家有影无啥事啦吼，
1: 真可怜。
0: 啊，厝边头尾大家看因厝内搬大戏嘛，
1: 啊，搁这大官搁无威灵啊，
0: 啊，无法度啊吼，
1: 厝边头尾所以讲无怪咧化化不平
0: 咧，嘿，厝边头尾替因大家化不平啦吼，讲伊一支好山，伊认领压官压家压。压牛心，压官压家压牛心，好、嗯，到底是家己家好耍，还是等于有炸早干来，不一定嘞。好，讲好命先做红阿面，配恁未过当头青，配恁未过当头青咯哈。是啥人？是这个当头青，唔只会讲大官无威廉，阿信不怕大家。
1: 对，阿小哥爱去冲啥，大哥爱去冲啥，对不？
0: 无同款的环境哈，无同款的形容啦哈。讲这个盖娇夫哈。所以讲这拿刀开花啦哈，这当中并没有明说内容是什么，好，但是咱细细甲看，它有一点去学阿瑟口读的细歌啊，有话无得讲，
1: 哦，安尼意思，安尼含义的对啊。
0: 伊讲拿刀开花，头虽来，抓到阿瑟真厉害，
1: 倒手挂拿买买菜。正手牵棍，
0: 拭目屎。讲阿兄，阿兄问看好声带，
1: 好些人糟蹋，无人知。
0: 啊，都唔敢讲啦，嘿。啊，手头的阿嫂的手底嘛，哈。人阿嫂画手头，哈。阿兄来问讲，啊，你是你好声带？
1: 唔敢讲。
0: 哈，讲好些人糟蹋，去红糟蹋，哈。阿嫂唔知哪个糟蹋，哈。讲倒手掼拿要买菜，正手牵棍七八塞，会晓掼拿要买菜哈，表示还可以啦，家庭环境还可以。
1: 对啦，对啦，
0: 好，至少不是那个受虐待的阿信嘛。
1: 是啦，是啦，是讲到生活去用糟蹋，去用打牌钱呢，可能阿咧唔甘愿
0: 啊。哎呀，阿遐看你伊牵棍七八塞，都甲唔讲，嘿，好啊，阿都唔敢讲你咧哈，我拿刀开花啦哈，来，去搁念一遍来。
1: 好，来，搁念一遍哈。讲拿刀开花，头虽来，带着阿嫂讲真厉害。倒手掼拿买买菜，正手牵棍拭目屎。阿兄问看好声带，何些人糟蹋，讲无人知啦。
0: 啊，伊唔敢讲啦，讲无人知啦吼。
1: 是啦，敢那好尔啦。
0: 啊，对吼、哦。

0: 出来这篇嘛较短啦，哈，人伊讲做大只水牛啦。
1: 哦，这水牛甲我着较有感情。
0: 啊，水牛甲你个感情哦，咱来看人伊安怎讲
1: 吼。好啊。
0: 大只水牛细条索，大汉阿娘细汉哥，是你有好唔捌报，细粒甘露较咬牙，去听有无？
1: 哈，安尼哦，我知。
0: 哈，细粒甘露较咬牙，好。安怎个？
1: 哈，安怎个哦？安怎个都迄是情趣问题啦。
0: 哎呦，
1: 哎呦，情趣问题哈。
0: 啊，安尼用到三亚的共享。
1: 有有有，讲大只水牛，细条蛇，啊，大汉的阿娘啊，细汉哥，迄算讲可能就是无大只啦。
0: 啊，哦、这是讲到这个做红菜较细粒子。
1: 哦，较细粒子哟。
0: 嗯、有
1: 骨。哦，安尼吼，算讲。做啊人汗臭较好，啊查甫人较幼骨就对啊，所以讲是你吼有好讲唔捌报啦，嘿，你敢知影？迄查甫就讲啊，细粒的甘露较咬牙啦，
0: 啊，这是、哦、这是细粒的甘露，迄、那个人伫发生啦，
1: 是啦，
0: 啊、是恁有好唔捌报啊哈，
1: 啊，
0: 莫叫、
1: 啊、
0: 人大汉阿娘细汉哥，
1: 对哇，迄个。那咸姜也咸吼，迄一粒我见着咸甲遐哦。
0: 哎呀，
1: 嘿，我最近在查甫人点甜咱的气势的时阵。
0: 哈，搞讲哦哈。

0: 来念看卖好啊，漳州甲泉州客讲会清楚啊。
1: 头甲西兄兄，听到漳泉饼，要走脚骨疼，唔走讲无性命。
0: 嘿，这个生死关头呢？
1: 嘿咩？哦看这个形，这真正无走也无命呢。
0: 对啊，
1: 因为迄个漳州甲泉州咧，迄阵咧械斗的时阵，有无？
0: 伫械斗哈，要走脚骨疼，唔走无性命哈，
1: 走性命哈，就走好疼，那当无性命。
0: 但是伊第一句讲，头甲西兄兄，
1: 哦，
0: 听到漳泉饼。要走脚骨疼，唔走无性命。迄当阵那个女性哈，你敢有在条书法字哈，表示环境还可以啦
1: 哈。
0: 啊，环境还可以，要走脚骨疼。迄当阵那是三寸金莲呢，白卡啦，白卡哈，讲唔走个无性命哈。啊，这个是当时一些社会新闻啦
1: 哈。
0: 啊，等一下，安尼讲啊，把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恐惧哈，给讲出来哈。
1: 你个官呢？这个漳州饼敢那四句尔，总共有二十字，甲整个迄个时代迄个情景吼，啊拢展现出来。
0: 哈，讲唔走无性命哈。

0: 讲落来讲艋舺菇，艋舺伫倒？
1: 艋舺，艋舺伫咱台北。
0: 哈，讲艋舺菇，抬头问灰虎，大吊顶鸟，艋舺死了了。
1: 为什么呢？
0: 佫说咧，你
1: 好，佫来讲，大吊顶菇，抬头
0: 问灰虎。哦，
1: 大吊顶菇，抬头问灰虎，艋舺鸟，大吊顶死了了。为什么呢？哈，
0: 大道城哈，佮艋舺
1: 大吊顶佮艋舺哈。漳州、泉州底下咧，
0: 这个艋舺菇跟大吊顶菇哈，讲抬头问灰虎啦。其实哈，讲起来是囡仔的讲笑讲笑啊，其实这当中是很惨烈的呢。
1: 嗯嗯，
0: 好，好，你讲到这个，哈，讲艋舺叫大吊顶死了了，其实拢是没有共识嘛，哈。
1: 对对，为了争地盘啦。
0: 哈，你是这个变到无性命去哈。
1: 真正啊，你讲听讲两边其实吼无虾米人占便宜，两边拢足惨的。
0: 这啊，就是爱看民主融合啦，哈，要互相融合啦，
1: 爱和平啊，爱和平。
0: 真的要和平相处，才不会让彼此受伤哈。那今嘛出来这个音乐是容易受伤的女人，邝美云 So Angel。好，来继续过去了，两分钟插播，再过继续。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那过去给咱讲到，有些事情永远不用问，有些人你可以不必等。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好朋友们，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在拜六的早起时，慧晶传来跟大家做伴，不到四季春，今晚第二单元继续来进行。今日游玩安排到继续上班单元，在闽南语童谣深入研究的探讨。咱讲起到在闽南语童谣当中，介只介意很多属于大人的情怀，讲得更清楚一点是食者性也。关于人之大欲这个部分，或者是在环境当中种种艰困，或者是当时的时势在变化，都介意在童谣当中，有的用长短句，有的用四句联，这样来阐述到当时的风景，那个时间的环境遭遇。方才讲到万家姑，说到这段呢，讲起到咱的手底文。手底文到底有几个本机，几个礼，又个安怎算？在传说当中又个安怎来解脱掉？这个手底文甲命运中间的关联，咱即马继续用闽南语童谣的介绍来加参考。

0: 算了，今天来讲这个祈祷吼，
1: 祈祷，
0: 咱手纹嘛。手底纹，
1: 这个底啊，整这个手，嘿，
0: 好，手底纹哈，
1: 嗯嗯，刚才无咱个读空白啊，你
0: 好啦，来起来哈，
1: 讲一个一体体，两个两卡格，三个无米煮，啊，四个有饭吃，五个腰空空，六个做乞食，七个八个富，九个金
0: 金箍，
1: 金金箍，十个重金书。
0: 好，这是讲到咱手纹啦，哈，
1: 讲
0: 一个一体体讲的，就是阿姨、可能一世人敢那单身汉啦。
1: 嘿，迄就是讲咱十个镜头内底有无？迄敢那一个地下层尔，迄种人可能做单身也较济。
0: 哈，讲一个二高个，讲的是讲这个身体比较不具足啦，讲掰卡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讲三个无米煮，四个有饭吃，五个腰空空哦。五个就是表示讲一顿有一顿无
1: 啦，哈。
0: 五个腰空空，六个做乞食，哈。啊，上无讲爱七个八个富啦，
1: 嘿，哈。
0: 九个金针菇，
1: 哎呦，就敢那秘书咱的迄个做金饭碗共款的对哇啦，
0: 嘿。讲十个重金属，
1: 做官啦，吼。哦，所以讲大家才会当个趣味趣味啦，听看麦啊，大家会当吼有闲的时阵，莫甲看你家己的十个手纹看麦
0: 啊
1: 咧。
0: 哈，啊看几个啦哈？
1: 啊，你捌看过无？
0: 嗯，捌有甲注意，但是我嘛不会分辨呢。
1: 我迄阵啊，敢那捌看呢，唔知道。

0: 但是今麦敢那看较无安尼，
1: 哈哈，今麦看较无成为，
0: 你会较有，
1: 因为咱愈来目，因为咱愈来愈目花啊，过来就是手做工课，
0: 有较少去啊，较少。以前囡仔真正捌看呢，
1: 哈，就去好好甲算啦，
0: 有
1: 啊，无你都你都爱按手印啊，按手印哈，按手印按脚印哈。

0: 再来讲是叉拉包。
1: 好来，我再来要讲叉拉包。
0: 讲叉拉包头食菜包。
1: 诶，叉拉包我以前拢定安尼骂呢。以前咱的囡仔全拢会问讲啊，这叉拉包、叉拉包甲头壳物件呢？
0: 哈，啊，都做叉拉、叉拉包，搁去食菜包。好，来看安怎食。
1: 好来，讲叉拉包食菜包，菜包咸咸食里咸，里咸酸酸讲食卡葱。稻谷啦，稻谷啦，继续念啦。
0: 讲卡村草草爱食大泡，大泡烧烧爱食金蕉，金蕉零零爱食零零，
1: 零零骨骨爱食烂骨哦。欸，咱这无讲脏话，咱甲人讲到，咱甲人讲到台中了，无讲到脏话哈。
0: 好说，没有烂骨的烂骨，把你那个料理嘛，还是那个哎生物的器官呐。
1: 其实这个都是我刚刚讲以前的人就是呢，就是很直接嘛。
0: 嘿，哦，但是没有像那么简单呢。那
1: 刚才
0: 啊，底下讲到爱食南湖进前讲，已经食个菜脯，讲菜脯脯头食菜脯，菜脯有隐喻吧？听说点点唔敢饮哈，菜脯咸咸爱食李咸哈，这当中都有隐喻呢。
1: 我安尼即我李
0: 咸咸咸爱食卡称，底下这头前进前家。它都有形容词啊，它都有相对应的形容词哈。阿姆在后边请吴伯，或者金马底下有一句没句的，在讲当中的隐喻啊哈。讲叉拉包头食菜包，菜包咸咸爱食里咸，里咸酸酸爱食卡称，
1: 卡称臭臭爱食大泡，大泡烧烧爱食金蕉，金蕉冷冷爱食冷硬，冷硬骨骨爱食软骨哦。
0: 我想透透气啊！你想有无？
1: 安尼，我刚刚想有，但是我未使想讲。
0: 所有生殖器官的隐喻都讲完了。
1: 因为我是男人。
0: 好，刚刚这里查拉布呢啊，相对于我们生殖器官的隐喻，全部讲完了哦。欸，
1: 真的呢？
0: 真的吗？
1: 哈，有
0: 想有吗？
1: 有，我想有呢。我是成熟的男人，好不好？
0: 我想有啦，好来听自己讲。
1: 好来讲，菜脯脯头食菜脯，菜脯咸咸爱食里咸，里咸酸酸爱食卡葱，卡葱臭臭爱食大泡，大泡烧烧爱食金蕉，金蕉冷冷爱食冷硬，冷硬骨骨。爱食烂骨，
0: 好来，啥人爱食李咸，啥人爱食大泡哈，啊，金蕉啥人爱食，哈，莲藕啥人爱素，
1: 是，
0: 啥人素莲藕哈，啥人爱烂骨哈，啊，
1: 各自解读，点到为主，好来，来继续了，
0: 好来。

0: 来，说到来，咱来讲这个啊，陈阿伯讲话，讲阿公买玲珑没？
1: 阿公买玲珑，我没有孙了，
0: 听无？啊！阿公买玲珑，阿迷蒙，鸟鼠甲阿公，阿公提钱买玲珑，
1: 玲珑扑扑跳，阿公啊，死翘翘，这拢是阿运呐！你讲，
0: 鸟鼠甲阿公，阿公提钱买玲珑。哟，
1: 这有真济吼，当然有含义，啊有真济是类似吼，囡仔大家伫遐咧讲趣味、讲耍，啊都阿运，啊嘛介好耍啊。暗暝蒙鸟鼠甲阿公，阿公提钱，阿公提钱买玲珑，玲珑扑扑跳，阿公啊死翘翘。
0: 哦，玲珑扑扑跳哈，传到来这篇搁较短嘞，人伊讲吼，几多几多一尾沙巴阿鱼和鸟啊，家己无地套哈，几多几多一尾沙巴阿鱼和鸟家己无地套。
1: 你甲看，这嘛是阿文啊，但是这嘛是真明显的点出。

0: 一个动作啦，吼。
1: 好，啊，咱无同款的先，我起来讲一遍。
0: 好来讲，
1: 安怎祈祷？我起来讲安怎祈祷？
0: 好来，阿弥陀佛啊，不，祈祷祈祷，一杯沙巴奇亚，火鸟啊，加去。无地套，
1: 哈、啊，说白鱼，一尾说白啊鱼，说河鸟啊，家己无地套啦。
0: 对

0: 上来就大好。
1: 我讲，落大雨，透大风，天乌地暗，天乌地暗，拍雷公。门口正满水，有路行未通。
0: 啊，落大雨啦吼，门口拢全全是水啊，有路就行未通吼。落大雨，透大风，天乌地暗，拍雷公。
1: 哦，
0: 好，讲门口正满水，有路行未通。
1: 你甲看安尼一几字啊，尔都将迄个落雨经过吼。的情形，吼，拢形容出来的。
0: 哈，落大雨啦，吼，落大雨，佮弹雷公啦，吼，人家用拍雷公啦，
1: 对，
0: 吼，吼，啊，古早呢，门口积水点点嘛有，
1: 系啊，啊，拢嘛惊袂出去啊，
0: 哈，我都惊袂通，
1: 门口定变客啊变哩。
0: 啊，以前没有那个市公所投诉专线啦，哈，
1: 哦，没有，
0: 市政府的投诉专线，
1: 没有，家己处理，以前拢无政府诶。
0: 好，迄当阵啊，哈，那是。迄、那个世代客啊，即马都变遐无用啊，对不对？
1: 哦，有啊，吼，诶，迄个时阵算官咧，即马唔知，即马是奸。
0: 好，阮家路，阮家门口路顶无道啦，吼，水沟啊水无通啦，客啊，你都去走家，哦、你都去总家吼，对哇吼。
1: 人一句讲，咱就走家真正。
0: 不紧，请你食冬粉汤。
1: 啊好，多谢啦，吼，八道长腰。

0: 讲冬粉汤、米粉炒、蚵仔汤，食甲饱。
1: 哈，冬粉汤甲米粉炒，哈、嗯哦、啊，连一个肉汤都无呢，哈、哦，讲敢那剩蚵仔汤尔啦。
0: 蚵粿啦，哦，蚵粿汤啦。
1: 讲、啊、蚵粿汤食甲饱啦，
0: 哈、哦，
1: 蚵粿当煮汤啦，哈、
0: 哦，
1: 啊，冬粉买当煮汤，米粉买当煮汤啦，
0: 拢会使啊，
1: 拢要甲食甲饱嘿，哈、哦。

0: 阿叔来讲烧肉包，
1: 来烧肉包，讲烧肉包，行到恁家，烧乌龟，行到你的后尾。
0: 行到恁后尾，
1: 行到恁后尾，
0: 下厝后尾，后边到行到恁后尾，哈，烧肉包行到恁家，烧乌龟行到恁后尾，哎，跟以前我们在说卖馒头的伯伯有没有一样？
1: 也差不多啊，拢嘛是大家小巷啊，人个厝边厝后啊。
0: 你记得有那个外省伯伯在卖大饼吗？
1: 小大饼，小大饼。
0: 那是卖烧饼大饼吗？
1: 哦，烧饼油条。
0: 好，讲烧肉包啦哈。咱古早这里街头巷尾啦哈，弄我一挂这里外省伯伯哈，不赶快的腔调嘛。
1: 对对对，各个省份有不一样的一个，你看像浙江的就不一样了。
0: 好，
1: 中华民国。
0: 好，每个省份不一样的腔韵哈。来，阿舅妈安排正会收听去修。邱云子、陈忠联合演唱的《一人行一路》，其实就是跟周华健所唱的《花心》同一首歌曲，甚至呢，还有日语版的《花心》，我们现在就做伙来欣赏。

我名叫做一人行一路，这当中难免对唱，讲一开始你我相爱，为何最后会变成伤害？讲心感慨，苦苦等待，永远等无你的爱。男女双方各有情怀，哈。女方讲，敢讲咱斗阵未来，是因为互相未当了解。虽然是难分，怪咱无缘分，爱到最后只剩伤痕。讲一人行一路，既然做伙无法度，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甘愿牺牲忍受痛苦。一再重复着，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我甘愿牺牲，甘愿忍受痛苦。讲起着男女双方的情分，讲一开始你我相爱，为何到最后这份爱情乃变作伤害？所以台语版的花心，歌名叫做《一人行一路》。啊，今麦咱来听着周华健所唱的国语版《花心》，跟日语版的《花心》呢，究竟要讲什么？咱继续来。

国语版的花心，空灰的心藏在回忆当中，空把花期都错过。讲你的心未记得了季节，将来也无轻易予人来了解。讲为何你唔肯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又白昼，黑夜又白昼，人生悲欢有几何？唱着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开。春天过去啊，花谢了后，又完会搁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滑向你心海。花瓣飘落风中，虽有悲意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啊，那日语版的花心，人伊唱着讲：心肝若悲伤，放声痛哭吧；心肝若快乐，就尽情的欢笑吧。花蕊飘落之处，就是咱希望的所在。甲好朋友伫个连耍，听到讲伊单语的花心这首歌曲了后。第二日语发音的这首歌曲，来跟好朋友讲，下一单元空中。

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自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会场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九月初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就是九月初三军人节，九三军人节，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防教育日。在这一个日子呢，阿关要向守护国家、保护人民的国军、官兵表达感谢，也提醒我们，和平不是自然就会一直存在，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共同守护、共同珍惜，才有今仔日安定的生活。说到军歌，咱会想到整齐的脚步、响亮的和声，也够有让人提振精神的旋律。不过呢，军歌那是军爷内底歌曲，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拢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有战争的记忆，有理想背景的思念，也有守护家园的决心。今天心花怒开，咱要对过去、现在一路唱到未来，咱要听历史留下来的声音，也要听台湾人用家己的语言唱出对土地的感情。无论是讲华语、讲台语，还是族群无同款，咱拢生活伫同一片土地，守护台湾，珍惜和平，是咱共同的心愿。头一首歌曲先对一段历史的声音来开始，《台湾军之歌》，这是一条日本曲，大家做伙来收听。